0: 三日，在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首先呢是这个欧欧说了，说放个英文歌主持人就唱不了，有的英文歌也能唱，就是比较少，唱的不太多，可能一首歌里我能唱那么3到5个英文词儿啊，就是那种的，就是唱的比较God is a girl, where you are, do you believe it, can you receive it, 就能唱2-3句，然后而且这种超经典的才能唱2-3句，你稍微冷门一点的那是一句话都插不上嘴啊，这是真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我去跟我爸讲说欢迎来到无声电台，那不广告了吗？那么那手机在看广告的吗？啊，那刚猎户座橙子说刚没想唱就唱啊，刚那首那个叫什么来着，凡人歌，忍得我好辛苦啊，咱们小号的朋友们有福啦啊。然后呢这个火玲珑说没声音了，有了有了有了啊。然后去跟我爸讲说这个大变活人什么时候开始，啥意思啊？这大变活人是什么梗呢？我感觉好像这个大变活人这梗我不太了解呢啊。这是台宠，一个人定一个节目，其他人都是双人组合，可不嘛，我都说了不要让我这样，大家会嫉妒我的，可是我们领导偏偏就是不行呢，他说高敏呐，你来吧，早上这个节目还真是就非你不可呢。哎呀，你别这么说我了，其实我也很害羞呢。
1: 你
0: 就是大家只要大家伙只要敢夸我就敢就敢往上爬啊，我就是这种典型的蚂蚁上树人格啊。然后呢这个福音门啊，这个福音门优品说啊，迎春街好堵，宝儿不是迎春街堵，就从我目前看到的路况信息来看，咱市区不堵的路段我倒是能给你说一说，哪个地儿不堵呢？南外环不堵，五一路立交桥不堵啊，然后呢滨河路不堵啊，基本上这几个路段，东城啊，东城108不堵啊，其他路段这唉不说了，各位咱听广播吧啊。然后呢去跟我爸讲说了，说不堵谁听广播呀，那会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不能这么说，说不定就有一些听众他们就是偏偏都宠爱我一个人呢，你那不堵人家可能也就是宠爱我一个人呢啊。然后去跟我爸讲说雪花膏怎么这个又拧开又拧上了，是发现过期了吗？哎妈，你这眼是真尖，我刚才认真的看了一下这俩号，能看着我这个手里放了一个雪花膏的，这个角度不多，你竟然这都能发现了，你真是一个善于发现细节的宝贝啊，聪明人儿啊。那没有过期啊，我这时间到2027年了，这是叫什么来着，这某一个品牌的护手霜旅游限定款，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出门旅游的时候有没有买过这类的东西。我的妈妈啊，我的妈妈当年她去北京啊旅行的时候，然后呢她说哎呀，我就去那个大石烂就看见人家那雪花卖这个手油的护手霜的，人门口排老长的队了，我就进去买了。然后我妈买这个，当然比这个要稍大一点啊，大概就是这种正常的那种雪花膏一个大小的那种大小。然后呢我妈妈买回来，我说妈妈这个多少钱呢？我的妈妈说哎呀不贵，这个就70块钱。我当时震惊坏了，我说妈妈 why 为什么你70块钱买驴打滚我都信，我都觉得能行没问题，你70块钱在北京买了个上海护手霜为啥呀，图啥呀，你是不是被骗了？我妈说没有，你闻可好闻了，是好闻，是真好闻，就是很浓重的茉莉花的味道，但值70吗？各位他就是被骗了，他不承认啊。

好了，我们继续啊，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这两分钟的一个广告，我跟你讲，那可热闹了，那直播间瞬间就热闹起来了啊。然后呢，首先呢是这个。

然后呢这个揭开文下确实过去了，没有到2027年了啊。然后说我能，其实我能买一卡车，买这回忆。对，他要是不买这的话，我也没有这个段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要不买车的话，我也不能这么放任，就是我的妈妈下次出门玩的时候，我说妈，你下次出门玩你买这个纪念品啥的，你得告给我，我告你，就是咱俩沟通着联系着，你别。而且我妈当时买这个护手霜，她不是说这个她给我们家自己家买了，她给她好闺蜜都买了。据我所知，当时最少是三盒，然后正常的话应该是4盒到5盒。就护手霜，各位，我说实话，我每次买护手霜，我都是直接上 PDD 啊，那什么白什么易什么补什么什么贴啊，就10块钱以内能搞定的，绝对不花11块钱。

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他去北京买到了一个上海本地特色护手霜，这件事情就很妙了，对吧？就觉得这就像啥呢？这就像我去了这个东北，我去了东北玩，然后呢，在东北当地去吃到了一个正宗云去吃到了一家由河北人开的正宗云南过桥米线啊，就是地域特色纯纯拉满了。

买三盒，偏偏我没有，淡了淡了，感情淡了。你得，我妈妈的朋友买的，我妈妈给她的朋友买的。那请问，我都是只沾到了这么一个赠品，我都是只有这么一个赠品。各位，人家那是大毫升装，我这就是赠品小毫升。就我都是这个待遇了，你就别又争又抢的了，行吧？欢迎清风啊，来给我们发来很多烟花的一个表情包。Hello Hello， 早上好，各位好朋友们啊。然后呢，在早间这个时间，刚刚不是有听朋友听这个点播歌了吗？行嘞，咱们稍后的时间时候，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依次的来跟大家去分享啊。然后呢，这位呢叫做 CFM 的朋友说啊，说我在丰都两年没回临汾了啊。我你才为这挣钱了吗？我怕啥呢啊？别上家里，那家里挺好的啊。你才威胁我也那挣钱，挣钱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我跟你说，家里啥不得你操心。以后咱这挣了钱，咱回临汾话，你才为这干活，咱就好好干。不像我这个乱七八糟的啊，那你们咱就低着一等到的啥不干，咱就挣钱花就行啊。啊，我刚刚说的是正宗安徽板面嘛，就是去云南吃到了这个河北人做的这个正宗的安徽牛肉板面，是这样的是吧？啊，就是反正就是地域特色纯纯拉满了啊。这有时候旅行啊，出门啊，你会发现这钱花的确实有点不明不白，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啊。行嘞，各位来听歌啊，姜育扬的《秋风落叶》来自于我们听众的点播，一起来分享啦。

0: 刚有朋友说到了，说这歌好老，对，没错，就是稍微就很老派的一首歌。你一听姜育扬，哎，你知道很经典的一位歌手啊，你这时候得用上经典这个词啊。然后呢，我们刚刚呢是有听众点播，所以说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点歌的朋友，也希望我们这会儿正在路上堵车的各位家人们，各位，咱堵车不堵心，没事，你要是就实在是堵的就不行，你就在咱直播间唠会儿嗑。我发现这个叫谁，就去跟我爸讲，他已经聊起来了，他已经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聊起来了。所以说这个那个去跟我爸讲，你这会儿是躲到哪儿了呢？你跟我说一声。
1: 偷偷的在思念，那是我们相爱的记号。
0: 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评论区当中跟我们聊啊，去跟我爸讲说这个连味儿都没闻到，给我摸一下，我也润润爪子，你瞅瞅你瞅瞅，坏人啊，跟小姑娘说这，你一天到晚的，你说跟小姑娘聊点这啊，这合适吗？不合适啊。用这个丰都远的园子来拉动家乡 GDP， 加油，你是最胖的啊，没听明白啊。然后呢这个笑脸说单位的厕所啊，用了一遍又一遍啊，一个月3000块，一天100块，圆了小时候的梦。你小时候就有那种带薪日上班的梦了啊，一天一个月3000块，一天100块，圆了我小时候的梦，啥意思呀？你小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长大之后要带薪拉拉。聊得这么不文雅，突然间有点不好意思了啊。然后小阿伟说美食啊，说这个你太给力了，今天早上开了这个半个小时，听得我直乐。咋啦？你也堵车了对吧？那你方便的话来点个关注啊。
1: 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
0: 然后去跟我爸讲说，你别自作多情了，我要抹雪花膏啊，70块钱北京大师二的雪花膏啊，你少打了一个，70块钱在北京大师二买的这个上海雪花膏。Next to meet you 说啊，这个我在哪吒看大型明星演唱会啊，这两天确实看到他们家请了还不少人呢，乌兰图雅前两天也来了是吧，还有谁来着，六哲啊。然后西说到公司了，牛马已就位，行嘞，牛马好好干啊，干完了月底等他给咱们发草啊。这个歌叫樱花草没错，刚刚那首歌叫樱花草恋人。

0: 像爱的信号。零针起手啊，就是这么有实力。
1: 每天想的太多，现在不会做梦。
0: 然后呢，刚刚有朋友想要听那个来自于这个曾经的你许巍啊，哎，这首歌我会唱，各位来喽来喽。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会儿的话咱们市区整体来说这个堵车的情况非常非常非常严重，不容乐观，广泉街各位别走了啊，这个彩虹桥别走了啊，然后呢这个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鼓楼环岛，环岛上车也挺多的，在东解放路立交桥一由东往西的方向一直持续到迎春街口，各位非常的堵车。然后呢在这个白坊路还有这个向阳路这边，向阳路整体来说还算是今天早上表现的比较不错啊，因为这会儿的话学生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这个开始上课了，然后呢我们这会儿堵车的压力其实已经稍微缓解了一半了。古城路这边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稍多一点点，彩虹桥各位这会儿不容乐观，别进别进别进啊，彩虹桥你上了那个桥我跟你讲你就后悔吧，你听我节目我怕我下了节目你都还没下桥呢啊，各位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在五一路这边的话都可以正常通行的，迎春南街也是这个交通状况比较不错，广宣街不行啊，别往这边走，贡院街的话还行啊，基本上不怎么堵啊。来听歌啊，来自于这首许巍的《曾经的你》，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首非常好听的《曾经的你》啊，送给大家啊。那个曾经的你温暖纯真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年少的心总有些轻，些轻狂，不重要。如今的你四海为家啊，那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就是不行，这就许巍的歌。李宗盛的歌好听吗？你们发现唱不了，他们那歌吧听着好像挺简单，一张嘴就跑调，一张嘴就不在调，真是让人奇妙。然后出行行行出牛马，说彩虹桥三车追尾，我就说我们彩虹桥这会儿堵车堵得非常严重啊，各位朋友们，咱路上开车慢点，尤其今天还下雨了，咱路面本身就比较湿滑，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延长自己的制动距离，就是把自己这个车跟车之间的间距保持好了，咱就是说你对吧，追尾后车全责。你这么一想，你再延长一点，就算中间有车要插车，你就让他一下，没事儿啊。咱早上本来这个点儿吧，他就堵。你要是说提前出门了，哎，那就稍微这个放平心态。你要说本身就已经挺着急的，那啥着急也没自己的命着急啊，对吧？那肯定啥着急也没有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呀。所以说堵车一会儿就堵一会儿啊，堵路堵车咱不堵心。来听会儿广播，来看会儿节目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就是你去跟我爸讲，这会儿我真的，这个吧，你到底堵哪儿了？在评论区已经开始聊上了啊，然后呢，淡泊宁静说啊，这个刚送完大的回来，把小的也接上送去学校堵车啊，确实啊，这会儿车流量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呢，真的热闹没法不接啊，不凑啊，行行行，这堵车的情，合着就是这个路况不好的情况之下，我直播间人还挺多的，那要是这的话，我就突然间产生了一些坏心眼儿呢，怎么？弹幕宁静说，年轻的时候这是我最喜欢听的歌之一，现在咋，现在爱听啥呀？年轻的时候爱听这个，现在爱听爱听爱听爱上你是我始终陷入牢笼，昏入牢笼，现在爱听的甲乙丙丁是吧，爱听跳楼机。

行行出牛马 sorry 对不起啊，只看只顾着看字儿了，没往脑子里过啊，张嘴就来了。行嘞，醒醒，我的好朋友醒醒来了，醒醒给我点关注吧。

直播还是录播？直播啊！北京时间的2026年9月8号，这个8:28啊，直播啊！咱每天早上都直播，咱每天都得直播。我每天大早上起个大早，就是那种五点多的闹钟，6点多起床，然后呢，这个6点半就得出门，7点得到单位。你跟我说我是直播还是录播？你说实话，对我来讲，我真是极大的痛苦，感觉我早起了个寂寞。然后丹波宁静说啊，抖音的快，车上的慢。对，抖音的话大概延迟了有5秒，车上那个它延迟了有8秒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说就是你要是两边听的话，你就能听到高敏的双重奏啊。就比如说我现在说这个航航出牛马，行行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说我的好朋友行行行，你会听到那高敏这个行行行，一直在说行，你这个抖音上听见了行，然后你这个车载电台还能听见行。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

0: 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感谢每一位派对成员的幸运和参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我是您的朋友陈静。
1: 是的，早上好各位，我是草静。早啊各位哈，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您可以直接拨打20399620399来播报即时路况，因为今天这个天气比较特殊，白露后的第一场秋雨，而且大家在昨天也收到了各种的预警信息，所以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关注天气变化。
0: 是的，今天下雨过后呀，发现路上的情况会比较复杂，加之呀，各个学校都已经开学，所以说在各大学校路段可能会出现车多人多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大家在路上有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要和我们共同分享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共同去分享。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临汾广电在十月份的这场活动哈，品质生活乐享车共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会在11号到10月3号来到各位身边。
0: 嗯，是的，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样的一场活动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进行报名。如果说有各大车企或者是 4S 店也想要参加到我们的这种展销博览会当中的话，大家呢也可以进行报名。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

0: 号，三天的时间。如果说对于车展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是大家想要进行报名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手机号码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1: 好的，在抖音直播间有不少朋友发打招呼的信息，淡泊宁静说上一个人唱了几首歌就下播了，你这捂脸的表情啥意思？不想让他走还是要让我俩表演点啥才艺？
0: 是你到底是想让他再唱几首是吧，还是想让我俩再唱几首？本来我说想回一个信息，这信号不好看不见，这如果说让我俩唱歌的话估计也不能够，怕把大家都吓走啊。
1: 对，我敢唱你敢听吗？
0: 怕直播间216个人直接一会儿就全走了。
1: 嗯，去麦朋友说静静组合上线了。哎，是的，你看我
0: 今天
1: 很给力啊，赶早吧是吧，两个静陪各位度过这个秋雨时光，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和状态，享受一次清凉。但是因为昨天和今天的气温明显的变化比较大，所以各位一定要在早晚的时候多加外套啊，照顾好身体。昨天有朋友在直播间提醒说一定要注意这个时节变换期间最容易发生一些比如身体的不适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吗？
0: 是的，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那么是在这两天的时候也关注到我市呢，它的温度云量是明显增多，气温较前两天相比呢是有所下降。昨天啊截止到16点的时候呢，最高温度是出现在瑶都区30.3摄氏度，那么在昨天前天的时候是昨天的时候是在晚间22点41分的时候迎来了这个白露节气。
1: 对，
0: 说到这个白露节气呢，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基本上过了白露之后，这个蚊子啊它就没有像之前一样那样的就是比较猖狂了。而且呢白露
1: 怕冷，
0: 对，这个白露之后呢，就是它到了晚上它气温会非常低，叫做晚上白露冻死牛。其实没到白露之前我就已经感受到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它确实是有点凉的。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这个气温也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些转折的，
1: 比如说今天就明显的降水降温的天气，而今天全天白天以及到明天的白天都会有降温降水的天气，而今天还会有4到5级的偏东风，在降水期间雨后能见度就比较低，像在高速出行或者山区出行都要注意就是大雾天气了哈，及时注意交通安全。过程降温幅度较大，所以各位真的需要穿秋装来上身了。你看我们这个雀麦说该穿秋裤了，他说昨天晚上还被蚊子咬了，你今天晚上再试一试。
0: 是你家的蚊子还是比较猖狂一些
1: 的。我这两天就是出门哈，就是女生不是喜欢喷喷香水什么的，我这两天出门都喷那个防蚊液。
0: 我一般都是喜欢喷，因为我在直播间当中也比较招蚊子，只要有我在的话基本上不会咬我的搭档啊。
1: 嗯，是吧。哎，那今天就幸运了啊，雀麦你今天晚上再试试啊，这个秋雨过后它还咬不咬你。
0: 是，他还说到该穿秋裤了，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每年大概是5一的时候穿短袖，
1: 对，
0: 然后11过后穿秋裤。
1: 就有还有点早。
0: 对，秋裤还得有20天的时间吧，就是
1: 秋捂秋冻。
0: 对，这秋裤如果穿得太早的话，我觉得这个冬天估计有点难熬，就是你下一次什么时候穿棉裤有没有想过。
1: 前面说他在安泽都冷了，就是安泽对这个地方他对于我们市区瑶都区来说就是会有偏冷一些的哈。
0: 嗯，
1: 飓风说曹弟你今天要上两个班吗？
0: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你会觉得我下个时间段也应该坐在这里是吗？我觉得我的能量不太足够。
0: 对，这个不是周末，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4个小时、
1: 就是
0: 就很难熬啊。
1: 今天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组合，
0: 是的，
1: 就是上午这个时间段、中午时间段和下午时间段的组合都打破了以往的组合。
0: 没办法，今天工作的这个安排，所以说、
1: 比较满一些。
0: 对，这个配合就是大家之前所见到的这个组合全部被打乱了。你像这个时段，我和曹静，然后下一
1: 个
0: 段
1: 时间段是谁呢？
0: 是齐泽，齐泽
1: 不，下个时间段昭旭和江漂亮
0: 啊，两位美女主播。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就又变了，也
1: 是
0: 两位美女主播，
1: 仙仙主播和杨蓉主播。
0: 哎，
1: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所以大家在今天全天要锁定收听观看我们的主播。
0: 对，
1: 全派说是不是估计一会儿小胖就过来了 ？No， 啊，小胖应该在。到周四哈，让小胖好好这三天忙一些其他的工作。
0: 小胖这两天真的是工作比较多，所以说上直播的话我们往后推一推，大家看来还是比较想小胖的了。
1: 是，每每都会 Q 他，就是哎，这个有没有进展啊？
0: 有进展。
1: 这个收份子钱的进展，
0: 谈恋爱的。
1: 对，都会关心他的私生活。那今天全天大家有及时路况都可以直接拨到我们的直播热线啊，2039696203997，我们可以直接能够知道。雀麦说确定不是三金，不是确定，
0: 他应该
1: 在工作了。

0: 对，他应该在我们对面吧？
1: 他在外场，他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外面。哎，所以这个今天工作还比较多。他可能最近有几天都会比较忐忑一些，因为有些工作都需要一级一级的审核，如果没审核过，就要一遍一遍的修改。
0: 是的，就是他最近是没有空相亲的啊，要他相亲他也没有时间。
1: 相亲成功了？你从哪里听到他相亲成功？
0: 这八卦都是这么产生的啊，谣言都是这样产生的，我俩没说。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中秋假的事儿哈，就即将迎来就是中秋假，大家就很向往假期，尤其一个月份的开始，都觉得哎，这个工作怎么才到这个月份啊？什么时候才能迎来假期呢？我们来了解，中秋假就快来了。
0: 对，前一段时间分享了关于这个中秋节到国庆节，如果说大家有一个这种拼假攻略的话啊，大家可以得到一个超长的假期，
1: 13天。
0: 对，然后有很多学校可能这两天就在疯狂的补课，为的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放很长很长时间的假。这个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还真的是一笔大的福利啊，
1: 这真太棒了。
0: 是，就是军训的话别放星期六星期天了，就这两天赶紧军训，过一段时间大家就能够享受到超长假期。那么在今年的中秋节的假期是9月25号周五到周日3天的时间，放假3天不调休。我觉得就是今年这个假期还是非常不错的。你像我就不太喜欢这个中秋节和国庆它重叠在一起，感觉一重叠的话好像我们大家就亏了，就好像少几天。
1: 对，
0: 但是也不知道我的这个算法到底准确吗，反正这个假期今年我是觉得非常的满意啊，又不调休是吧，是从星期五一直可以休息到星期天。但是关于在这个放假期间到底我们这个工资如何去算呢，不知道各位单位的这个工资是不是按照这种国家所规定的这种方式去计费的啊。放假期间如果说有工作要安排的话，你的加班工资到底应该怎么去发放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啊。
1: 是的，那说到中秋节假期，就是9月25周五到9月27周日是3天嘛，国庆节呢是10月1到10月7，一共是7天。
0: 对，
1: 但是呢是因为有调休的，所以9月20号周日和10月10号周六这两天是要工作的。那这个工资怎么算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秋节9月25号和国庆节的10月1到10月3就属于法定节假日。那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应按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来支付工资报酬，不得以调休等方式替代。这就跟过年春节期间一样哈。那9月26到27和10月4号到10月7号属于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要按照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来支付工资报酬。也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本来一天的工资是50块钱，那9月25号就应该是50的3倍是吧，150块钱。10月1到10月3如果你还在工作，那这3天就是150再乘以3就是450，如果这4天你在工作呢就是600块钱。这样去核算你的工资。但是26到274号到7号这个呢就属于休息日，它是2倍工资，50块钱就变成100块钱，是这样算的。大家可以就是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不太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工资的结算，尤其是每一天精确到每一天，甚至是有一些节假日去值班的情况下，没有会有去斤斤计较或者去仔细算过，是吧？
0: 对，可能有的单位是吧，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加班工资，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有的就忽略了，没人提，也就这样了哈，
0: 也不敢提。说到这个加班工资，我们来说一下3倍日的工资呢，是等于月工资的收入要除以你月计薪的天数，也就是21.75天，它不是30天或31天，它是除以21.75。
1: 要抛过周日六日的是吧？
0: 对，清新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直播间里回答了。
1: 你们答到了吗？
0: 是你懂的，我懂的。然后三倍日的工资呢，它是等于21.75天乘以一个300%，那么2倍日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月工资的收入除以月计薪的天数，然后等于21.75乘以200%，然后还有月计薪的天数365天要减去104天，然后除以12个月，也就是等于21.75。也就是这个21.75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么除下来的。 十九说几乎都打不到，敢提就辞退了，你懂的，你懂的，都打不到。
1: 然后呢，笑脸朋友说国庆假期的高速几点车流会变少，那目前还没有收到这个山西高速具体的这个研判，但是我们会根据历年的这个数据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讲，是吧？是。

0: 我们从的角度和历年的这个信息内容去跟大家稍微讲一讲，大概什么时间点你要出发的话，车会少一些，偏少一些。
1: 是的，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从零点开始，它的车流量会稍微的少一点点，对吧？就从零点开始，就是大家如果说是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计划。它的那个高速计费的这种方式的话，是以驶离高速出口。有的时候我就见大家可能就是在高速路口一直等，其实没必要等，你直接先去上高速就 OK 了。
0: 嗯。然后就会等到那个零点才上高速，是吧？
1: 是的。
0: 那其实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哈，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呢，一点到四点啊，然后呢相对会宽松一些。那八点到十二点，十七点到晚上的八点，这两个时间段都是高峰期啊，就是早上的八点到中午的十二点，然后呢下午的五点到晚上的八点，这是两个高峰期。那如果十一到十月七的这个七天假期来说，十月一其实它的出行是比较高峰的。
1: 是的，
0: 第一天会比较高峰，然后尤其是这个早上的八点到十二点，那就是非常高峰的时期。
1: 对，你像十月一号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在一点之后啊，一点之后再上高速。
0: 下午
1: 就要么就赶早，是吧？你要
0: 么
1: 就赶早，
0: 要么就晚一些，
1: 要么就晚一点。
0: 中午吃饭的时间段，别人在高速服务区吃饭，你就刚出发。
1: 哎，不过大家一般想拥有这种比较长的假期的话，建议大家在这个就是十月一号前一天那个晚上就直接就出发，然后到了零点之后你再下雪，它基本上就是免费的啊。然后返程的话呢，就是好像最后一天的人会比较多，但是建议大家优先选这个一点到十五点这个点的话，就是人家别人休息嘛，有的会比较困一些，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会休息，
0: 都跟我们一样要午休。
1: 是高速免费的话，它是看驶离出口的时间，不是说它上高速的时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另外的话，很多人可能现在都有一种就是想法，就觉得七号肯定会非常堵，大家可能六号就返程，往往大家都有这种想法，会发现大家都会在六号被堵在路上，所以说要么就晚，
0: 所以要么你就七号下午再返程，要么你就五号，是吧？五号晚上就返程，六号就会车比较多了。
1: 是，有人问到说我的凡人歌呢什么时候播放？
0: 真是来了。
1: 你没发现主播都换了吗？
0: 对，这个主播没看到，所以我刚刚看到就马上给你搜到了，就赶紧播给你吧。
1: 是，凡人哥送给你啊，明天你一定要跟那个主播，跟那个早间的节目的主播说一说，说你欠我一首凡人哥，这首凡人哥是我们这档节目送给你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好的，欢迎各位在半点，应该整点啊，整点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 零分综合广播 FM 88.9 零分交通音广播，并且直播为各位带来的闽声派哈。那大家在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看一下直播间我们各位朋友的信息内容。嗯，
1: 有人
0: 卖说
1: 啊，这俩字叫雀卖啊。
0: 那对，我也是，自从成为了中午的那个开心方向盘节目组，我才
1: 跟江漂亮学的是吧？
0: 对，我才知道了人家叫雀卖哈。他说高敏单身主持早间节目，不需要送娃是不是？是。

0: 也不是，
1: 有一部分原因是，另一部分原因也不是，就是他比较匹配适合早间这个节目。
2: 大家不觉得高敏就属于那种特别活力四射的那种主播，就是早上我们大家一打开收音机，元气满满的声音是吧，就适合人家高敏，
1: 就比我们年轻就是有原因的
2: 是
1: 有很多新的网络热词呀热梗啊，然后新的一些内容，他输出的和输入的会比较快一些，我们就属于那个二 G 网。
2: 对，再说
1: 那个八 G 或者十六 G 网。
2: 再说了，人家比较年轻，他起来的比较早，你像我俩起来的比较晚。
1: 对，他说的没错，要送孩子的确哈，
2: 是的，
1: 这真的是现实原因，没有办法摆脱的。所以我昨天下午的时候来单位工作的时候，
2: 安顿好，
1: 就跟各个姐姐们就说，哎，真的当妈妈太不容易了，就
2: 是
1: 真的就需要兼顾很多。然后呢，他说，跟陈静一起经常搭档的女主播叫什么？仙仙，这下记住了不？仙仙哈，一定要记住我们仙仙主播的名字。其实今天说上一首叫啥歌？好想好想，但是也
2: 《还珠格格》
1: 不是。
2: 不是
1: 叫好想好想，但不是我唱的这个版本的好想好想，就是一看到这个歌名就想唱好想好想，就这样
2: 子。是是是，
1: 但不是，这个是戴旭和景龙唱的。就是你刚刚一说他能量高敏能量满满，我就看到这个歌手，我就想到这个景龙和景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这个演唱会或直播
2: 啊？对，就是
1: 那个双龙凤胎姐弟俩，
2: 就是前一段时间哪吒传奇请来的那个人是吗？
1: 不是不是，
2: 哎，这个景迪不是他，
1: 不是不是，
2: 是另外一个，
1: 对，不是，确定不是，这是景龙和戴旭演唱的啊，景龙和景迪两个人就、哦、哇塞，你知道一个。那个女生就是她演唱会有劲儿、
2: 啊、活力满满，
1: 东北女孩，然后超级超级有劲儿，每天晚上那个做直播的时候就是边唱歌边跳舞边试她的服装，就是两个
2: 好厉害呀、
1: 啊、不停歇，就是边唱边跳边试，你知道那种能量超足，我觉得太羡慕了。
2: 前两天在抖音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适合像我现在的这种现状，就每天就是好累、哦、好烦好困这就是典型的，这就是典型的，就我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根本不可能活力满满。然后有人说了，说听得我着急的啥歌？
1: 啥歌？我给你回手动回复啊！
2: 是你没听见我俩说什么？
1: 就
2: 好想好想。
1: 咱俩可能解释了太多，
2: 对，说太多了。
1: 对，然后你没听太清楚。
2: 干脆利落，好想好想，就叫好想
1: 好
2: 想。
1: 好想好想，对，我给你手动回复一下，回复一下这个谁唱的，因为他真的好多版本哈、啊。因为一说这好想，就想到了那个。你刚刚说到的
2: 情深深雨蒙蒙啊，是情深深雨蒙蒙啊，我一直以为是什么还珠格格。
1: 好的，与此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的相关信息哦。活动时间在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号，地点呢就在十月城吕姑巷，各位哈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
2: 是，其他的主播眼睛就比较好啊，像我根本看不见，根本看不见，根本看不见。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具体的时间在十月一号和十月三号。号地点是在十月城的吕郭巷各大车企 4S 店，如果说大家呢都想去报名参加的话呢，可以咨询电话18103577233 153-6467-5108。如果说啊各位市民朋友要买车的话，可以在这个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号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位想参展的商家，大家呢也可以进行报名。18103577233 153-6467-5108。然后呢，我们的这位老朋友说到了年龄就气血不足，然后没那么多的精力和活力。是的，我每天就是这种状态，累得不行，累得不行，困得不行，乏得不行，每天只想倒在自己的床上睡觉。
1: 圈派说想听叶凡唱的相思，我们等一下帮你搜寻一下哈。然后呢，有一位幸福成名，他说以前一听收音机都在想主持人放音乐的时候他们在干嘛，以前跟现在真的是今非昔比。
2: 主持人放音乐的时候干嘛？主持人放音乐的时候，有的时候主持人会上厕所是吧？
1: 然后你
2: 会
1: 喝点水什么的，
2: 对，或者是八卦一下是吧？主持人聊天都会去做。
1: 如今就你就可以看到了，
2: 是的，
1: 以前可能也不太一样了嘛。 东方不败说这个浩东主播呢，
2: 就反正是直播间谁不在你们问谁呗。
1: 对，就是我们不在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我。
2: 没有，好像我不在从来没有人
1: 问
2: 过
1: 是吧，没有人 Q 过我们。真的好伤心呢、啊、
2: 对，浩东
1: 真的是不知道
2: 浩东、
1: 哎、干嘛干嘛。
2: 浩东一个星期好像就上一次或两次节目，大家都有人惦记。你像咱们
1: 浩东和小胖胖他俩都属于这个哈，
2: 对，
1: 他们俩的其他工作安排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就我们刚刚说什么，
2: 我俩上四期的人你都不问
1: 一边、对，我们一周四天，然后他们一周两天，基本上是这样，大概率是这样的安排哈。
2: 对，
1: 所以你们就天天看就肯定能看到他。
2: 是，
1: 周一到周五看不到，周六日可能也会看得到哈。就总归那一周得有一天得看到。
2: 是的，我们这个人偶尔也会换一换啊，虽然基本上这个人员不会变动，但是偶尔会有一个小小的变动。啊，莫言的声音还这么甜，这真名都不打了是吧？
1: 这是说明是你老听友、啊、
2: 对，是老听友，
1: 这是因为知道你的播名叫莫言，对吧？
2: 是，
1: 但现在都不叫莫言了。
2: 对对对，不叫了、不叫了。之前是我们的一位领导说不能叫这个名字、要叫真名。我说好吧，真名就真名呗。
1: 嗯，其实播名很好，就是我们当时主播的时候就没有太想到一些好听的播名。其实我很喜欢，你叫莫言，我喜欢莫人这个，但是就感觉
2: 头不让，没办法，
1: 就有点很冷酷什么。然后他会觉得，哎，你们还应该叫真实的名字哈。
2: 是，
1: 迅麦说咋不问呢？你去度假都在问静静去哪里浪了，
2: 是问这个静静吧？不是问这个静静吧？
1: 都问哈，两个静静都浪了啊。来关注一下路况嘛，因为今天下雨的原因。此时可能也正在一个上班的时间段，目前关注到广宣街双向交通量非常大，有堵车情况、注意行车安全。平阳北街这个东西向与解放路段交通流量会大一些，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除了这些路段，还有一个位置是在这个是在向阳路往河粉路东大街啊，东大街位置双向车多，十字路口的位置啊，双向车多有缓行。其余路段呢，在目前关注到长兴中街到鼓楼西位置，目前双向就是桥下的位置双向车多，有等待的情况。其余路段的交通流量不大啊，可以正常通行。哎，
2: 是
1: 比上个时间段就好很多了。上个时间段主要是学校路段交通流量集中一些。
2: 对。那么刚刚我们不是说到了这个出行的事儿吗？那么今天已经是9月8号了，离这个教师节还有两天的时间。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教师节教师的一些这个福利，然后顿时感觉啊，就是在9月10号的时候，如果没拥有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话，10号这一天就不适合上班，只适合大家外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因为有很多景区呢都是有一些优惠的政策的。
1: 对，比如说襄汾的龙树峪景区是吧，然后呢会有一些免门票、是免费入园的，在9月10号这一天。然后还有山西芦芽山旅游度假区也是免西线门票入园。
2: 对，我特别喜欢的景区呢就属于那种10号到13号，因为有的时候老师可能在10号的时候
1: 不
2: 方便，不
1: 休息啊，就是放半天就不太充足。感觉老师们想着半天还想在家好好睡一觉。
2: 对，然后老师都放不下自己的这个孩子们和学生们，可能在10号放半天假的话，就是人家就不可能说半天我请假，因为他半天还要安顿好自己的这个孩子们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到了星期六星期天的这种假期就非常的好，从10号开始到13号。
1: 景区应该有点诚意，就别光那一天是吧，那一天
2: 一段时间最好。
1: 对，有一段时间多好哈。再来说说山西太行山王莽岭景区，是在10号到12号，是免首道门票的啊。对于教师来说，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们哈，一定要注意一下。
2: 对，
1: 但是这个可能会有索道区间票需要另外的去购买。
2: 广宣街那里有医院，感觉啥时候都人好多。它广宣街的这个路况比较复杂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在平阳
1: 北街还没有完全通车。
2: 对，它还没有完全通车，所以说广宣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开学了嘛。然后加之呢，大家都从这边选择绕行，一到高峰时段，这边就是从升龙中间那条巷出来的车比较多，可能是就是啊，各方就是你不让我不让你，所以说这边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的。
1: 本身道路就有点窄，然后 就是然后再加上有医院就是停车啊或者非机动车参与哈、啊。
2: 是。
1: 然后呢幸福成名说师大这边地方就比广宣街好啊，最起码交通比较通畅。哎、嗯、是的。
2: 这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
1: 他就觉得会远一些。
2: 对，我觉得广宣街好近啊，是吧，
1: 就距离你的这个生活圈都会近。
2: 对，骑电动可能像我这种比较懒的人骑电动一分钟就到的地方。我现在骑电动得半个小时。
1: 你走到电动车得一分钟这个意思。
2: 我得夸张一下，跟大家来对比一下。你像现在师大，我就
1: 得提前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
1: 又是下雨的情况下。
2: 是前两天朋友从广宣街经过的时候，还在说呀，没想到你上班的地方离你家那么近呀、啊。我说是的，可惜好日子。

0: 一去不复返了，
1: 珍惜吧，万一搬
0: 了，万一又搬了，
1: 东老东边，那个就是中午不能回家的节奏。
0: 那个时候应该我都退休了吧？咱们在这儿怎么着还不待到咱们退休？
1: 哎、不太一定。雀斑说喊一天的就知道你们去不了虚情假意，是我也这么觉得，就是你看就是给一些福利你就诚意满满一些，包括周六日是吧、嗯、这连续的这几天
0: 是的、幸福成名是吧，以前都是找离家近点的工作，谁都不知道这个电台搬家了，我们大概搬了有两年的时间了吧，有两年了是吧，我记得
1: 三年了
0: 我记得是个七月份、嗯、是吧，一个七月份
1: 有三年了，
0: 是呢，好快呀，这个时间大家不觉得很快吗，一眨眼三年的时间都过去，我们都已经习惯在师大这边的生活了，
1: 对，就还好，就是怎么说呢，那毕竟你必须得来呀、啊、是吧，我觉得它距离远近你必须得去，这个这是没办法去选择的，所以你就只能去哎适时调整一下自己的时间什么的、嗯、
0: 对，我们单位就算搬到香粉我们也得去呀、啊、是吧，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对，你的工作不能丢吗，
0: 是嗯。那么说到这个九月十号呀、啊、再说点这个就是好像不是那么有诚意的几个地方，九月十号教师节当天，像在洪崖峡谷这边的话，它的景区开放的时间会比较短一些，到四点它就是停止检票入园了，这边呢就是属于当天免费，在教师节的时候、嗯、你像蟒河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比较宽裕，是从十号到十三号，限时是四天的时间，然后全国在职教师的话它是免费的，随行人员如果说你跟这个教师一起去的话是有一个半价的优惠，那么参与方式的话你拿着这个教师资格证还有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免票了，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芮城的永乐宫，永乐宫的话它就是针对于这个教师只针对于运城的，那咱们在临汾
1: 咱就不说了
0: 不说了不说了、嗯、不喜欢这种只面对
1: 更虚情假意。
0: 一会儿
1: 这 Q 人家哈、啊就是真的是
0: 对你哪怕面向山西的教师呀、啊、怎么只能面对运城呢，
1: 是不是觉得其他城市对离他
0: 去不了
1: 当天没法来返是吧，返回所以就只针对运城，山西永济呢在9月10号到16号，哇塞，你看对于全国在职的退休的有教师资格证原件官方电子证件的，鹳雀楼、普救寺都是免大门票的，五老峰会截止到9月24号，而且是全国游客免首道大门票、嗯、然后呢随行的家属教师的直系随行家属享受门票半价优惠，你看人家这诚意就非常满了，
0: 是的，然后还有在李家大院呢也是教师节当天呢是免费的，除此之外呢除了省内的话还有在省外，比如说河北呀、啊、还有在陕西山东都是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景点会有一些免票的优惠政策，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可能会有限，然后很多教师朋友们不知道能不能够去往那么远的一些地方，像在四川像九寨沟四姑娘山等等一些景区呢都会有一个教师节免票的一个优惠政策，
1: 这可能就针对于当地的朋友会更好一些了是吧，
0: 是的，
1: 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嗯，雀斑说师大里面还有很多楼都在干嘛，其实师大还有这个小学
0: 是
1: 有幼儿园，然后其他的楼我们也不知道，可能人家有其他正常的办公吧，因为我们见到也有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员哈，我们不太具体了解，然后说晨晨你可以把房子再买到师大附近，
0: 我应该买在师大里头。
1: 关键是那孩子也得到师大里面来上学，
0: 对，
1: 是吧？那一样远。
0: 我前两天跟我朋友说，我说你那房子又不住，你要不租给我，然后让我每天就直接是吧，从家里一出来上个楼梯就到了。
1: 那除非你不送孩子
0: 啊，就不管孩子，如果是孤家寡人就好了。
1: 幸福成名说搭档姐妹没见过，
0: 你可能忘了、
1: 哎你。你听节目的时候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0: 对你肯定是忘了，对不上号。
1: 曹静、
0: 哎、是的，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曹静哈，自己介绍自己。
0: 对我们跟大家已经分享了很多，然后刚刚还有一位朋友想听到一首歌曲是吧？
1: 叫什么来着？
0: 咱俩得搜一下刚刚的这个聊天记录。
1: 嗯，
0: 叶凡唱的《相思》，我看一下我们的
1: 这个手机上搜，
0: 能搜到。
1: 我来试一下。我来试一下哈，就是
0: 对，因为我们这个
1: 这边因为你这个名字一听我们这边工作站的曲库是肯定没有的，叶凡的相思，嗯，相思是那个相思吗，是我们知道的相思吗，
0: 相思豆的相思， 相思豆的相思。那么在每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大家

0: 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关心的一些事儿。那如果说在我们这个节目的间隙，大家也想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虽然说民生派不能点歌，但是我可以悄悄的送给你啊。
1: 对，我们可以插播一些，虽然不是专门音乐节目，但是可以插播。这个雀妈你还在吗？就是相思，哎，相思就是我刚搜寻到有周深版本的毛阿敏版本，但没有你所说的叶凡版本的，没有找到。
0: 哎，这边有，但是得需要会员。
1: 对，这个因为我俩不在，要不你就等小胖在的时候再给你播。
0: 小胖有会员。
1: 对，那我们等下午杨蓉主播在的时候给你播啊。
0: 是，
1: 然后呢，
0: 你俩放歌太给我俩说话不给力吗？我俩今天分享那个内容很给力，我俩又不是音乐主播。
1: 我俩本来说稍微休息休息结果一说就停不下来，主要你们的互动太给力了哈，你们的反馈留言信息太多了。雀麦说平阳南街啥时候能通？应该快了吧，应该快了哈，就是照这个进度来说应该是快了。因为你看我们看到很多公交车它不都原线路通行通车了吗？
0: 对，
1: 是吧，就意味着快一些了。
0: 对，想听歌的那位朋友，我问齐主播去要一下账号和密码，大家等我一下。
1: 我们先来听杨宗纬的这首吧，《背光》，哎，一首原唱歌曲。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建房源品牌宣传，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准时为大家送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11展销博览会，具体的时间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呢是在十月城吕郭巷，商家招募，各大车企 4S 店如果说有意向的话也可以进行报名，联系电话18103577233 153646751508。
1: 嗯，那提醒大家，我们的各大这个商家还有 4S 店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哈，然后如果是我们市民朋友要购车的话，也可以等待一下，在我们十一展销会期间去现场了解一下最新的优惠政策。那与此同时，我们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的银粉，大家呢可以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最后说，我刚回来，怎么就听到这首歌了？这刚刚缺麦，不知道还在不在？是不是你要听的那个叶凡唱的《相思》？军峰说这是 AI 唱的吗？因为我俩也不知道叶凡唱出来是啥感觉，然后呢，就上面写的。歌曲的名字是相思，后面是横杠叶凡，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就是这一首了哈。
0: 是的，
1: 如果不是的话大家就见谅啊，见谅，那也没太大办法，听太多我们也不能把每个歌手都了解得很透彻。
0: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那么很多人啊，可能在生活里有这样的一些习惯，银闪闪的这种外卖的保温袋呢是舍不得扔的，他会觉得这个保温袋是比较厚实耐用，留着会去装一些饭盒收纳自己的一些杂物。那么这样的一个小习惯看似是很省钱，但是呢最近也发现这样的一条消息是冲上了热搜，叫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
1: 哎呀，这一看了就心里一惊，是吧？那我们了解一下，有一档这个栏目当中，北京卫视一档栏目当中发文提醒说，不要再去囤什么外卖袋子了，说这个外卖袋子呀也暗藏一些甲醛，这样使用就很危险的。比如说你会把它变成什么抽纸盒，
0: 对，
1: 把它变成收纳袋，有些朋友把它放进冰箱作为这个保温分隔袋，是吧，来使用。那不要再这样做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啊，他们在生产过程当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它的重灾区。所以如果说你把这个袋子放在家，就等于什么，给自己的家里平白无故放了一个污染源，而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吸入一些危害到自身的健康。
0: 对，如果说用它来去装一些果蔬的话，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那么有一些多孔类还有叶类的蔬菜呢更加是比较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这种低温的环境之下，甲醛的这种释放速度虽然说会减慢，但是持续接触时间比较长的话，它会导致食物呢会不知不觉会吸很多很多的甲醛。那么研究人员曾经将同一批的蔬菜呢是分为两组去进行存放，一组是使用了外卖的保温袋，另外一组呢是使用这种食品级保鲜袋。72

0: 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呢，前组的蔬菜的甲醛含量要比后者高出3到5倍。
1: 哇塞，所以大家听到这里就千万不要再去囤了。那注意有一些食品保温袋，比如说这个便利店的玉米茶叶蛋用保温袋给你密封送过来是为了保温，打开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就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有头晕发懵的感觉。那这个一时间还有人说就分不太清楚到底是玉米的味道还是袋子的味道，还有人说哎，我就使劲闻啊，不敢使劲闻，我就赶紧把玉米拿出来，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在窗户上吹吹风可不可以我也不太清楚啊，但是就是这种味道是会让我们身体很不舒服的，千万不要再去留着的了啊，一定要注意。军峰说现在塑料袋不是要求用可降解吗，也不一定，它跟省份不一样，城市不一样，它要求也不一样，然后我们去一些超市可能它会有这可降解，可降解塑料袋它是那种很软的，
0: 嗯嗯，
1: 就很薄的那种，
0: 对，
1: 是吧，它那种是属于可降解的，一般我们在超市购物所购买的那个塑料袋它其实都不是可降解的。
0: 是的，那个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说大家储存起来，忽然有一天会发现它都变成粉了。
1: 对，它就很软，你提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是不是不结实呀，就是
0: 对
1: 提食物。
0: 可降解的塑料袋大家就没必要去保存了啊。
1: 嗯、
0: 如果说隔几个月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打碎啊。
1: 嗯。
0: 然后有很多网友就会表示说以前不知道，之前呢觉得囤着这种袋呢是比较省钱的。
1: 哎。
0: 他们以前都会把这个保温袋留着。然后有人说哇都不知道这个保温袋会有一些甲醛，当然很多人会有一种误区呢，就觉得这个送外卖送过来的那个袋子呢它是用来去保温的，很多人就觉得说哎，这种的方式是不是我留下就是去保温我剩下的一些这个饭，比如说我之后想去带饭啊干嘛用这个会不会更加好一些。实际上这类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的话，它的设计初衷它不是保暖啊，它是要保冷、
1: 哦，
0: 那么适合放什么，你放你的冰糕是吧，放冷冻食材，它并不适配于高温热食的环境、
1: 嗯、
0: 比如说大家在超市买冻品的时候需要保鲜的话是用这种袋子去进行保鲜的，而不是用来去装这个什么热饭热汤的、
1: 嗯、这是一个误区。
0: 对对对，
1: 它虽然叫保温袋但它是为了保冷食物的，不是保热食物的、
0: 嗯、对、
1: 哎、这个真的是哈，是不是也刷新了大家的这个对于保温袋的一个认知。那外卖袋子其实比我们想的要脏一些，有些朋友其实家里的老人他特别喜欢囤一些这个塑料袋是吧，外卖袋子，那即使外卖袋子没有我们所谓的这个有害物质也不建议大家去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比如说在它的生产运输储存环节会存在沾染上大量的细菌啊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当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我们也不太了解，最后外卖员往往把它就放在自己的储物箱里，这个储物箱里可能放过很多东西，里面可能还会有残留的撒汤的这个汤汁啊遗漏的杂物呀，而且它也并不是每天都会去做清洁消毒，所以哎，真的是不太卫生的、啊、
0: 对，有检测显示啊，外卖包装袋的这个表面的菌落总数呢是超标12倍，近半数呢是能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呢有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说啊家里有一些老人小孩体弱多病的一些朋友或抵抗力比较差的话，那么摸了外卖袋如果说再接触食物的话很有可能呢会因此生病，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了这么多，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是要吃外卖的话要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把食物放在您的这个餐桌上之后呢洗手，洗干净手之后呢再吃饭，用餐之后啊要赶紧把这个外卖的包装包括这个剩下的一些这个垃圾呢全部都投进去然后扔在外面，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大家的用餐安全。
1: 对，其实要注意一个温度，就是这个温度如果超过65度、普通的塑料餐盒就会释放出微塑料悬浮化合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去少点外卖，或者说我们要去买一些食物回家吃的话尽量自己带自己的这个
0: 饭盒
1: 是吧，然后缸子然后盆什么去买，因为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可能会摄取到很多的微塑料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因为它是没办法去带 代谢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
1: 所以就是使用一些东西去装家里的食品的时候，要看一看它是不是食品级的，然后它肯定会有一定温度限制，比如说塑料制品的盒子或者是杯子，它会有一个温度限制，比如零下多少度，然后到多少度，哎，根据这个温度去使用，它就会是安全的。
0: 对，那即便是有。

0: 这个袋子有问题呢？如果说你打开袋子，闻到它有一股刺鼻的这种化工气味的话，说明这个袋子的胶水呢残留超标，直接就丢掉，不要再继续使用，更不要拿这种东西呢去装这个食物啊。
1: 嗯，还有就是外卖拿到手，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你的热的食物放在保温袋内。
0: 嗯，
1: 禁止复用外卖保温袋去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里去密闭空间当中囤积大量的旧的保温袋。除此之外，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呢，你要选购一些标明了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这样的外卖保温袋可以用非食品接触场景去短暂收纳，但是不建议长期的循环使用。所以尽量要做到什么，就是不点外卖尽量不点，实在不想做饭拿到外卖后赶紧倒到自己家的锅碗瓢盆当中哈，
0: 点点凉的吧。
1: 对，然后减少高温食物和塑料的接触时间。哎，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物质丰富了，就更需要去方方面面考虑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影响，食物的安全，然后使用装食物的用品的安全，都需要多费一些心思。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那么在今天上午8:30到10:30，依旧为大家送上的是民生派。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共同分享，我们也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

0: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啊。那么临汾姚都机场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叫做航旅一票通，即将开启。昨天看到这条信息之后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会比较激动一些啊。
1: 嗯，
0: 这是在9月9号临汾姚都机场呢发送的这样的一条消息，叫做航旅一票通。那么是凭借着你的登机牌加异地的身份证畅玩六大景区。那么我们临汾的朋友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了啊，这个只能告诉你外面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来到临汾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活动时间，从9月9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2月31号，而且其中是包含节假日的哈。如果你是外地朋友来临汾，凭落地的临汾登机牌纸质或者电子版，以及包括你自己的身份证，一定要注意是异地身份证，也就是不是临汾市发的身份证，7个自然日内就可以享受对应景区的优惠。来了解一下具体有哪些优惠呢？
0: 是的，云秋山啊，这个优惠的内容是首道门票免费，价值是80块钱，然后所需要的凭证呢是你的登机牌就可以了，这个不需要身份证，然后是去这个售票服务中心进行兑换。还有小西天呢是免了35元的门票，是凭借异地的身份证再加上这个登机牌，然后去这个旅客服务中心兑换就可以了。
1: 嗯，还有呢，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免博物馆的门票的哈，然后呢需要登机牌异地身份证去售票处来兑换。丁村呢是免民俗馆的门票，是价值30元，登机牌异地身份证到游客服务中心去进行兑换。
0: 嗯，是的，还有这临汾博物馆和铁佛寺虽然说都是免费的，但是呢是需要大家预约的。如果说凭借着登机牌和异地身份证是免预约，直接前往免预约，这个如果说是有
1: 直接凭自己的异地身份证登机牌就直接可以入馆了。
0: 是的、
1: 哎、
0: 那如果说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357718600 0357718600 0357718600，然后落地姚都机场带上登机牌就可以开启大家的临汾之旅了。
1: 欢迎各位外地的游客来我们临汾啊、乘坐临汾航班到达我们临汾，然后开启自己的临汾之旅啊。嗯，然后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关注我们临汾广电的这个汽车、展销会的信息内容。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各位可以前往十月城旅郭巷来参加。目前我们还在招募一些商家，比如说车企呀、4S 店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嗯，咨询电话18103572331534657510。如果是各位想要购车的朋友，也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前往旅郭巷去感受一下，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车型和一些相互对的优惠内容啊。
0: 是的，还有一则好消息呢，是对于出行的各位朋友来说是比较方便的，是山西呢有一条贯通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山西南部的居民出行呢会更加方便一些。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离霍高速，现在已经进入到冲刺的阶段，路基工程呢全部已经完工，预计呢本月是具备交工的条件，是在年底的话会全线通车。那么这条高速呢会串联太行、黄河文旅资源，助力区域经济的发展。
1: 那说到离霍高速是国家级山西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第6横线以及第10横线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贯通临汾、长治两地衔接。

0: 航与黄河两大文旅板块的关键性的交通工程，路线全长呢是 150.548 公里，起点呢是位于黎城县，终点设于霍州市，全线途经黎城、鹿城、襄垣、沁县、沁源古县、霍州等多地，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去建设的，那设计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隧道占比呢是达到了45.62%。那黎霍高速全线建成通车之后，会进一步加密东南高速路网的布局，打通山西连接京津冀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区域的快速交通通道，同时呢也会有效的串联太行、黄河两大文旅资源，大幅提升区域的通行效率，缩短沿线市县的距离，对拉大城市发展框架，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路线产业升级，促进临汾以及近东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1: 是的，那么关注到这个时段，爱上天使的小野猫说，点一首临汾晚风，刚刚我是在我这边的这个系统上搜索了一下，没有这首歌曲啊。确定这首歌的名字叫临汾晚风吗？
0: 这个是给我们临汾写的吗？
1: 我看一下酷狗上有吗。
0: 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及时送给各位哈，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一些广告时间段去插播一些歌曲。如果各位在锁定收听我们两套频率，临汾综合广播以及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哈。
1: 嗯，
0: 那我想问问小野猫，你想听到的是不是林峰所唱的晚风这首歌？
1: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临汾晚风这首歌曲是没有的，如果说是林峰唱的这个
0: 林峰唱的晚风
1: 是这个意思吧？
0: 有点拗口，但是我们看到了是有这样内容啊。如果是的话你可以继续发送信息，我们收到的话会及时在我们广告时间段来为你送上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

0: 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年少情。
1: 好的，一转眼到了10点过后啊，在整点广告结束后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音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派。这时间段看到我们直播间啊，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留言信息，小野猫主持人好，你好啊，还在不在？就想问林粉晚风到底是什么？哎，就每一次大家那些就是我不太懂的点，我就非常想能够弄明白。
2: 对，就是大家为什么不理我们了？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晚风到底是什么歌？真有林粉晚风吗？什么时候唱的？什么时候发明的这首歌曲？
1: 对，而且跟我们林粉有关吗？所以就很好奇是谁哪一位歌手唱的这首歌哈？如果你还在的话，跟我们详细说一说是。你名字发错了还是就这首歌我们没太听过。
2: 嗯，是。接下来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具体的活动时间是从10月1号开始持续到10月3号，活动地址是在10悦城铝锅巷，商家招募的话呢，各大车企 4S 店如果说有意向的话也可以进行报名，咨询电话18103577233 153646751508，如果说各位有意向的话也可以进行报名。
1: 嗯，那在这个时间段还在下雨的过程，今天那个手机，大家的手机可能都保持一致了，无论什么品牌什么型号显示都是100%降雨，是不是？
2: 对，今天是应该比较准的。
1: 嗯，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无论市区还是高速通行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去了解一些及时的天气情况以及路况信息内容。这进入到秋天过后，大家会说秋天真的是出游好时节，比如说这个暑期过后的机票的降价，刚好我们提到我们临汾民航机场有一些落地，对于异地游客来说有一些落地免票的一些信息内容，所以很多人会说哎，真的好想去哪里去哪里，是不是应该在趁这个秋季到来的时候去安排起来哈？
2: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秋天到来了，那么过一段时间不下雨之后啊，大家就可以外出去走一走，秋意渐浓正是大家出游的好的时节。那么刚刚落下帷幕的暑期档，让一步部电影是在银幕上呢是留下了精彩的故事，也让很多这种真实的取景地走进了观众的视野。那么随着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还有八仙功夫女足空枪等一些影片的热映，你像在宁夏的石炭井，还有山东的青岛东方影都，山西大同悬空寺，四川成都青城山，以及在广东深圳的叫西永度假村，好像这些地方呢也是纷纷出圈，也成为很多观众在秋日旅行清单上的新的目的地。那不妨大家呢可以趁着秋高气爽好的天气，不妨随着这个电影的镜头呢跟随着大家一同出发，那么走进这些藏在光影里的一些真实的风景，然后开启一场别样的秋日之旅。
1: 是的啊，是说到秋天真的秋高气爽，大家可以去前往一些目的地去打卡，比如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大家都会被现场的这个实景所震撼，那后来你才会了解到啊，原来这个景是真实存在的。在这部影片当中，朴素的生活愿景作为切入点，凭借细腻的情感去打动了很多的观众，成为暑期档当中极具温情力量的作品，是吧？也有很多朋友去看过，感受如何？是不是对于这个场景就很好奇，它是怎么拍摄的，到底长什么样？那石炭井曾经是宁夏最重要的煤炭基地，留存着大量上世纪的工业建筑，由于紧邻贺兰山，所以这里的沙漠呀、峡谷、戈壁这些地貌是交错在一起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中东地区的地貌特征很相似，所以就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这个创作的实景拍摄场景。
2: 是的。还有啊，刚刚我们提到的山东青岛这边的一个东方影都，最近呢也是比较火爆。那么在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当中啊，龙餐馆和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让很多观众都以为是在海外实景拍摄，其中啊，这座充满着异域风情的中东之城就是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之内。那么这片子70%的这个场景都是在这里搭建完成，是超过10万平方米的拍摄空间当中啊，剧组复刻了200多栋的建筑。那么从城墙、街道再到这个餐馆的内部，就连这个墙上的广告涂鸦和招牌等等一些细节，也是经过专门的一些设计，一砖一瓦呢都可能会还原中东街头的一种真实的质感。那么这个呢是在青岛这边也是比较火爆。那么说到这个青岛的东方影都，如果说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除此之外还有像《飞驰人生三》 封神的三部曲、独行月球等等一些多部影片都是在这里进行取景或制作的。
1: 对，近几年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影视基地成为了大家去打卡这个城市的一些景点啊，景点的内容，比如说去宁夏有西部影视城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去拍摄地，还有那些以前的一些电影的拍摄地，大家都会去前往打卡，然后你去路过一些高速服务区或者高速上会有一些提示牌。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影片叫《八仙》，这个里面你就会觉得哇，好仙呀！然后很多人说，哎，这不就是那个感觉都是动画创作出来的？但其实呢，它也有一些景的取决于这部传统神话作为底色，然后给予了我们一些对于城市的了解，比如说山东烟台蓬莱仙境是吧，这蓬莱仙境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它的原型地就是在山东烟台蓬莱。很多人说，哎，银幕之外真的想去走近看一看这个城市，这可能会成为我下一站的目的地了。
2: 是的，那么关于在蓬莱寻仙秘境的话，第一站呢当属这个蓬莱的排名第一的这个景点叫蓬莱阁。那么登上蓬莱阁之后啊，能够眺望山海，也能够俯瞰蓬莱全景。那么这个蓬莱阁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往这边进行游玩。那说完了这个蓬莱阁，向东的话便是这个八仙过海的景区啊。那这边的话，它就像是一个浮在海面上的一个葫芦，也是暗合了叫福禄圆满这样的一个寓意啊。那么它的这个，如果说从这个天空再俯瞰的话，能够看到它的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独特的。除此之外呢，它不远处的三仙山也是照着传说当中啊，像蓬莱还有方丈、瀛洲三座海上的仙山去进行复刻的。不过说实话，那么这两个呢都是人造景啊，建议大家呢就去一下这个蓬莱阁，这个呢是来到蓬莱必须要观看的一个景点哦。
1: 再有去四川成都的青城山，青城山呢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群峰环绕，林木葱茏，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这份幽静仙气成为了八仙灵感的来源之一啊。那影片当中八仙盘下的小道观的门口那一棵挂满红布条的许愿树，它的原型啊就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的那个千年古银杏树。哇，这个就可以一比一的去了解到了哈。
2: 是的，那么这棵古银杏树，它的树龄有1900年，是成都市的一号古树名木，树高呢是50余米，和电影当中的古树妓院它的一种场景呢高度是进行契合。除此之外呢，关于这部电影比较火的就是我们在山西运城的大同，那么这些地方呢都是比较火爆的。比如说你像八仙当中它是让山西味十足，那吕洞宾呢是唐代河东蒲州河中府人，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永乐镇人。2011年的时候啊，永乐在这边芮城是被命名为是中国吕祖文化之乡。
1: 这就是吕洞宾的老家。
2: 是的，
1: 是的，而且永乐二字在片中反复的闪现，串起了山西运城的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的地标，这也让影片和吕祖故里形成了一个巧妙的呼应。所以你看走进影院，不仅是这个实景的或者是动画电影，它其实都会跟我们的现实去做挂钩是吧，就不会是哎完全要虚构或者虚造，它都会有一些内容，然后是有原型的。那永乐宫呢就是为了纪念吕洞宾而建的，是国内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也是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宫内有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不仅是国内现存最为完整的元代的道教壁画，更是世界现存

0: 存最大的古代壁画艺术宝库，有时间去看一看哦。
1: 对，这是永乐宫。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景点，比如说像悬空寺。悬空寺呢是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架摩崖建筑群。那么在这边的话，凭借着悬奇巧的独特的魅力，那么这座呢依崖而建、凌空而建的古建筑，和这个神话故事当中仙侠氛围感呢是完全契合在一起。有很多游客呢是纷纷遵循着这个电影镜头而来，去打卡银幕当中的同款的景色。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前往这边呢去走一走和看一看。
0: 最后要说到的是这个黑龙江的鹤岗，它呢属于充满烟火质感的北国的宝藏小城。像这个暑期档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当中，它呢就有一些影片当中的街巷、建筑、矿山这些场景是取景于黑龙江的鹤岗的。但也有人说片中的这个莱茵县就是虚构的地方，是但是呢看到的一些实景是的确在黑龙江鹤岗去取景拍摄的。
1: 是的，那么在这边的话就有超能力，比如说影片的开头，超能力的王长海呢是来到了老家。那么这边呢它取景于鹤岗市的标志性的建筑叫迎宾门。那么迎宾门呢它是有前后两侧呢是有五彩双龙的图案，南面呢上面还镶嵌着鎏金的迎宾门三个大字。那么作为这个进入到鹤岗市区的第一道景区啊，这第一道景观，那么它呢这个迎宾门它是人们认识鹤岗的第一站，也寄托着很多鹤岗人的回家的情节。估计大家每一次就是回家的时候路过第一道门的时候就感觉到哇，终于回家了，
0: 就是那个门楼嘛，尤其在我们山西就很明显
1: 是吧，
0: 大家一看到这个牌楼门楼就
1: 哎，
0: 就是那个地方是吧，然后就我们要去的就是那儿，是不是过了这个门楼就到了是吧。经常那个导航呀或者问朋友的时候就说我刚刚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门楼，上面写的什么什么
1: 什么字
0: 儿，什么地儿是吗？就这种感觉非常熟悉。
1: 是的，那么说完了这个鹤岗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鹤岗呢它取景有很多地方，比如说王长海去挖煤，它就是在鹤岗的北矿区露天坑的遗址。那么这里呢是在这个鹤岗的国家矿山的公园核心景区，那么是在这边。其实说实话有很多这种影视作品，包括电视剧也好，包括电影也好，他们是带火了很多的景点。那么大家呢趁着这种看完电影的这种热度，可能会在近期呢去想去往电影的这个取景地呢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那么现在秋高气爽好的一个天气，大家不妨可以趁着周末或者是趁着这个国庆中秋小长假可以外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我国的大好河山。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远一点点是吧，走远一点，中秋国庆我们一起拼一个超长的假期。
0: 是的，
1: 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拥有一份美好的这种假期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可能熟悉的旋律响起，伴随各位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今天整体的降雨会比较的多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我们更多出行路上的听友，在出行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那也一定要啊，了解天气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闽生派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跟出行或者是我们身边有关的信息和内容。那与此同时，我们最后提醒大家啊，关注我们10月1到10月3的汽车展销会的活动信息。
1: 是的，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活动时间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大家呢可以前往十月城铝锅巷去进行选购。那同时呢，想要参展的各位商家呢也可以进行报名，18103577233、153646751008。
0: 好的，那大家如果说选购爱车的话，也可以在10月1到10月3前往铝锅巷去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你喜欢的汽车品牌，还有车型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呢？大家可以去了解哈。那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闽生派就要暂时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应该是在8点半到10点半、记得关注我们听见临汾全天的直播节目，明天见，
1: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伴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此刻的大家是出行在路上呢，还是已经在工作岗位当中进入状态了呢？但是不管怎么样，打开窗之后啊，就会感觉秋天的微风进入到我们的室内，感觉这两天的这个气温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舒适了。
2: 对，就真的是秋天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秋天，在一场秋雨当中就慢慢的靠近了。我们经常会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嘛，也是要提示各位，这长袖得穿起来了。今天真的是特别有先见之明，穿上长袖，但是估计有人该吐槽我了，说你终于穿雨鞋了今天，因为我今天又穿雨鞋来的，各位老铁们。
0: 是的，我们每每买到漂亮的一些雨鞋的时候，大家也都在纠结说，哎，什么时候能把它派上用场呢？一般下毛毛细雨啊，或者是雷阵雨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过渡嘛，只有这样的连绵细雨的，比如说下上一上午一个整天，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漂亮的雨鞋拿出来啊。
2: 是，为人民服务说，我来了宝宝。嗯，你是我们俩的宝宝吗？你是几号宝宝？我们宝宝有点多。
0: 是的，人家说了，还是我家宝子最美啊。那么有喜欢的主播，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和喜欢。那么在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聊路上的那些事儿，也聊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不过今天一大早的时候，我也是在纠结，我说，哎，我是穿一件薄一点的这个长袖呢，还是先穿一个短袖，然后再套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呢？然后就在找说，哎呀，我有没有双鞋能够出来不怎么能够湿雨，回家还能够好打理的。你看看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你这双雨鞋了，
2: 对，
0: 必须得安排一个了，
2: 特别百搭哈。在这个秋天夏天下雨的时候，这个雨靴就很适合。好嘞，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依旧是开心方向盘，下雨天在路上注意安全。我们的直播时间是10:30到12:30，各位可以通过发送文字以及这个表情的符号，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欢迎各位来打卡报到了。
0: 是的，那么开车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5.1 FM88.9，并机为大家送出的那么搜索的听见灵魂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呢来进行留言。大家呢可能在出行的路上呢还是比较关心天气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吧。这雨已经到了，那么全市呢都是有中到大雨的一个情况，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暴雨，所以在这两天大家出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提前做好这个规划的。比如说早出晚归的一些朋友们，您家的这个门窗啊可不能随便的开了。
2: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在今天到明天是全市有大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在8号到9号是有明显的一个降温天气，关注到今天气温就是比较偏低，而在本周的后半期是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也是要提示大家增减衣物。你看这个逗号就说到，你们的爱好泛滥没有？我们的爱不泛滥，我们独宠每一个人。
0: 是的，
2: 雨露均沾。
0: 对，我们都会标号的，每一个号的这个宝宝的爱都是不一样的。
2: 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是9月8号，关注到今天白天呢是有中雨，部分地区是有大雨，气温是明显下降，偏东风力是有4到5级，市区温度19度到24摄氏度。
0: 那么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依旧是一个阴天，可能会有中到大雨的情况出现，局部地区呢会出现暴雨，东北风呢是4到5级，市区温度15到20摄氏度啊。明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个小幅的这个降温，也就是说今天大家呢可能穿单件的这个长袖就可以了，明天呢早上和晚上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提前的去备一件这个薄薄的这个外套。再有呢就是出行方面呢，大家都会觉得，哎，下雨了比较湿滑，不是那么的方便，那么大家如果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话呢，穿雨衣还是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我们在外面骑行的一个安全啊。
2: 是，也是关注到在我省都有这个降水天气，也是关注到目前受到降雨影响到现在啊，在各条路段上有一些交通管制，我们来关注一下。离我们比较近的，我们来了解到目前呢，在 G20 青银高速这边也是有一些交通管制，包括在我们周边，比如说吕梁高速啊、二广高速 高速以及在绕城高速这边都是有一些施工和一些管制路段，提示各位做好一些通行的准备。来关注到目前呢，在京二青兰高速长陵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目前呢在长子北丰宜收费站入口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货车去驶入高速，目前关注到皮卡绿通可以正常去行驶。
0: 是的，如果大家今天有出行的计划，想要具体去往哪个路线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关注。那么周边当中的临猴高速杨毅段这边也关注到沁水东西收费站的入口是只允许小车的一个通行，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临汾南临汾东在青兰高速的长陵段这边古县安泽曲亭黄花岭收费站呢也同样是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摩托车辆还有两轴轻型的货车驶入高速的。那么还是就是我们说到的皮卡和绿通车呢可以正常去驶入。那么大家呢关注一下周边的一个天气情况，也可以去选择是否在近期两天

0: 当中呢要进行出行了。
1: 关注到在 G5 京昆高速临汾段，因为受到降雨影响，在襄汾、北柴、洪桐、土门、临汾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也是要提示各位提前关注一下你的出行方式和出行线路了。
0: 是的，不管怎么样吧，都希望我们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即便雨天可能会多多少少影响我们的出行，但是不要

0: 一首《情深深雨蒙蒙》啊，忽然间就想到了依萍回家问他爸要钱的那一场剧情啊，真的是瓢泼大盆的一幕、啊、
1: 对，好伤心的一个夜晚啊，希望那样的夜晚不要发生在我们任何人一个身上、其实我挺喜欢下雨天的，就是这种细雨毛毛细雨，我觉得很浪漫、以前不是经常听一句歌词说，我最爱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躲过雨的屋檐。
0: 对，
1: 觉得好唯美啊。
0: 是的，当下着绵绵细雨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是一个浪漫的，而且气温呢又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季节，因为一下雨的话，大家的节奏呢好像就直接放慢了下来。
1: 对，没错。
0: 不过一般在工作日下雨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头疼，就出门的时候就想，哎，我要是能够有一辆车就好了，而且还得是一辆又好停又好开，然后又好停放的这个。

0: 车辆。
1: 对，
0: 那么大家如果近期有一些买车的这个计划的话呢，就可以跟我们共同去关注一下。
1: 嗯，
0: 你看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的11展销博览会就已经定了时间了，大家如果近期有计划的话呢，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这三天的时间呢，去前往十月城的铝锅巷，然后呢这边会有各种各样的品牌还有这个车型，我觉得现场肯定也会有更大力度的一些优惠补贴，说不定你看好了之后一对比就可以下单了。
1: 是没错，目前是各大车企和4单4店的招募阶段，各位也可以去报名咨询和了解。联系电话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18103577233 18103577233。说到这个开车啊，你看这个笑脸发来消息说，开车不要看美女，小心追尾。任何时候咱们开车都要注意安全，而且我发现就平时咱们单位其实停车位还挺充足的，
0: 对，
1: 一到下雨天啊那是一个满呀，我今天绕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一个树下找到一个停车位，哎，我也很无奈，我说那就停这儿吧。
0: 是的，其实大家呢可能在下雨天的时候首选就是开车外出，但是呢大家也会考虑停放的一些问题。你看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大家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辆非常的好，像外面有静态的一些免费的停车位啊，大家呢都可以去这样进行一个使用，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外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都要以安全为主的。不管您的这个出行方式是开车，然后骑电动自行车，或者是骑自行车步行，其实我觉得天气好的时候，就上一周就是晴空万里的那种感觉嘛。有很多朋友们就骑上这个电动自行车，真的不专心，
1: 哎，
0: 就是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云，
1: 对，
0: 然后也真的会因为自己的这个不专心，一不小心啊，就发生了一些小意外了。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啊，咱们还要开车、电动车、摩托车都要专心驾驶。你看这个笑脸发送来完整消息，他说开车不要看美女，小心追尾，然后又来一句美女不要刷帅哥，小心贴罚单。
0: 哎，你看大家的这个审美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无论是美女还是帅哥，只要长得好看，大家就会难免多看两眼。
1: 对，我们就少看两眼，应该不会被贴罚单哈。
0: 是，
1: 再来关注到奇异精简工作室，哎，这名字取得一看就知道你干嘛的哈，这个行业很清楚。他说一个人的雨就很伤感，两个人在一起的雨就叫浪漫，雨还是那场雨，淋的人场合不一样，心情就不一样。那你今天是一个人淋雨、两个人淋雨，还是一群人淋雨呢？
0: 是的，那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些外出的这个计划呢？其实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这一场雨并没有影响我们的一个心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1: 哎，
0: 那么就会感觉到一种快乐在里面啊。
1: 是，想问一下昭雪，你对这个下雨天你是喜欢多一些，还是厌恶多一些，还是无感？
0: 我比较中和吧，因为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我觉得一到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就有点发愁。
1: 哎，
0: 但是确实也是因为你说的那一句歌词，就是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跟你一起躲雨的一个屋檐。
1: 哎，
0: 假如说今天是恰逢一个周末，或者是恰逢一个可以休息的午后时光，这样的绵绵一场雨，然后你坐在窗边，哎，靠在自家的这个沙发上或者躺椅上，再看着窗外一场雨，那就是无敌的浪漫和美好了。
1: 对，其实就是和心境有很大关系。如果你要赶着去上班的话，或者要去送人的话，下雨确实会耽误一些时间，就感觉这个雨下的真烦人啊。但如果今天你就是没什么事儿啊，就可以去赏雨，然后喝一些奶茶啊，或者饮料啊，或者是喝一杯这个温开水，都感觉很惬意，是吧？
0: 对，
1: 夏亮说敬酒好喝，不要贪杯哟。今天要开车的朋友就千万不要沾八加一了，好不好？
0: 是的，奇异说我压根就没有出去。哎，我觉得这个剪发这个工作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就是在路上就到达了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地点之后呢，就一天基本上不需要有太出去的一个空间。但是我觉得今天的顾客呢可能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少一些，
1: 是大家都懒得出门了，
0: 雨停了我再去剪头发吧。
1: 对，如果你不想排队的话，今天去剪应该也是不错的。你这个精简手艺怎么样？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剪发单价啊，咱们就说这个单价，
0: 对，
1: 剪发
0: 挺贵的。
1: 现在你多少钱呢？
0: 你是属于总监级别的，还是店长级别的，还是老板级别的？那可能价位都不一样、啊。
1: 是我们挺好奇啊，看看这个价位，绿色还是挺适合昭旭的，挺沁心。
0: 是
1: 啊，沁心。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当中呢，就觉得哎，有一点点的这个颜色，让我们大家会感觉到有一种被阳光包裹的这个感觉嘛，中和一下、是不是？
1: 没错啊，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关于出行的一些消息，包括雨天你有哪些想去做的事儿，都可以来聊一聊，想去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发送过来。最近说到这个油价，很多朋友都关注到这油价可能又要上涨了。今天油价调整已经变成了一次搁浅调整，11次上涨，还有5次下。

0: 大跌，而目前9月的92号汽油大部分地区已经涨到了每升 8.6 元左右，95号汽油大部分地区是每升超过了 8.58 元，0号柴油价格大部分已是涨到了每升 7.73 元左右，而全国最新的92号、95号汽油和0号柴油价格也是有了一些最新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大家都会发现怎么刚刚9月一开始油价就要涨了呢？油价已经连涨了6天，那真的是让我们大家有一种心慌慌、钱袋子捂不紧的感觉啊！
0: 又要费钱了。
1: 是的，虽然本轮油价的调整呢，先是下跌，但是由于近期国际油价连续的上涨，那么让油价呢已经从下跌变成了上涨的一种状态。那么今天早上的收盘，国际油价呢也是继续上涨。大家会发现，原油的价格91.48美元每桶，那么今天的涨幅呢又是增加了40元每吨，所以油价统计呢已经连续涨了6天，那大家都会期待说下一次的这个调价是不是也会上涨很多呢？所以近期如果有加油计划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选择在最近去加油，在涨价之前还能够给我们的钱包去省省钱了。
0: 观众老星星说，因为让你买电动车，所以说油价一直涨涨涨，然后要买电动车是吧？
1: 是的，还有奇异就回复我们的时候，我是私人工作室，才20，他在村里嘛就比较亲民，在哪儿呢？我也想去捡。
0: 对，20确实是比较划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听说奇子主播他之前在洪家楼一个地段这个理发店办了一张年卡，他是 VVVIP 会员，就别人都可能是35啊55剪头发的时候他是15。
1: 哎，那还价格蛮优惠，
0: 对，
1: 在室内已经很低了。
0: 是，他说是因为从大学就在那儿剪，然后办了卡之后，这个理发店的价格可能也是一直在涨，但是他因为是最早的那一批会员，老板一直没有给他涨价。
1: 初始会员 是
0: 太良心了，这个老板。
1: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理发啊，大家可能就会发现，这个路边和街边的商店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快剪。
0: 对对，
1: 最早我关注他的时候是5块钱
0: 快
1: 剪，
0: 啊
1: 5块钱
0: 哦、
1: 就是一个蓝色的牌子，
0: 哦、
1: 然后现在变成了10块，然后最近连这个。这个快剪它都涨价了，都涨成15了，
0: 15了都。
1: 对，所以我说齐老师找的这家最初始的这个会员是真的不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得投资一下理发店，尤其是男士，是不是？
0: 对，
1: 哎，他们基本上20天到一个半月左右就要理一次，一年基本上是在10次左右。
0: 那我想说，这个10块钱，比如说还有15块钱、20块钱，跟68、99这种剪发。就是它差别会很大嘛，
1: 对，所以得专业的问一下我们的设计师。
0: 这个精简就是15的，比如说还有这68的、98的，他们这个价格是确实听起来差别很大，那实际的这个成品到底区别大不大？
1: 对，笑脸说油价涨了是好事啊，我就是开加油站的，那不得那肯定是啊，
0: 那你赚钱了。
1: 是，我就记得曾经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一个人呢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卖雨伞的，一个儿子呢是卖其他的，所以一到了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他就非常开心，说哎呀我小儿子的这个雨伞终于能卖出去了，但是又比较担心说大儿子这下雨了这生意怎么办呢，就没办法出摊了。所以你看开加油站的当然希望油价上涨，可是你去进油不是油价的这个进价也上涨了吗？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精简说到这个奇异精简说快剪肯定不是太精致啊、哦，就大概比如说长发剪短发要求可能没有不能那么高是吧，他可能完成不了。
1: 对，
0: 然后说到自己这个工作室，所有老顾客是13块钱，60岁以上的是10块钱，关爱老年人，那你还怪良心呢，祝你生意兴隆好不好？
1: 对，然后还有朋友问说齐泽呢，我要点歌，他约会去了吗？
0: 对，他们今天这个雨天啊，好像还在当牛马，在我们的隔壁。齐泽不在也能点歌，我看这首歌曲我们能不能找到 V World One。 行，稍后帮你找一找哈。
1: 对，
0: 也是关注到他说这个服务跟不上，有的不洗头跟造型的哦，就进去之后直接剪是吧，不提供这个洗头和吹发服务。
1: 对，我觉得这一般不洗头的就是小朋友很多，就小朋友他不想让别人给他这个洗头，
0: 对，
1: 可能只能妈妈啊或者谁才能够去亲力亲为，所以能剪就已经很不错了，那这种还真的是比较良心的。就有的理发店你小朋友洗不洗头，大人洗不洗头，
0: 都
1: 是一
0: 个
1: 价统一定位啊。
0: 是的，没错。好嘞，今天是雨天，各位想听一下哪首歌曲也可以发送过来。今天也是关注到今天有一些特别啊，大家就聊了很多关于雨天还有一些好听的旋律，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我们这个抖音平台 当中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那么也是要提示各位天冷加衣，谨防感冒和着凉。这首歌曲是 Wayward One， 是有的是吧？
1: 但是要我们的 VVVIP 才能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刘克欣说：“你好，我需要帮助。您大概需要什么帮助？可以发送具体的文字信息到我们这个评论区，我们可以看看是否能够帮助到您。”大山小河说：“哎呀，旭旭，
1: 是的，
0: 好亲切呀。
1: 对，我在开心方向盘又跟大家见面了，所以每天的这个时间呢也是不一样的。奇艺还说我在点赞啊，并没有，我只是看了一下，划了一下大家的这个信息呀。
0: 是，今天下雨天，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包括刚才那首歌曲，不知道 Solo 有没有听见 ？We World One 已经是在广告时间段帮你点播。奇艺金简说想听一首《不甘》，稍后也是可以来帮你安排土地纠纷的事情。那你可以关注我们，然后在后台发送这个详细的信息。我们是有一档这个民生节目，在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10点半，可以具体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关注我们之后私信发过来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呢，依旧为大家播出的是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啊。那么下雨天大家觉得跟什么最适配呢？刚刚呢我也是在看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有朋友就说了，说不管是今天中午还是今天晚上，高低得安排一顿火锅、
0: 又是火锅。
1: 是的，好像一到了这种清爽的这个天气之后，大家都喜欢吃暖和和的能够冒气儿的这种食物，就会带给我们一丝丝的暖意呀。
0: 刘克欣说怎么发，就是关注我们这个账号，点了关注，然后可以在后台私信发送私信这个消息，我们就可以收到和看到。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信息。缺乏的时候下雨天睡觉最合适，我也发现就是一般下雨天的时候我这个睡眠质量都特别特别高。
1: 是的，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呢就会发现早上怎么就起不来了呢，怎么就要赖床了呢，想要睡懒觉啊。这种天气最适合睡觉了，奈何我们大家都要工作都要上班啊。
0: 对，七一金简说喜欢喝点，那你喜欢喝点白的还是喜欢喝点啤的？
1: 好像在这样的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喝点白的也会暖和一些，
0: 对，暖和一些哈，
1: 然后微醺的一种感觉，小酌怡情啊就可以了。
0: 没错，来关注一下在市区通行有一些最新变化。也是关注到我们的公交线路，1路、2路、5路、5A路、10路、8路有一些恢复和调整，我们可以依次来了解一下。
1: 是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这六趟公交线路呢是恢复了原来的一个运行，因为之前有施工的一个影响嘛，所以大家呢会发现有一些这个站点呢是有一些这个改变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一路的线路走向，在恢复原路线运行之后呢，我们之前临时的平阳广场东和六中东关十字这三个站点呢就不再停靠了，所以大家如果最近要才乘坐公交车去出行上下班的话呢，就不能够再乘坐这一趟线路。二路线路呢同样是在恢复运行之后，平阳广场东、六中、东关十字三个站点呢不再进行停靠，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啊。
0: 是，包括五路也是有一些调整和变化，恢复到原来线路。在恢复调整之后，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这三个站点也是不再停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 A 路，也是恢复到原来的线路调整，恢复之后在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这三个站点不再停靠。
1: 那么来关注一下八路线路，恢复线路之后呢，平阳广场东和六中两个站点呢不再停靠。十路呢是在恢复原先运行线路之后呢，贡院东街、香贤街和六中三个站点呢不再进行停靠。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有时候觉得哎，临时施工去换一换，然后就会发现哎，这趟公交怎么就路过我家门口了呢？恢复之后啊，大家呢一定要去注意和了解一下，就不要随意的在这边呢再来等车了，避免耽误您的出行的一个时间。还是要根据原有的这个恢复线路呢来进行到这个站点呢进行乘车。
0: 是的，没错。关注到奇艺金简说当然是白的啊。那你得选择下午或者晚上喝，这一大早喝白的也不是很合适，是吧？
1: 是，哎，我有时候真的有一次在吃早点的时候就见一个老大爷，哎，喝着这个油茶吃着油条，然后旁边呢还有一小盅的这个白酒。
0: 哇，
1: 我觉得一大早起来真的好厉害呀。
0: 对，大爷可能就一天没有什么事儿，不用上班，不用忙一些其他业务，比较悠闲哈。上班一族这也不太可取哈。
1: 是的，刘克欣说您好，我已经关注了，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私信里面打开这个对话框，就跟平时跟朋友聊天一样，将您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详细的输入之后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进行记录，然后跟民生组的节目呢进行交接，看看能不能够帮你 你去解决啊。
0: 好，关注到这个逗号说看跟谁喝，跟谁躺着，喝完就得躺着是吧？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这个酒品也不错，就是你喝完之后自己睡觉，其实很安静，不会打扰别人，也不错哈。
1: 嗯，
0: 雀麦说今天文艺二人组拆了呀，对，我们临时有一个调换，文艺二人组今天下午应该是杨主播和曹金主播，对，我们临时有一个拆分组合哈。
1: 对，我们这个拆分组合也有了最新消息，都不是文艺二人组，我们的民生二人组也拆了。
0: 哦，
1: 我们的曹金主播呢现在去了民生二人组，是搭档
0: 的节目，
1: 对，然后我们这个文艺组呢又跑来了开心方向盘交通组。
0: 那
1: 么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民生组的贤贤主播和我们的杨荣文艺组的杨荣主播会有一个全新的搭档，大家期待吗？今天这三组
0: 太期待了，真的是，你要不说我完全不知道，早上起来没有看节目哈，不知道他们是重新拆分了。雀麦说这个清香、浓香、酱香哪个来？可以来选选，到底喜欢哪个香哈？
1: 对，
0: 金峰说那是算命二人组吧，我们是占星二人组，就是最近这两天我们开辟了一个副业，就是除了上节目之外，我们猜星座，然后他还说我们是算命组合。
1: 哎，猜的对不对呢？最近也有人说，哎，为什么你最近的这个灵感这么灵呢？因为我们不是在一期节目当中也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你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是第六感吗？有些时候你可能没相信，但是很多事情就后悔了。但有的时候呢，你相信了，就会发现，哎，真的是蛮准的。
0: 对，
1: 就有的时候有朋友就跟我们分享说，哎，不知道那天为什么走到这个楼前的时候就想去抬头望一望，结果呢哐叽就有个东西掉下来，如果没抬头的话不就砸自己头上了吗？
0: 对，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哈。
1: 对，莫名其妙的。军峰说胖东来哪里？
0: 那不是在河南吗？
1: 哦，那是在河南啊。
0: 对，
1: 你是问的我们胖东吗还是胖东来呢？
0: 对，还是要问小胖呢？
1: 是的，
0: 对，这一个名字真的是好多含义哈。我们先来说小胖，此刻正在别的岗位上，导播岗位。东浩东主播应该是在休息哈，
1: 在剪辑
0: 然后奇艺金简说果果干啥去了，果果应该是在剪视频的。

0: 一些工作当中也是很繁忙，
1: 对，还有
0: 胖东
1: 微信公众平台的一些管理等等等等。
0: 这个胖东应该就是浩东主播是吧？
1: 对，浩东在家剪视频呢，跟大家
0: 都没闲着哈，大家都很忙的。千麦说自己的预感很准，那比如说你可以来说一说，你预感了哪件事儿？被你预感准了吗？我
1: 感
0: 觉
1: 对，你可以预
0: 感
1: 一下我们两个人的星座呀，咱们今天不就提到这儿了吗？
0: 哎，可以来猜咱们这个星座。我之前发现我有时候自己的预感也是挺准的，就是你要相信自己第一的直觉。如果你再去反过来思考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偏差。尤其在考场的时候，你如果这道题不会，就是你的第一感觉选哪个，你就去选就对了，大概率是对的。你再想来想去，有可能就蒙错了哈。
1: 是的，那大家呢也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直觉。有的时候说，哎，这件事情冥冥之中就是因为或多或少的一个原因没有办成，那就暂时先搁浅一下，就不要着急冲动去做了。
0: 好的，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来自于奇艺精简所推荐的一首《不甘》，送给各位。

0: 一首来自玄子的不甘啊，不知道你想听的是不是这个版本，是不是这位歌手所演唱的呢，也可以去回应一下我们啊。那么在此时此刻窗外呢还在下着小雨啊，大家都在想开车外出真的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近期有一些买车计划的朋友呢就一定要跟我们去关注一下今年国庆节期间的10月1号到3号的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11展销博览会，希望大家呢能够到现场呢去进行参与啊。
1: 对，这个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在十月城旅顾巷，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可以去报名咨询和了解，各位打算看车选车购车的朋友可以等一等，10月1号到10月3号到现场去了解，咨询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嗯，还有军峰就说，果果不上节目是当领导了吗？大家不是在今天聊感觉聊直觉吗？那就猜一
1: 猜
0: 呀，
1: 猜一把哈，看你直觉准不准。
0: 嗯
1: 嗯，雀麦说不敢说，因为说了就真的有了，成乌鸦嘴了，所以你说的是一件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对不对？那就不说，我们今天就说点正能量，说点好的。
0: 是的，你要是说果果要当领导了就能够灵验，那他都得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我们也替他很开心啊。
1: 对，
0: 他说感觉果果是一个很有主见性很强的人。哎，确实是，你现在他喜欢的歌手啊，一喜欢刘德华就是很多年，所以他是很有自己的一些主观意想。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每个人的这个不同的一些点啊。
1: 再来关注到说已经关注咱了，怎么给他发私信啊？您可以打开我们这个首页，然后就是点右上角有个小这个信封，可以写私信。如果不是很会的话，问身旁的这个年轻朋友啊，因为我们这个去说的话可能说的也没有那么清楚，你可以问问身边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家人朋友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主要是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给您以图片的形式按步骤教您来进行操作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已经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您可以看一看教教身边的朋友。雀麦就说说光线和位置的原因吗？昭旭在左侧看着更白一点。是呀，
1: 昭旭确实比我白，这是事实哈。
0: 是，
1: 我是一个小黄人。
0: 这个灯确实是有问题的，就是你看那天齐泽主播不就说了吗？说这个灯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怎么就不对了。
1: 他就一阵一阵的哈。
0: 是的。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豆花的朋友说，江天来一首嘟，是这个嘟吗？嘟嘴的嘟吗？行，一会儿帮你找一找看有没有哈。弦子好漂亮的，很喜欢他的醉清风，那就点这首歌曲。 OK， 安排安排。去麦说，你不知道新称号吗？临汾孟子义吗？谁取的我不认哈。这孟子义唱歌跑调，我虽然也跑调，但是我不认，我不喜欢他傻大妞的感觉。
0: 哎，我还以为是唱跳选手了，就定义为
1: 没有，倒是没有那么厉害哈。七一精简说，这不是知音吗？你说谁跟雀麦是知音是吧？喜欢醉清风，好嘞，稍后帮各位的安排。我们先听这首嘟送给我们的豆号朋友，希望大家能够一路顺风。

0: 好的，一首非常抽象的旋律啊，那么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口水歌，听起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较贴切一些了。
1: 嗯，是，我只能说你很抽象啊，喜欢歌有点特别。Solo 说我的歌呢，你刚才一定是没有认真听我们节目，我们真的是给你放了这首 Wayward One， 你去哪儿了？我罚你在这儿好好的给我反省一下。
0: 是的，那么还有我们刚刚的曲老朋友缺麦所点播的这一首醉清风啊，我们在稍后呢也跟大家呢共同的去分享。哎，其实说到弦子，我觉得最早我听他的歌的时候是跟潘玮柏一起去唱这个不得不爱。
1: 哎，对对，
0: 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唱跳型的这个女选手，但后来你看舍不得啊，醉清风啊，又非常非常的温婉啊。
1: 对对，有各种风格，最近其实她也是有活跃在我们这个大荧幕上，包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听到他的一些歌声，就感觉好多年过去了，可能容颜风格会有变化，但是嗓音一直是那个状态啊，还是蛮惊艳的。奇一听见说给我听醒了是吧，也是给我听了一愣又一愣的，这什么抽象歌曲。
0: 是的，那接下来就把这一首娓娓道来的醉清风送给大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全世界都在下着雨》啊，可能全城市此时此刻大家都能够感觉到空气里带给我们的这场雨的湿度啊。
2: 也是关注到这会儿小雨还在下，虽然说下的很大，不是很大，那么在路上也是有一些积水，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在今天午高峰，压力肯定会比平时更大一些。如果说您是要去就餐或者接送孩子的话，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在学校周边即停即走，注意安全。
1: 是的，那么在路上出行的过程当中，有需要咨询的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或者是搜索听见林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呢都是可以的。句号就说了，说我就是放个抽象的歌让大家欢乐一下嘛。
2: 然后说了一首我比较爱听万爱千恩，为什么这个歌我们也没听过呢？大家是哪个年代的歌的？
1: 是好像都很小众的一些旋律啊，在曲库当中去搜索的时候呢也没有太多的详细的一些介绍啊。那你喜欢什么感觉的歌曲呢，也可以去告诉我们。还有呢，就是更多的朋友们想要互动到节目当中呢都是可以的。雀麦说怎么还混音了，听得稀碎。那么曲库当中玄子的那个版本啊，刚刚呢是出了一点点那个网络的状况。

0: 那么也跟您去更换了一首来自武艺的《醉清风》，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是什么感觉呢？
1: 是的，没错，节目是正在进行时，10:30到12:30，开心方向盘，我们依旧在路上。最近也是到了一个选购爱车的高峰期啊，如果说您最近是打算去看车选车的话，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临汾的十月城旅姑巷来关注一下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各种车型啊，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爱车是应有尽有。
0: 是的，如果有些车企或者是 4S 店也想加入我们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1233153646751080。除了买车之外呢，我觉得更多的朋友呢，可能还会想要在这个金秋十月当中，金秋九月有一个收获，因为秋天呢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嘛。大家到现场之后呢，就可以去看一看，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力度或者是红包的这个补贴。都是可以的。那除了有车之外呢，大家可能就会想，哎，我们的车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路呢也在不断的更新啊。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了，能够有一条贯通临汾，那么这一条高速路呢可能会在年底通车，有了新车再去走走新的高速路，那感觉真是美呀。
1: 到底是哪条高速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山西这条高速在年底将会通车，这条高速是贯通东西的高速公路，山西南部的居民出行会更加方便。正在施工的临沪高速进入到冲刺阶段，路基工程是全都完工了，预计在本月具备交工条件，而在年底呢是全线通车了。这条高速将串联太行、黄河、文旅资源，助力区域经济的发展。
0: 是的，我们说的这个临沪高速呢，是国家以及山西省的高速公路网规划当中的第6横线以及第10横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同样呢可以贯通临汾和长治两地，衔接了太行与黄河两大文旅板块的一个关键性的交通工程啊。路线的全长呢是 150.548 公里，起点呢是位于黎城县，终点呢是设在霍州市，全线呢途经的黎城、潞城、还有沁县呀、沁源、古县、霍州等等很多地方，采用的呢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一个标准建设，设计的速度呢会在80公里每小时，桥隧占比呢达到了45.62%啊。
1: 对，你可以看出这条路的施工难度是相当之大啊，这个桥梁隧道很多很多，将近一半工程了，所以对于我们出行来说肯定是日后会更加方便。临沪高速在全线通车之后，将会进一步加密晋东南南部的高速公路的路网布局，打通山西连接京津冀的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地区的快速交通通道，同时也将有效串联起太行、黄河两大文旅资源，大幅提升区域的通行效率，缩短沿线城市的视线距离，对拉大城市发展框架，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沿线产业的升级，促进临汾和晋东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到年底就可以是正式通车了。关注到这个老猫来了，好久不见了老猫，他说大漂亮和肥仔是彻底翻脸了吗？没有彻底，在周五就会见到哈，翻的不是很彻底，就翻4天。
0: 是的，句号说，是不是我们不长大你就不会变老啊？这应该是一句歌词。其实我们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还是蛮有感触的。奇异就提醒我们说，我提醒大家添加衣物，有一些冷，还刮着风啊。
1: 感谢提醒哈，也是关注到老猫说高速是限速80，我的天哪，是临沪高速吗？因为这边确实啊，交通条件不是
0: 山脉吗？
1: 对，不是说一路畅通无行的。而是它有很多山脉啊，包括桥梁隧道，一定要注意减速，保持这个安全的这个车速。圈麦就很了解说，你看这边全是山。
0: 对，
1: 我之前去河南这边经过一个中条山隧道，
0: 嗯，
1: 我们一般这个隧道可能就是800米啊，1.5公里，它那个隧道真的是几十公里，
0: 老长了，
1: 我在里头都快 emo 了，我说这怎么还没出，就都有点害怕了，整条隧道特别黑啊，当时车也不是很多，所以说我们在进隧道时还是要做好一些这个心理准备和心理建设。
0: 对，其实你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有很多啊，只有你出去走一走，你才可以看到那些曾经没有看到的。你看这条高速公路通了之后真的太方便了，比如说我们想从临汾出发直接就可以去潞城吃吃甩饼，又节省了那么长的时间。
1: 是，
0: 到中午时分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美食，早上走去中午吃一顿美食，晚上呢又可以赶回来啊。
1: 关注到缺麦说是真的不是希望 望我们不要长大。

有可能哈，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嗯，好嘞，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分享很多好听的旋律，你们依旧可以来点歌。下雨天想听哪首歌曲，跟雨天有关的歌曲，或者说一首你心中的歌，都可以发送过来。嗯，找见我们的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可以发送歌曲消息，我们都可以收到。

0: 很好听的一首《吸引力》啊，好像到了每每中午这个时段的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欢快的节奏来迎接我们啊。哎、
1: 对，你看这个粉水听涛就很关注，我说你们俩都不说话，在等下班吗？刚才是 music 时间，听歌时间啊。
0: 对，
1: 一首很好听的
0: 歌
1: 曲哈。
0: 老朋友雀麦也说说去左权，过了平遥有一段11公里的隧道。哎，这个我还是真的知道，就是那会儿还比较年轻，刚刚上班嘛。
1: 嗯。
0: 然后高中同学结婚是嫁到了那边。哎，

0: 然后就要从那儿去进行通过。哎，那也是我第一次就走很长很长这个隧道
1: 啊，
0: 其实都已经忘了，要不是他说的话呢，又回顾起曾经的这个时光啊，
1: 嗯，很难忘的一段回忆。然后再来关注到这个逗号说，这个限速还不如低速呢，隧道不限速一眨眼就过去。对，但是一般隧道都限速，
0: 对，
1: 一般情况都要限速，还是要注意安全哈。
0: 是，老朋友奇异就说，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人生的体验不就应该享受每一个年龄段的生活吗？心若不老，岁月奈何。哎，每个人的这个心境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于我觉得大部分女士来说，就想拥有不老容颜，什么时候都不老啊。她说，主播啊，困了就睡吧。主播不是困了，就是一到了这个秋天换季的时候，昨天不是聊了吗？始于立秋，止于白露。这白露也不行，白露骗了我啊。
1: 这个下了雨之后，白露才真的来。
0: 是这个眼睛啊、鼻子呀、各个地方还是比较痒、比较不舒适的，
1: 有点敏感而已哈。
0: 嗯，
1: 好，也是关注到。啊，这个老朋友说到啊，老猫说本猫走过317圈山的隧道，哎，去的还挺远的，全长好像7公里多一点，全程是那种毛坯房类型的，里面路面不平，没有灯啊，也是这个石头是灯怪石林，就是你去这个路段应该是想说这个隧道里头没有灯光是吧，路也不是很好走，那还是得给你提示提示，注意安全哈。奇异精简说，白露跟你开玩笑呢。
0: 对，粉水人说说各单位都一样，11点以后就是着急的最后30分钟。
1: 我们可不是，我们着急的是12点30分，11点过后我们等的是12点30分呢、啊。
0: 是的，那和自私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本真，父母对于儿女，儿女对于父母，怎么可能不自私呢？哎，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我相信感恩的孩子对于父母的爱也是无私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你陪我们慢慢长大，我们陪你慢慢变老嘛。虽然年龄不能够终止啊，就是有的时候说我们要一直不断的不能改变变老，就是我们奇异也说的，说心态一定要保持得很好，就很年轻了。
1: 没有人永远18岁，但一直有人18岁，所以说怎么样能够保持年轻呢？首先你的心态得是年轻的哈。秦麦说，隧道最高限速就是80，这是固定的，没见过更高速度的隧道，好像还真是没有这个100、120的隧道哈，那就有点危险了。奇异今年说开饭开饭，这才11:50就吃上饭了是吧？还真早，午餐吃点啥呢？我们在每天的12点之后就和大家去分享这午餐计划，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今天午餐吃点啥。天冷了，其实特别想吃一口热乎的。昨天就说这个白露节气要吃点，比如说包子饺子呀，
0: 对，炖羊肉汤啊，
1: 对，羊肉汤啊，羊肉泡、牛肉泡这些，还有刚才我们提的火锅都可以安排上了。天气凉，适合吃点热的哈。
0: 是的，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即将到来的就是我们的午高峰，加上今天下雨的这个原因啊，可能在我们市区的一些商业街道、商场的附近、医院的附近，再有呢就是我们学校的附近，马上就要迎来一波高峰了。那么接孩子的家长呢，也要将自己的爱车呢放在合理的停车位当中，打着伞步行前往到学校门口呢来接。那一定不能够在这边呢随意的乱停放车辆。再有呢，如果就是高峰期嘛，大家可能都会去堵车，如果你没有必要的事情要途经这个路线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如果已经在这边进行等待的话呢，就耐心等待，不要随意的掉头变更车道，这样呢会容易造成事故的发生啊。
1: 没错，奇异精简说今天中午吃的是麻辣烫，加麻不加辣。哎，你这也是蛮特别的，麻辣烫加麻不加辣哈。
0: 嗯，
1: 是自己做的，
0: 叫麻烫。
1: 对，你是自己做的呢还是点的这个外卖或者在饭店吃？我们想去了解一下，家里吃还是外面吃的。逗号说不拍的隧道就等于不限速，我倒不是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就是不论他拍不拍，我们还是要都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车距和车速，万一有一个特殊情况能够及时的去刹车，保障一车人的行车安全啊。
0: 是个隧道基本上都是两车道嘛，旁边超车道和我们的这边正常行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出隧道口和进隧道的时候呢，由于视线的这个影响和差距比较大，所以我们都会控制这个车速，甚至是在最低时速下呢还会踩一脚这个刹车，
1: 对，
0: 减速慢行啊。
1: 是，逗号说今天中午吃昨天晚上做的西红柿炖牛腩，然后拌一份大米吃。哎，也不错，你这个是自己的预制菜是吧？
0: 对，我还
1: 热一下。
0: 还建议你可以炒一个新鲜的绿菜配上，这不就是维生素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碳水也有了，
1: 真全乎哈。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哈。他说这把我站在主播这边说这个关注到车速的事儿是吧？
0: 是的。
1: 站对了哈，为你点赞。 赞，站得挺对的。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吧，也是送给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

0: 好了，伴随着淅淅沥沥的雨，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的时间呢已经确定了，就是在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一共有为期三天的时间，活动地点呢是在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来进行举办啊。
1: 是的，没错，各大商家和 4S 店目前可以去报名咨询和了解。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热线18103577233 18103577233。这位老朋友粉水听涛说，这听见临汾相当于临汾交通广播，我们应该是相当于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临汾综合广播、临汾音乐广播，三套频率三合一。早上起来如果在路上的话，可以打开车载收音机，交通文艺广播、综合广播都可以听到。下午呢可以听到889交通文艺广播和946音乐广播，也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音这个电台的节目，都是可以收到的哈。
0: 是的，奇异就说了说，我想听一首来听够蔡健雅的，那么稍后广告之后呢，我们来为大家进行播放。
1: 好嘞，跳播广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师一业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有左好了好了，又回到了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已经12点的时间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正在享用着美美的午餐，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正在往家赶的路上，或者往餐厅赶的路上，所以这个时候看到周冬雨的这一期中餐厅的时候，就想到了，哎，他们在经营这个中餐厅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美食，就是在制作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会觉得，哎，看起来很简单，实操起来的时候，就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啊，
1: 对。就是很多看起来似乎很好上手的一些操作啊，真的是需要去打磨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各位今天中午午餐有没有安排呢？除了刚才奇艺说要吃麻辣烫之外，你们午餐打算吃点啥呢？特别想听一听你们的分享。主播这个下班时间是12:30，到家之后也就快1点了，就只能是有啥吃啥，没啥好挑的。
0: 对，然后就觉得那个曹静经常发那个一人食美食，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如果能够一个人也精精细细的为自己做一餐美食的话，那也是一种享受啊。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这会儿下大了，刚接上孩子就下得很大，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啊。他说感觉雨刮器都不听我的使唤了，速度非常快啊。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这会儿是正值今天放学的午高峰，在各大周边路段应该是压力比较大，我们不妨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在市区的最新路况，也是要提示在路上的各位朋友能够提前规划你的出行方式和出行线路，注意堵车千万别堵心。在鼓楼环岛附近鼓楼西侧，这边是有小学正在放学，双向是比较拥堵。鼓楼北大街关注到双向也是行驶比较缓慢，一直在向路口这个位置都是关注到间断性的压力是增大，还有在贡院街的位置南街小学和时代风华附近也是流量是明显增多，提示各位注意安全。
0: 是的，建设路这边第一实验小学还有在北外环通行的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南城这边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平阳南北街这边呢有施工的一些影响，所以四周门前啊这边有围挡，然后车辆通行呢也不是特别的顺畅，只有一个车道嘛，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粉水听涛说，刚刚广告的时候那歌唱的真好听啊，就是一句也听不懂啊，那是来自于一首英文歌曲 The Girl 啊，
1: 对，
0: 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了。
1: 是关注到 Milo 说这个小表情啥意思呢？咱也没看懂哈，
0: 小鬼脸吧，应该是
1: 欢迎欢迎。总而言之就是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午餐时间到了，今天打算吃点啥呢？天气比较凉啊，一定要吃口热乎的。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麻辣烫挺热乎 的，我觉得也是。关注到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个冬天啊秋天都会喜欢吃这些现煮的这种串呀，关东煮啊，都是一个类型的，
0: 对，
1: 就是很好上手操作，就比较容易也好吃哈。
0: 是的，在家里面呢也会有很多博主啊会给我们去推荐，说为什么你煮的麻辣烫的这个汤色不好呢？就是要加入牛奶啊，等等，
1: 加牛奶还要，
0: 对，这个麻酱拌完之后要加入这个牛奶，然后就会觉得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然后我在家里开始制作啊，每次有的时候我妈做完饭之后，我说呀，今天就想吃碗麻辣烫，然后我妈就说，好好的饭菜你不吃，就要吃一些什么这个椒那个椒麻辣电线之类的。确实是啊，这很多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吃米线啊，麻辣烫啊。这位朋友就说第一次见江漂亮在这儿播，他不在这儿他还去哪儿播呢？
1: 你肯定是没怎么看我们节目，我天天中午都在这儿哈，每天都是饿着肚子在这儿跟大家聊天的。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去关注我们的听见临汾。那如果你是新朋友还第一次在这儿见江漂亮的话，就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也可以将我们的直播间呢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啊。
1: 是的没错，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呢？想听哪首旋律可以继续聊起来哈。其实说到这个天气的话，我觉得吃一碗面也很合适。
0: 对，
1: 我们山西临汾吃面的方式有太多太多种了，
0: 是的，
1: 什么刀削面啊，
0: 炒拨面啊，
1: 炒拨面，炒肉板面，
0: 拉条，
1: 拉条，对
0: 对，
1: 还有这个什么焖面，
0: 狗舌头，
1: 狗舌头，对，
0: 是的，真的是各种各样的面食。不过我觉得在今天中午，大家可能吃面的会比较多，而且每天中午因为工作这个节奏比较赶嘛，可能吃面食就会更快一些。但是我觉得今天吃完面食之后，大家就会晕碳，因为下雨天太适合睡觉了。
1: 好嘞，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时间煮雨。

0: 哎呀，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么多好吃的，奇艺说猫耳朵，这个猫耳朵我妈已经好多年都没有给我搓过了，其实挺难的。现在这个猫耳朵可好看了，就会在这个竹壁上来搓，就是一棱一棱的，可漂亮。
1: 对对。
0: 然后逗号说江涛老想学火锅类的啥，
1: 就是你、那个、
0: 啥简单啥好做。
1: 你刚才说那个调汁，你不是说你这个调汁很厉害吗？是口味不一样的这个调汁，你赶紧来分享一波哈，我们都想学习一下。
0: 是，那东北那边就是咱们看的这个麻辣拌吗，他们有的时候会吃这个东北黏糊糊麻辣烫，
1: 对，
0: 有人还会放一勺这个白糖啊，还没有尝试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直播间的可以给我们解析一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呢？
1: 对，你看老猫又调侃我说上酸菜，乡土气息很浓的私家菜馆服务员之

0: 服，那你是没看到夏装。跟你说，今天潮的一批，今天穿短裤来的，你们都穿长裤，我穿短裤。
1: 对，
0: 今天老潮了，
1: 我们就要露腿。
0: 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说，食堂开饭了吗？开饭了，12点就开饭了。面具画好了，那你去门口扫一下脸，看看能不能进来哈。
1: 是的，
0: 看这个面具到底成功不成功。
1: 对，今天食堂就是热乎乎的，可以吃馒头，可以吃米饭，然后
0: 还有
1: 大锅烩菜啊。我们俩人刚才瞄了一眼食堂的大丸子，都给我们俩人馋哭了。
0: 老猫说今儿是简简单单鸡蛋羊狮子面。哎呀，我今天最近不能听这个鸡蛋羊狮子面。你们去吃了吗？那位就是网红的，
1: 对，
0: 高什么的。
1: 是，而且其实在我们家里面，我觉得鸡蛋西红柿面是中午的一个快捷餐，家家户户基本上都吃，但是现在也会弄得更丰盛一些。就是我妈也是属于那种简单的，就我们家从小吃西红柿鸡蛋面就是西红柿鸡蛋面。顶多在夏天的时候给我拌一小碗这个黄瓜丝，两条黄瓜丝。后来我去过很多家朋友家去吃饭，就是即便他们中午简简单单吃一碗面，人家会切一些熟肉啊，或者是再拌一些其他的这个凉菜进行这个就着搭配。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爱生活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0: 对，我觉得小时候我妈就是给我做饭的时候也是比较简单，我现在可以用敷衍来形容。就是面就是面哈，人家就不弄这个菜。比如说今天他这个面是浇上这个菜，我不是很喜欢，你不喜欢你就舀点汤就行了，不会单独给我炒菜。但现在可能是因为他就是有了很多时间嘛，也没有那么忙了，就开始热爱生活了。就算吃面的时候他也会炒菜，我觉得这才是我的好妈妈。
1: 对，我现在可能就变成了当初妈妈的那个角色。以前不理解，
0: 对，
1: 还有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你们这一代这个80后90后就不怎么爱吃面呢，更喜欢米饭啊或者是馒头。
0: 因为米饭有菜呀。
1: 对，因为这个面实在是太将就太敷衍了。
0: 是。再来关注到这个逗号，刚才说到做这个调汁的时候是白砂糖，是要加白砂糖哈，然后少放提鲜的。好嘞好嘞，感谢分享。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说，没有去过东北没吃过正宗的，不相干。
1: 还有老猫说短裤冻死你啊，我猜还有大雨鞋。大雨鞋可保暖
0: 了。你猜对了，真的是穿大雨鞋来的。
1: 还有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说给宝宝大爷递了一根
0: smoking 就进来
1: 了。
0: 你还怪会人情世故呢哈，人情世故这一套让你拿捏的死死的。
1: 怪不得有的时候这门房大爷不好好放行，原来是我没有这个人情世故啊。是不是
0: 好好向你学习一波。再来关注下老猫说我去过那个网红店了。哎呀，怎么说呢，离自己的手艺还有一定的差距，可能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吧。就是我最近有刷到他，就每天下午大家说可能7-8点钟过去的时候人家就收摊了，面卖完了。
1: 还是我是也刷到过，
0: 生意非常火爆，
1: 真的是手擀面。
0: 对，手擀面哈。再来关注一下逗号说这个麻辣烫的牛奶是放在锅里煮的用的，不是化麻酱的。我听明白了，就是刚才朝夕说这个放牛奶是放在这个火锅底料里头的是吧。
1: 对。那这个放牛奶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能不能也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对对，想知道。
1: 看一眼博主的这个美食博主就忘记了。他还说我穿蛇皮袋子做了一身衣服，追求极致性价比。好的，等会儿我们俩人12点半到食堂等你的这个全新造型啊，
0: 看看你有多亮眼哈。
1: 好吧。那会儿刚刚呢我们的朋友也点播了一首歌曲，蔡健雅的 Letting Go。 我们也来一起听听这首歌，再来想一想到底安排点啥来吃呢。
2: 我们家厕所清洁剂快没
3: 了。我们一起生活好不好？
2: 那你会打扫厕所吗？
3: 你要阳光馨香，沁然海洋香，还是
2: 我要花果清香？

0: 好的，一首来自蔡健雅的 Letting Go，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在听歌的时候呀，也是有很多朋友问怎么你俩又不说话了呢、嗯、
1: Music
0: 时间吗？
1: 对，好好欣赏歌哈。
0: 对，你看
1: 你们聊得过于热闹了，我们依次来捋一捋，我们就倒着往回看哈、嗯、看你们到底在聊点啥。嗯，山来迟说，江漂亮知道临汾最近在招猪来演员吗？知道，就选你了，你赶紧去吧哈，就选你。嗯，还有说这个奇异精简说不笨的行不，就是他说这个鸡蛋要选这个笨鸡蛋、嗯、他说不笨的行不，
0: 不笨的
1: 也
0: 行
1: 吧，
0: 对，只要是鸡蛋味儿啊、嗯、然后还有朋友说花2块钱还想吃小鸡炖蘑菇，那要牛奶干啥啊，就没用。他说人家那要必须用骨熬汤啊，还教我们、嗯、老毛说把那个鲫鱼煎一下，然后切碎了，然后再用这个罩帘的捞出鱼的这个残渣，剩鲫鱼汤就熬好了，涮锅的时候你就加这一个汤，那汤色就要一个漂亮，是不是？
1: 哎呀，是，你看到节目尾声了， LICHAOFAN 这名字好长，说能点歌吗？能快点快点、嗯、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你抓紧常来吗？你是之前那个猫局吗？我不是很确定啊，但是改名改得过于频繁。
0: 嗯，喵，猫局。

0: 不是改成猫步了吗？
1: 又改成猫步了呀。
0: 对，他说高三了，然后十天只能听三天广播，这开学还没十天呢，应该不是他吧。
1: 好，关注到刚刚果果说到是在鼓楼这边堵车非常的严重，也是要提示各位啊，这边是堵车严重，如果说您经过鼓楼附近的话注意减速慢行。LICHAOFN 说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可以点吗？远在外地，送给临汾的他。哇哦，那临汾的他有没有听歌呢？那天下雨了，我们必须帮你安排，满足你这个小小的愿望。
0: 是的，那这个呢还是我们周董
1: 现场版的好不好
0: 啊，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啊。
1: 对对，和大家去分享这首来自于周董演唱的那天下雨了，听一小段。

0: 好的，周董的新专辑那天下雨了，那么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收藏到自己的歌单当中啊。那个刚刚还有朋友就说唐老鸭也在米奇妙妙屋吗？那这是一回应该我们的果果主播啊。
1: 对，果果主播有一条狗狗，它的名字叫米奇。
0: 是的，他说是吗？我这里大晴天啊，我的心里倾盆大雨。
1: 哎，你的心情是这样的是吧？今天在临汾市是下雨了，而且这会儿下的其实不算小，也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旁的飞不隆咚来了，说下班下班，你还真的是踩着点儿来的是吧？来了就是为了鼓励我俩赶紧下班。
0: 是的，还发来了信息说，怕你挖点土，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啊，那就可以变更多了，是不是？
1: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感谢您的陪伴，明天上午10:30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
0: 见，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节目的开始带来的是来自 FM105.7 滨州文艺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两首来自滨州的音乐人的作品。这两首歌有一个共同之处啊，就是都是送给毕业季的。下面的这首《青春正好》是由滨州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陆新华和音乐人张亮作词，音乐人任斌作曲，由音乐才女也是我的好朋友孟然所演唱。这也是孟然继少年之后啊，在2022年的毕业季推出的另一首青春励志歌曲。是的，毕业季，人生中一场盛大的告别，更是一次宏壮的出发。总要有一首歌为这段珍贵的时光佐证。青春正好，10000种精彩等我揭晓。我渴望的未来，正从远方慢慢来到。谁会在前方路口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青春正好。一起向未来。

青春正好。同样是来自滨州的音乐人李民，也为毕业季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歌《终于走到这一天》。作品充分反映了学生面临毕业而走向人生新的起点的时候的那种对学校、对老师、对同学深深眷恋的不舍之情，以及他们展望未来、放飞梦想、积极追求进步、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美好祈愿。

0: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后会有期。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是的，只要是经历过校园时光的朋友，在人生的回忆。下面的这首由宁波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浙江宁波的音乐人杨民谣创作并演唱的《温柔》，就是他大学时期初恋的时候写的。初恋是人生最美好的，也是最难忘的，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滋味，像若有若无的花香，像一望无垠的雪域，让人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初恋也是一份感情的开始，也意味着自己的心里开始有了一个人的存在，然后再进入生命，住进梦里。这首歌是描述初恋的美好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呢甜甜的初恋，还是哪怕是干过上房揭瓦的事儿，回忆起来呢都成为了独特的不可重来的难忘的记忆。以下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山东日照的乐队，就叫上房揭瓦乐队，是由日照音乐广播推荐。他们是一支朋克风格的乐队，音乐的呈现形式简单而直接。他们说他们决定坚持做自己，保持善良，保持怀疑，保持摇滚，于是他们创作了接下来的这首《蛇吞象》。

好了，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上房揭瓦乐队的作品啊，叫《减速带》。他们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扮演很多角色，要承受很多自己不愿意承受的，有一些自己看不惯的，甚至是让自己作呕的事情，他们看到了也不想憋着，他们不喜欢，所以就该表达出来。是啊，在这个已经快要迷失自己的社会里，保持真实的自我是多么的可贵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近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爱好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呀，房车能解决吃住行的一切烦恼，去哪玩，吃什么，在哪住，自己说了算。今天啊，停在山上，明天住海边，从此开启诗和远方的惬意人生。于是手里有了点闲钱，又喜欢自驾旅游的朋友就开始考虑要不要入手房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同来梳理房车的优缺点，如何选择您自己判断。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陈奕迅的《不要说话》。

除了兼具房和车两大功能，是一种可移动可居家的特殊车型，价格从十几万到几十万上百万不等，依据自身有没有驱动力划分，房车分为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两个种类。在这里主要介绍自行式房车，自行式房车又分为 A 型、 B 型和 C 型。其中 A 型房车是家族中的巨无霸，它的外表看起来呢就像一辆大型的公共汽车，车内空间可达40平米左右，具备你能想到的一切居家旅行的必备设施，是所有房车种类中最豪华舒适的一种。B 型房车呢相对低调优雅，大多数使用中小巴士、面包车、轻客车和商务车之类的底盘，小巧灵活，外表含蓄不张扬，短途旅行呢较为常见。 C 型房车是目前数量最多也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房车类型，它比 A 型房车小，但比 B 型房车空间宽敞，设备齐全，有充足的生活空间，最大的特征就是驾驶室上方的大额头，既可以作为睡眠区，也可以用来储物。

房车出行到底好不好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房车的几大优势，或许是您选择入手房车的加分项。第一就是时间自由，一般的旅行方式啊，无非是按时按点到机场，大包小包找酒店，千篇一律走路线，大同小异看景色。如果呢不想被时间束缚，让出行时间由自己来掌控，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房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想玩几天完全取决于自己，有了一个移动的家，从此就告别火车飞机加酒店的日子。第二呢就是吃的自由，房车上设施设备水电齐全，即使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一家三口储备点食物吃十几天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动手搭配伙食，既卫生又营养。但是其他旅行方式没办法选择，到饭点就要到餐厅去填饱肚子，吃的也不随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第三大优势就是住宿自由，虽然房车里比不上酒店的床舒适，可床单、被罩、浴巾都是自己的物品。如果您对个人卫生和隐私比较敏感的话，房车就可以让您放下这方面的顾虑，还可以随时洗澡、洗衣服、上厕所，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第四，房车的应用场景多，除了旅行专用之外，钓鱼、摄影、户外玩家等群体也

非常适合房车，周末或者小长假就可以实现出行愿望，基本就可以做到说走就走。第五，可以实现随遇而安的闲游，如果您设定的旅游线路有变化，可以随时更改，甚至是走哪儿算哪儿，反正自己说了算，这是其他旅行方式不具备的优势。

其实房车最大的优势还是自由，不管是草原、大海边还是山脚下，没有了高楼大厦包围，没有了繁华闹市的喧嚣，让夕阳伴你入睡，在美景中醒来，仿佛世外桃源一般，悠然美景留不住，但可以置身美景中，化身景中人。其实选择房车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方式，让您充分享受悠闲的慢生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房车的几大优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房车的几项弊端，稍后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凡事呢都有两面性，再好的东西有好的一面，自然就有弊端，这房车也是如此。首先呢，房车是一个富贵车型，如果预算不够，那就别看房车。房车旅行是奢侈的，它的花费远比正常旅行花费的多。买一辆房车其实不贵，但是要备齐生活必需品，满足正常运转，那花费就高了。房车买回来后，往往要加一点设备，比如发电机、各种电器和烹饪设备等。再就是汽车保养和折旧的比例比较大。有人粗略的算过，房车一年总的费用在8万块左右，可以说比较烧钱。而且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可能买了房车后，绝大部分时间也就停在家里，一年到头使用的次数寥寥无几。

买房车的第二个弊端，出游补给不方便。虽然水电都有各种补给方案，但真的不是说有就有，补水相对容易，补电会比较麻烦。不过随着现在大量的离电房车上市，多多少少的解决了房车电力的窘迫，但这个现象却是存在的。第三，房车不好保养，而且普遍不耐用。房车长期在路上，保养维修非常频繁，很多时候是需要自己动手的，没有经验和耐心的请谨慎购买。房车长时间在户外日晒雨淋，再加上有些房车的做工用料普遍都很一般，三五年之后生锈、穿孔、漏水等问题就比较常见，又不忍心在二手车市场上贱卖，心里会非常纠结。所以说买房车前需要您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我再说爱你一次，这段感情因为我开始走向堕落，逐渐消失，无法面对，无论此时我现在的状态，当时我也知道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房车的第四个弊端，受环境制约影响大。开房车出游，大部分人都是想着可以停在景色优美的地方，但实际情况是，除非是走比较荒凉的路线，否则更多只能在景区的停车场里待着。可供房车露营的地方是少之又少，再就是啊，很多路段都有限高，可能一个限高路段就让您需要绕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提前规划每一次旅行的具体路线。第五，睡眠质量不好的别玩房车。诗文说得好听，长夜听风雨，点滴天欲明。如果啊，外面风吹雨打，隔着十几公分厚的车体，不可能没噪音。对于睡眠质量不高的人群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煎熬。

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了有关房车的话题。其实房车生活既有浪漫和憧憬，也有美好期待之外的遗憾。房车生活真的是冷热自知，一切美好都源于心态，也源于对房车的理解。如果你真的想体验房车旅行，其实不妨先选择租用房车。如果您真的可以适合房车生活，再购买也未尝不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近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铁柱和老婆属于闪婚，刚度蜜月回来，两个人就非要闹着离婚。一个朋友劝铁柱，
10: 哎呀，至于离婚吗？多大的事儿啊，
11: 他隐瞒了过去呀。
10: 啊，难道嫂子以前离过婚？
11: 听了这话，铁柱都要快哭出来了，比这严重多了，他摔跤在省队里拿到过名次。
7: 老王刚买车那会儿，有一次在停车场停车，边上一个女司机开始倒车，前前后后倒腾了几下，眼睁睁地顶到了他车上。
9: 老王虽然很生气，但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哎，不算严重，掉了一块漆，200块吧。
7: 那个女士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她在包里翻了半天，红着脸说，
12: 不好意思，我是趁着老公不注意把车开出来的，包里1000多块钱都赔给前面3个人了，就剩100了，能不能行啊？
9: 大头在一个地摊上买袜子，1块钱一双，特别便宜，本来想买30双，结果只剩下相同颜色同款的了。卖袜子的对他说，
7: 这多好呀，丢了一只拿其他的顶上，谁也看不出来。
9: 大头一想，哎，好像也对，于是就真的买了30双。就这样一天一换，结果过了半个月，同事看不下去了，
7: 大头懒死你得了，一双袜子都穿2星期了也不换。
9: 小王没交语文作业，被叫到办公室。老师问：
7: 小王，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交作业呀？
13: 老师，我写了，放家里没有带过来。
7: 这个时候，老师微笑着说：嗯，我相信你，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9: 一听这话，小王长出一口气，老高兴了。不过老师接着说：
7: 啊，这样，你呢，先补一份，中午回家呀，再把你昨天那份一起拿给我。
9: 铁柱晚上下班回家，不知怎么着，媳妇儿突然生了气，晚饭也吃得特别少。
14: 他是各种道歉，各种哄，无济于事。媳妇儿睡觉也背对着他，离他远远的，实在是哄不下去了。铁柱心想：嗨，算了，先睡觉吧，明天早上继续。
9: 半夜，铁柱睡得正香，突然听到了一阵哭声。醒来之后，发现媳妇儿哭得稀里哗啦，他心想：不对呀，这是受到多大的委屈了，赶紧抱住安慰媳妇儿：你这是怎么了？
12: 下午我自己先吃过晚饭了，而你下班却带了一只寿司鸡回来，我都吃不下了，你也不若给我留点儿。
7: 一天，儿子问老王：爸爸，韩愈是谁呀？
13: 韩愈呀，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25岁就是进士了，厉害吧？
7: 这个时候，儿子不屑地说：爸，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6岁那年就戴眼镜了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丈母娘在老王家小住，哥们来电叫老王去打麻将，于是他拿着手机大声地说道：
9: 什么？那怎么办？甲方的人都来了是吗？好好好好，我马上赶过去。
7: 一旁的老婆赶紧问：老公怎么啦？有事儿啊？
9: 老王还没有回答，丈母娘笑着说：
7: 行啦，三缺一，绝对没错。当年你姥姥去咱们家，你爸也这一套。阿豪过年回老家，遇上了村里的堂叔。堂叔一辈子没结婚，阿豪打了一声招呼，递上一根烟。堂叔开口问道：
9: 阿豪，找女朋友没啊？
7: 阿豪想想自己都快30了，女朋友影都没有，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话还是要回得漂亮的，于是他就说道：
9: 不急，像我这么优秀的一表人才的，还怕找不着对象吗？
7: 话音刚落，只见堂叔把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道：
9: 嘿，30年前你堂叔也是这么认为自己的。阿豪初中的时候经常暗恋同桌，常常偷偷把他的水杯盖子拧得死死的，这样同桌就会找他帮忙拧开。
7: 毕业的时候，同桌对阿豪说：嗯，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是你干的，只是我没有说破。
9: 阿豪听了很感动，刚要表白，同桌接着又说：
7: 因为我觉得你学习不好，人长得也丑，手劲儿如果练大一点，这样以后去工地搬砖才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9: 大头在餐厅和女神一起用餐，准备借此机会和女神表白，这不料女神却说：
7: 你没车又没房，我跟着你干嘛呀？
9: 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邻桌一位衣着得体、身材修长的绅士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对大头说：少爷，刚才老爷来电话了，让您吃完饭赶紧回去定一下到底买哪辆宾利，标准的英式管家范儿啊。
7: 大头点点头说道：嗯，知道了。
9: 好的，那我就在外面等您。
7: 刚说到这儿，女神对大头说：哦，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9: 从这一刻开始，大头和女神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到了买单的时候，服务员对大头说：
7: 你好先生，您共消费

0: 6800元。
1: 大头大吃一惊，什么？这桌撑死了800，怎么会6800呢？
0: 没错，先生，您是消费了800元，您那位管家消费了6000呀。
1: 王美丽成功应聘为老总秘书，上班第一天，老总太太过来训话：
0: 当秘书呢，最重要的就是本分，不要像你的前任那样做出超出自己权限范围的事儿。
1: 美丽胆战心惊地答应了。等老总太太走了，又不免好奇，赶紧问同事：
2: 哎，我的前任是谁呀？
1: 一同事小声地告诉他：就是老总的太太呀。听说当别人问你去哪儿的时候，你可以先低头沉默一会儿，然后仰望45度，望着天空淡淡地说：远方。这就显得人很有内涵。
0: 刚才大头也这样试了一下，结果被出租车司机给轰下去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

0: 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儿子的作业每次都要家长签字，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管，老王把自己闲置的印章连同印泥一起交给了儿子，让他以后自己盖就行了。
1: 没过几天，儿子的班主任就打来了电话。喂，这位家长，您家的传国玉玺是不是丢了呀？
3: 啊，老师啥意思？不太明白。
1: 还啥意思？全班半数以上孩子的作业本都留着你的大名，你儿子还搞什么会员制，一次一块钱，一个月超过10次就打5折。最可气的是，连我的教案都没有能幸免。
3: 闺蜜怀孕7个月就生了，亚楠去医院看她，忧心忡忡地说：
1: 听说早产儿不容易养大呀。
3: 这时亚楠赶紧安慰地说：放心吧，没事儿，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也是早产。
1: 亚楠话还没说完，闺蜜就抢着问：啊，那后来养大了没有啊？
3: 小时候有一次过春节，大头挣了100多压岁钱，不舍得花，打算偷偷藏起来。
1: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个隐秘的地方，决定藏在大花瓶底下。等他费尽了9牛2虎之力挪开花瓶的时候，发现花瓶底下还压着100块钱。
3: 那天晚上啊，大头没睡好，倒不是因为他不困，实在是因为父母吵架的声音太大了。
1: 亚楠要去相亲，临出门母亲叮嘱一定要问清对方的底细，是不是有房有车。
3: 亚楠和对方一见面觉得还不错，聊了一会儿突然想起老妈的叮嘱，忐忑了半天才红着脸极小声音地问：
1: 你家小区的停车费多少钱呀？
3: 昨天铁柱跟媳妇儿吵架，媳妇儿哭着说：
1: 你都不爱我了，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哄过我，现在结婚了你哄我还骂我，你变了，你不爱我了。
3: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反驳地说：那你呢？你没变吗？
1: 媳妇儿理直气壮地说道：我什么时候变了呀？我以前就骂你就打你，现在不还这样吗？
3: 大头在驾校开车的时候啊，教练经常对他们讲：以后你们出去开车千万不要碰那个贵的车，什么宝马、奔驰、宾利，这些你们都赔不起。
1: 有一天大头好奇地问他：教练，你最怕撞到什么车呀？
3: 教练看了他一眼，点了一根烟，神情落寞地说：50红光。
1: 啊，为什么呀？50红光又不贵。
3: 教练拿烟的手突然一顿，然后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车上会下来几个人揍你啊。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老王在睡梦中喊了几声初恋女友的名字，老婆推了推他，警觉地问：
1: 你刚才在喊谁啊？
5: 我做梦当老师，我当然是在喊同学们回答问题呀。
1: 那你一节课怎么总是叫同一个学生回答问题啊？
3: 老王一愣，不过他很快地冷静了下来，紧接着回答：我当家教呢。
1: 老妈打电话问大头：孩子呀，今年七夕是不是一个人过的呀？
5: 妈，能不能不闹？你知道现在多少人追我吗？我还自己过，我得一天分好几批，晚上还要抽空陪家人吃饭。
1: 老妈笑笑说：哎呦孩子，妈就稀罕你这点儿，心态特别好，没人追还能吹。
3: 一天，铁柱感慨地对老婆说：哎，我这破工作啊，特别累，特别脏，工资还低，又没有什么前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话真不假。
1: 这个时候旁边的老

0: 老婆也叹气说，满脸都是哀怨。哎，说的就是呢，你说这倒霉的事儿怎么都让咱俩给赶上了呀。
1: 吃饭的时候，老王媳妇问儿子，要是我跟你爸吵架，你会帮谁呢？
0: 儿子头都没有抬的回答说，当然是帮老爸了。
1: 一旁的老王听了十分感动，儿子，老爸没白疼你。
0: 臭小子，难道妈妈就不疼你吗？为什么要帮你爸爸呀？
1: 老师一直教育我们。
0: 什么？老师教育你们要帮自己的爸爸？
1: 那倒不是，老师教育我们一定要同情弱势群体。小王放学回来对老王说，
0: 爸爸，我在公交车上踩了一位阿姨的脚。
1: 那你有没有跟阿姨道歉呢？
0: 我说了对不起，阿姨给了我一块糖。
1: 真乖。那你有没有说声谢谢啊？
0: 没有，我又踩了阿姨一脚，然后又说了一句对不起。
1: 儿子，你能回家真的要感谢和谐社会呀。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刚到安江农校教书的袁隆平受到鼓舞，希望研究一种高产的新作物。刚开始的选的是红薯、南瓜，但都失败了。后来，袁隆平在学校试验田偶然发现了一株穗大粒多的天然杂交稻，由此转向了杂交水稻的研究。倾尽毕生，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都在为实现中国人的禾下乘凉梦而奋斗。国产影片《袁隆平》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袁隆平》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史凤和执导，果敬林、徐云等主演的人物传记片，在2009年3月1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他根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这位杂交水稻之父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为解决人类温饱问题，执着于杂交水稻研究的坎坷历程。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直到2021年年初，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8年，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袁隆平尊重科学，潜心研究生物遗传学。他独特富有哲理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可是袁隆平不入潮流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一些人的非议，气愤的袁隆平一个人跑到沅江去游泳了。县委书记程洪涛也来到江边陪他一起游泳。
8: 你这么好的功夫怎么没进国家队啊？
9: 因为我的梦想，绿色梦想。
8: 绿色梦想？哎，说来听听。
9: 我小时候啊喜欢大自然啊，植物啊泥土啊，反正花花草草的什么都喜欢，所以高中一毕业的就报考农学院。
8: 哦，你是少年励志。
9: 励什么志啊？上大二的时候我还差点跳了龙门。
8: 哦，
9: 那时候啊正好赶上抗美援朝，热血沸腾啊，所以报考了空军。经过36项考核我通过了。
8: 哦，原来我们还是战友啊。
9: 应该是战友，可惜啊擦肩而过。新中国经济建设需要人才，上级领导只能忍痛割爱，我呢又回了农学院。
8: 哎呀，国家的决定真是太对了。
7: 在学校的试验田里，袁隆平和学生董杰发现了一株结有230粒的高产稻穗，他兴奋异常。

0: 如获至宝，天天向忠诚的卫士悉心地呵护着他。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饥荒让袁隆平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暗自立下誓言，一定要研究出高产的杂交稻，让天下受苦的百姓都能吃饱饭，让人类远离饥饿。一转眼，袁隆平教的学生就要毕业了。在毕业晚会上，他对同学们说，
1: 你们明天就要离开学校了，说心里话，我舍不得大家，你们都是学农业的，在这个饥饿的年代毕业，我想你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粮食和人类的关系。大地是母亲，我们应该尊重它，种子是生命，我们要呵护它，这是一个信念，我希望这个信念能够在你们未来人生的道路上生根发芽。
0: 程洪涛书记来到学校给全体教职员开会，布置研究高产稻的工作。
2: 大饥荒虽然过去了，但是粮食依然是紧张的，我们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同志们，农校是我们黔阳地区科技的排头兵，能否种出高产的粮食，安江农校将起很大的作用。
3: 感谢领导对我们农校的重视，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研究出高产稻来。
2: 好啊，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强调一下啊，浮夸弄虚作假那一套不能搞，也搞不得。哎，袁隆平怎么没来啊？他去年发现的那株高产稻现在怎么样了？
3: 不怎么样。
2: 哦，具体一点
4: 啊。是这样的，禾苗抽穗后啊，高的高矮的参差不齐，没有一株赶得上他们的上一代。
2: 这就奇怪了啊，父亲健康，这后代怎么会这样呢？
5: 既然没有复制成功，就没有什么科学价值。
2: 话不能这么说，我不懂科学，但是我知道这和打仗一样，谁能保证每一仗都能打赢呢？
0: 会后，程书记特意来到稻田找袁隆平。
6: 哎，程书记，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天然的高产稻，实际上呢，他们是天然的杂交稻，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
7: 是这样啊？
6: 对。哎，
7: 你的这个发现对未来的研究有意义吗？
6: 当然了，意义重大。
0: 啊！袁隆平一门心思扑在育种研究上，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耽误了。关校长暗中发现袁隆平的学生董洁喜欢自己的老师，于是在关校长的撮合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已经34岁的袁隆平和学生董洁走到了一起，婚后董洁也就自然成了袁隆平科研和生活的助手。袁隆平依据对生物遗传学的深入研究，同时经过仔细观察和反复推敲，论证了先前发现的稻株就是天然杂交稻。从此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高产梦就启程了。县委书记程洪涛是一个惜才爱才的领导，当他得知袁隆平要进行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鼓励，并责成学校为他配备了2名助手。试验田里，袁隆平用3系法培育的水稻长势良好，他和助手都很高兴。
8: 大哥带着无花选型到广东南繁去了，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9: 错不了。哎呀，你看看咱们这个翠花型和半月型长得多棒啊！啊，每一株都分出了3、5个念。他这是有话要对咱们说哟。
8: 在老师眼里，水稻也是有个性、有思想的生命。哎，
9: 当然了，而且他固执的个性跟我还有点像。哦，我跟你讲，他是自花授粉，我呢，自由散漫。所以啊，我把3系法呀，把它分门别类了。1系法呢，独身主义；2系法自由恋爱；3系法呢，包办婚姻。咱们要利用这3系法，改变他固执的个性，赋予他新的生命。
0: 在妻子和2名助手的帮助下，袁隆平在茫茫的稻海。

0: 找到了败玉型雄性不育株。随后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杂志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袁隆平为了更好的育种，带着两个学生去了海南，而且一干就是好几年。原来的县委书记程洪涛到农业厅主持工作，他首先就想到了袁隆平，于是时任农业厅办公室主任的崔灿和董杰去海南找到袁隆平。崔灿企图说服袁隆平回湖南，被一口拒绝，因为袁隆平不想错过野生稻一年一度的抽穗扬花期。但是因为袁隆平的研究一直拿不出成果，农业厅经过专家讨论，准备停拨他们的研究经费。袁隆平非常气愤，跟崔灿吵了起来。董杰见状，赶紧陪着丈夫去稻田了。
1: 每回啊，一走到这稻田边上，我不瞒你说，我就打心眼里高兴。没，虽然他呢也让我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失败，但也是他，每一回都能让我重拾信心。有时候看这些稻苗啊，我也觉得我像他们爹。哎，那你就是他们妈。哎，说起这个来，好长时间没爹妈的消息了，他们怎么样了？
2: 隆平，父亲走了。
1: 是不是出了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说话，说话呀！我问你呢，啊，说呀！
2: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是想叫你回去的，可是父亲说，隆平忙，他在干大事，别的亲人都要来。隆平不能来，不要告诉他，千万不要告诉他，他在临闭眼的那一刻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其实我知道父亲心里想的就是要见你。

0: 的是当儿子的，不孝。
1: 父亲说龙平尽孝了，他为老百姓尽孝，尽的是大孝。
2: 程洪涛带着专家远赴海南，目的是为了求证袁隆平的研究成果和进展情况。
3: 哎呀，
0: 你好老领导。
3: 你这个袁隆平啊，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哎，你这身上搞的

0: 周老师，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这回你来可得给我多指点指点。
1: 岂敢。
2: 从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杂交水稻到今天也将近快十年了吧。啊，由于这个研究至今没有出成果，所以啊反对的意见越来越多。今天我特意请你们两位专家来啊，啊大家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话尽管说啊。
3: 我认为吧，党和政府给袁老师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少了，可是呢到现在却一直没什么成绩。
1: 我一直从事水稻栽培的研究，自从一万年前人类发现水稻至今，它一直就是自花授粉植物。我认为如果强行改变它的生命遗传基因，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唯心主义行为。
4: 杂交水稻试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谓三系配套，日本的新城常有也已经搞出来了，只可惜产量太低，毫无推广价值。印度的克丹姆、马来西亚的布朗、巴基斯坦的阿内姆都从事过杂交水稻试验，但最终都放弃了。事实证明，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
0: 明白了。一万多年以来，我们的祖先搞不成的事儿呢，我们也搞不成。外国专家同行他们研究不出来的，我们也研究不出来。从你们的谆谆教诲中呢，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放弃。但我很想问问，那要我们这些学农业的干什么？我们就跟着外国人屁股后面爬不就行了吗？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但是作为一个学农业的人，我觉得我有权利也有义务让这个地球上有限的土地收获更多的粮食，让人类远离饥饿。我永远忘不了三年自然灾害，刻骨铭心。我从那会儿我才真正理解到什么叫饥饿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饥饿可以使人类失去和平，失去安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自从我袁隆平做了这个杂交水稻的梦以后，我就把自己搁到了那个悬崖边上。你们可以不给经费，可以撤销这个项目，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袁隆平绝不放弃。
5: 水稻专家的冷嘲热讽不但没有削弱袁隆平的锐气，反倒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程洪涛回去不久，袁隆平他们就发现了三株败育型雄性野生稻，他们的三系配套也有了希望。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杂交成功，预示着三系配套的最后一道难关已经攻破。为此，程洪涛将袁隆平叫了回去，商量接下来的工作。
6: 哎呀，袁隆平啊，你现在名声可大得很啊！全国有18个科研单位，几万只种大军汇集到海南，这可是全国性的大协作呀！哎，开天辟地还是头一回啊！坐，哎，给你留的
0: 什么？
6: 侯爷。哎呀，你这个总指挥带的兵比我当年打仗的时候还要多呢。
0: 谢谢领导的支持。
6: 你现在是农科院杂交水稻科研组的组长啊，可以名正言顺的甩开膀子大干。
0: 程警长，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6: 有什么困难啊？你说。
0: 科研组现在人手不够。
6: 哎，我就知道你要提这个，我早给你准备好了。
5: 程洪涛给袁隆平调集了很多帮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袁隆平他们的试验有了结果。但是在程厅长主持的总结会议上，袁隆平的研究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嘲讽。
3: 评审结果已经出来了，

0: 对照品种呢是亩产718斤，杂交品种却不足700斤。稻谷比标准品种减产了3%，稻草却增长了70%。
1: 杂交砸到稻草上，这倒是一大创举啊！牛和马的饲料不成问题了。罗西河，你可以把经验总结一下，也可以写篇论文，让全国科技界讨论讨论。
2: 老前辈，三叉道呢是我和罗西河一起搞的，我是这个科研组的负责人，有什么话呢您就跟我说，有什么责任呢应该由我来负。
1: 我只是一家之言，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3: 说句玩笑话吧，这人就是不吃草，这人要是吃草的话，原组长的杂交水稻倒是前途无量啊。
0: 扯远了，风凉话和不利于团结的话请不要说。
1: 崔灿同志，大家的意见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杂交好比猴子和人的结合，能生出更优秀的后代吗？
4: 田龙平啊，你今天很谦虚吗？啊，我老程来不是看你态度的，而是来听你讲的。
2: 从表面上看，我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成功了。至于优势是体现在稻谷或者稻草上，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改进它的亲本配种，我相信稻谷也能增产70%。
5: 袁隆平终于成功了，他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以后的第五大发明，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1976年到1998年，三系法杂交水稻累计种植8373公顷，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1995年起，二系法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生产，平均亩产比三系法又递增了10%左右。2006年止，杂交水稻累计种植55亿多亩，增加稻谷5000多亿公斤。据统计，杂交水稻所增产的粮食每年可养活1亿人口左右。
2: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类摆脱饥饿，让天下的人都吃饱饭。
5: 影片要全方位地展现袁隆平的人生，所以呢，石导也免不了要了解袁老的一些青春岁月。石凤和表示，一开始和袁隆平交往还是有点小心翼翼的，但是呢，大家谈开之后，袁隆平呢也就不把石凤和当外人了，当成家人在拉家常，把年轻时候谈恋爱、失恋、在学校的那些经历和故事都原原本本的讲给了石凤和听。那么这些都给他后来的拍摄做了很大的铺垫。在影片的结尾，袁隆平院士还亲自出镜表演，他用流利的英文向外国记者介绍自己的两个梦想。史凤和原本就是希望袁隆平能够饰演影片之中全部的老年戏份，但是由于袁隆平太忙了，直到最后一天才有时间来到片场。袁隆平当时在片场等于身兼演员和现场导演，毫不怯场，还对自己的台词提出了一点修改意见。他和饰演记者的外国演员全程用英语交谈，甚至还帮那位外国记者改了一点台词。当袁老得知剧组当日邀请的外国群众演员数量不太够，他又主动帮忙找了一些外国留学生来临时救场。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

0: 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好，我是仙仙，就是很难得能够在下午的时间啊跟大家这个相约，而且呢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在音乐类型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这个歌曲，感觉我的语速应该要放得慢一些。
0: 对，因为下午的时光就是一个慢节奏的一个时光嘛。况且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就守候在我们收音机旁，或者说通过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看到每档节目可能给你带来是一种新鲜的感觉啊。
1: 嗯、
0: 这可能是咱俩就是可视化直播之后第一次和大家对共同在这个荧幕当中去出现啊。
1: 对，就这个时间段很少能够在直播间出现的我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啊，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熟悉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直播的状态啊。今天下午依然是两个小时的音乐分享时间，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或者是有想分享到的一些音乐心情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0: 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跟我们进行直播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听见临汾来直播来进行和我们来互动节目啊。那么同时也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说说最让你难忘的旅行经历。我觉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有很多家长可能都带孩子去外出去旅行了，多多少少在我们的旅行当中或远或近都给你带来了一些难忘的一些回忆吧。那今天我们就来一波回忆杀。
1: 说到旅行啊，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有不同类型的一些旅游的这个心得。比如说呢，有的人他会喜欢这个跋山涉水，有的人呢会比较喜欢人文景观，有的人可能就喜欢这种更加轻松自然一些的，我要逛大都市，
0: 对，
1: 等等啊，就不一样的这个风景或者不一样的旅行的经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哈。
0: 对，
1: 就是最近的几年内，对你来说，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旅行经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
1: 而且今天的这个天气，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跟大家回忆，是吗？就是下点小雨，而且就是在午后的这个时间飘一点雨，就比较适合大家在家里盖上一床被子，然后想睡睡觉什么的。那么这个时候听听歌，然后去回忆回忆以前美好的时光，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美好的午后时光。
0: 对，我觉得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或许这会儿呢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在这样一个绵绵秋雨的午后时光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些朋友呢已经坐在这个办公桌前伏案开始下午的这个全新的工作了。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两个小时的陪伴能给大家带去一段快乐的这个好心情啊。当然一到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到下雨怎么样呢，就是在今年来说的话，这天气一下子就突转得太厉害了。在前两天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还开着这空调去入睡啊，但今天你出门的时候，有些朋友恨不得把这秋裤都得套上啊
1: 对，但是今天这天气真的要穿秋裤的感觉啊。有的朋友他早上起来可能就穿了一件这个防晒衫啊，但是中午这个风一刮，真的是哇，这防晒衫一点都不管用
0: 对对对，
1: 而且今天如果说要出门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因为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哈。远离像一些临时的大建物呀，还有就是在大树底下也不要长时间去逗留啊等等，这个一定要留心注意一下了。
0: 对，那么同时这两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也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线路还有自己的出行方式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最近这两天的雨水呢是主要集中在今天白天还有明天白天，并且在今天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有4到5级的偏东风，同时呢降水期间包括雨后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容易出现一些大雾的天气，所以说外出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交通安全。当然这次过程的降温幅度非常非常大，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这秋装真的是该上身了啊。
1: 就是不要觉得哎呀好像还没有到穿这个长袖啊或者是外套的时候啊，该穿的时候还是要穿啊，该服的时候还是要服是吧
0: 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有些朋友说该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柜了，把自己的这个夏装该收起来了，秋装该上场了哈。
1: 就是未来的几天都会是这样一个有点冷的这个状态哈。比如说像今天呢是9月8号，今天呢是中到大雨，然后局部地区还会下大到暴雨，气温呢是明显下降，会刮风啊，4到5级的这个偏东风，市区温度18到21摄氏度。你看前两天的时候最低温度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是吧，现在就基本上是一直保持在最低温度的这个状态，没有 最高温度的这个感觉。
0: 对，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也是阴天有大雨，气温呢还是继续要下降的，偏东风3到4级，那么市区温度更低一些，最低是15摄氏度，最高只有18摄氏度啊。
1: 就是明天一定要穿厚一点。
0: 对，
1: 就是今天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气温下降的朋友们，明天一定要穿厚一点，相信我。
0: 对，这个天气好像呢，这个变冷就是在一瞬间啊，一场秋雨一场凉，真的是这样的啊。那么到了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时候呢，全市依然是阴天，在部分地方呢是有小雨转多云，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最低是15摄氏度，最高也只有20摄氏度啊。这是在本周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那可以看得出来温度整体来说下降了有10摄氏度左右，跟上周来相比的话，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天气就像是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啊。
1: 嗯，就这过山车坐一坐是挺刺激的。
0: 对，然后特别是今天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外出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挺适合穿这个底儿稍微厚一点点的这个鞋子，不然这鞋子容易被雨水给浸湿啊。
1: 还有就是很多这个孩子不也是要上学嘛，尤其是上下学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其实你会看到真的是开车的话堵得不行行，但是如果说不开车又是要被淋雨被风吹到哈。那么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选择一个更加适合的方式，那如果说哎确实离得特别远，咱们就这个开车。
0: 对，
1: 如果说不是很远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骑车，是吧？
0: 对，当然了，有些朋友说有了辆车之后呢，最方便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被风吹，不被雨淋，特别是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之下去开车的话，会觉得会惬意舒服很多。所以说，在即将要到来的11黄金周的这个车展，想要购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啊。这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在11的展销博览会，是10月1号到3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是在十月城的铝锅巷。那如果说有购车意向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前往车展的现场呢来进行挑选。那么同时，如果各大车企的老板、4S 店的一些老板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参与这次车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咨询。你可以咨询18103577233、153646751508来取得联络啊。
1: 当然了，对于很多在国庆期间呢，没有长时间出行计划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车展的时间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这3天呢，大家不外出就可以到我们这个铝锅巷去参与一下这个车展啊，还是蛮有趣的。因为铝锅巷它还蛮有特色的，这边呢除了我们现场的车展之外呢，还会有很多美食啊会和大家分享，而且到了晚上的话，这边夜景也还比较美，就是拍照打卡还比较出片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不少的朋友都到我们直播间来进行留言了，谢谢这位叫静恒妙言的朋友啊。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是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时间啊。还有风轻云淡，感谢你，感谢你互动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说，哎呀，两个还是小姑娘，对，确实还小呢，
1: 我们永远18岁啊。满脸的青涩，从哪里看出来的青涩？
0: 但是青涩的时候呢喜欢成熟，成熟的时候呢留恋青涩，现在的你是成熟的还是青涩的？
1: 就是任何的这个年纪都是最好的年纪哈。另外呢还有朋友他说了，这个怎么不理我呀？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它是有一个节奏，可能主持人要先说一段什么样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不能够这个间断的哈。这个话题就是暂时告一段落，哎，就会和大家互动了。
0: 是，那同时呢，他说，你看我这名字震撼不？哎呀，确实是啊，这么长的这个名字啊，
1: 你看我们都不念。
0: 妙言听雨发信息了，说我一休息就下雨，你说是多好呀？这就适合在家里休息。如果说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你还想去外头去溜达溜达，这不是更好给你一个休息的好时机吗？
1: 氛围感满满哈。
0: 对，下雨天的时候是不是跟睡觉更配呀？
1: 对，还有朋友也说了，哟，这个喊你妈妈是喊你穿秋裤了啊，到时候了是吧？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穿，我觉得大家是觉得哎，好像就冷这一天不要紧，但明天后天这两天，我估计很多人都会忍不了。
0: 对，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很多人穿那种速干裤嘛。如果说你这两天还穿着这速干裤的话，我觉得这小风吹到身上真的是凉飕飕的感觉啊。
1: 对，
0: 迫不及待的身边有这秋裤的话得套上了。
1: 这好歹的咱们这个裤子可以换一个面料是吧，哪怕换个纯棉的，就是这种棉质感的，
0: 稍微厚一点点的，
1: 棉质感的可能会舒适一些，
0: 对，
1: 会暖和一点啊。
0: 对，圈麦就说了，说又到了这个妈妈喊你穿秋裤的季节了是吧。
1: 是啊，还有朋友他说 说了，哎，有的车发现不愿意开车，因为停车太难了。是，就是尤其是这个开车去接送孩子上下学，我觉得确实是个难题，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就看到了很多这个孩子到了路口，然后前面有很多车在堵车，已经快到了迟到的时间了
0: 啊，
1: 孩子就直接奔，就是从车里下来，
0: 然后
1: 奔着去学校，
0: 自己跑到这个学校里，
1: 对，
0: 是吧？
1: 其实还有很长一节哈，但是已经快迟到了，所以说孩子可能会比较着急。就如果说下雨天，建议大家早一点出门，是吧？
0: 对，
1: 留一点时间。
0: 对，特殊的天气情况之下，大家出行的时间呢要预留的充足一些啊。比如说今天要接送孩子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以提早一点点去出发啊。好，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我觉得一定喜欢听那种比较应景的，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送给各位。

0: 是不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呀？下雨天，这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一首歌曲啊。圈外朋友就发信息了，说南拳妈妈有点年代的这个组合了，现在零零后的估计都没有听过。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歌曲它是不分年龄的啊，就不管是零零后还是八零后、九零后，就是如果说是喜欢歌曲的话，不同年代的歌他们可能都会去喜欢嘛。
1: 嗯，而且呢，好听的音乐总是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哈。
0: 对，
1: 就是这个好听的歌，如果说没有听过，哎，对。今天正好听一下，说不定就喜欢了呢。
0: 对，经典永流传吗？特别是大家在看这档节目的时候，就是很多人说，哎呀，以前很经典的一些老歌，通过一些歌手的这个再次的翻唱之后呢，给你呈现出来的就是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他所经历的一些故事不一样，所以对这首歌他的理解多多少少会有点不同的。但是对于听歌的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就有很强的一种代入感，因为他唱的这首歌恰好就是你的那份故事啊。
1: 嗯，他会有一个同频共振的这种感应是吧。
0: 嗯，
1: 当然今天这样一个下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大家也可以随时把您想听到的那首歌或者是想推荐给我们的歌曲呢，分享在这个公屏上，我们稍后呢也会来一一为大家放送和分享。
0: 对，当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难忘的旅行经历。我觉得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碰过像这样的天气，下雨的这个天气？
1: 有，我记得是前年，然后我正好去爬山，这个山正好还不是特别陡的这种山，然后就是爬山的中间，然后就开始下雨，但是下的雨没有这么大，就是它还是微微的就小雨，但是那个时候呢，真的是下完小雨之后，山里的风景特别好，就真的是就是仙境，对，就是那种仙境的感觉。我们当时是拍了那个照片，照片当中显示出来有视频有照片，然后真的是非常美。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旅行当中你最惊喜的地方就是你计划不到或者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个部分，是吧？
1: 对，
0: 就是有时候我计划我可能要拍到什么或者我计划要玩到什么，这个可能就是你已经有了预期，然后就不会有这种惊喜的感觉，就这个是你预料不到的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它发生了，然后带给了你的一些意外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让人觉得很惊喜的地方。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去外出游玩的过程当中可能提前都会做很多很多这种攻略，但你唯独攻略不到的就是天气的一些变化。
0: 对，
1: 特别是在爬山的时候，可能你在进山的那一刻还是艳阳高照的一个好天气啊，但是你在上了山之后你突然发现这个天气是多变的，在半山腰里就卖这个雨衣的、雨披的、雨伞的，然后告诉你上面的这个雨还要大一些，要不要来一件雨披？
0: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再到这个山里头去的时候，这个雨伞呀、雨衣啊，能带的还是要带一带。其实雨衣是最最合适的，
1: 对，
0: 它不会占地方
1: 啊，
0: 而且会更安全一些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山里玩的话呢，就不能太迟，不要太迟的去，就早一点去。它基本上下雨都是在下午的时间段会更多一些，因为这个山里的气候、小气候它就是这样的。比较晴朗的时候，然后它本来是有水嘛，中午阳光一晒，
1: 对，
0: 好吧，这个大气层的这个水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好吧，来一场雨，
1: 对，
0: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1: 那个雨真的是说下就下，说停就停啊。
0: 对，所以说大家要做好这个充足的准备。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感受也不错，就是它夏天的雨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凉，
1: 对
0: 啊，就很舒服啊，也不会说我好像淋湿一点会觉得会感冒呀，会怎么样？还好，就还好。
1: 对，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还喜欢这种绵绵秋雨啊，就这个雨不要下得太大，它不会打湿我们的衣服，不会弄湿我们的这个头发，但是就像我们的女孩子经常使用的这种喷雾一样，给你感觉到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湿气，但是没有阳光的这种暴晒，像这种情况之下去进山去游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那个天气是最给力的啊。
0: 就是没有打湿你的头发是因为时间不够长就是短暂的是 OK 的，然后时间足够长它依然会打湿你的头发。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Cat 这位听友发一条信息啊，说点一首失眠吧姐啊，这是要听一首失眠，是最近喜欢上的这首歌还是因为失眠然后爱上了这首歌曲呢？
0: 在稍后我们来找一下啊，在下个时间段来为大家做分享。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半个小时整点和半点它是有广告的，那么我们在整点半点的时候就是会稍微的休息一下，但是也会有好听的歌曲跟您分享，您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继续跟我们互动。那么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啊，依然会有好听的歌曲等待大家。那么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了。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

0: 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可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方位是在哪里？那这会儿透过我们直播间的车窗，依然能够看得出来，外面还在飘着这个小雨啊。今天的这个雨，应该说是从早下到晚啊。
1: 嗯，它好像没有就是特别特别大的这个时候，
0: 嗯，
1: 但是它今天是中到大雨，是吧？嗯，
0: 一直在飘着这个小雨，
1: 对，一直在下雨。所以说呢，今天总而言之，路上不太好走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留心一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还有车速，当然了，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多穿件衣服，
0: 对，
1: 就是吧，刚开始我们走进直播间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好冷，这会儿都暖和一点了，因为有两个灯再照一下，哎，就暖和了很多。
0: 对，那么同时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在路上去行驶的时候，比如说在行经一些附近有行人或者说非机动车交通参与者的这个道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这个车速啊，要不然这个雨水真的是容易溅到他人的这个身上的。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依然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也会分享大家的音乐心情。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让你难忘的旅行的经历哈，如果说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旅行经历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大家点歌的这个信息，大家点的这个歌曲我们稍后也会一一的来为大家这个放送啊，有一些新歌，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老歌。
0: 对，当然大家在点播之后呢，也不要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那稍后的时间呢会一为大家来进行播放的，不然我们在播放的时候你走了是听不到歌曲了啊。
1: 对，就是我们会尽量的比较快速的为大家这个送上歌曲哈，让大家能够在直播间待着的这个时间段内呢，就听到你点播的那首歌。
0: 对，来听一下这个 Cat 朋友发来的信息，他想听一首这个失眠。我觉得在这样天气凉爽的情况之下，一般不容易
1: 失眠。
0: 好，来听听这首歌。

0: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天然的高产稻，实际上呢，他们是天然的杂交稻，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
1: 是这样啊？
0: 对。
1: 你的这个发现对未来的研究有意义吗？
0: 当然了，意义重大。
2: 啊！袁隆平一门心思扑在育种研究上，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耽误了。关校长暗中发现袁隆平的学生董洁喜欢自己的老师，于是在关校长的撮合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已经34岁的袁隆平和学生董洁走到了一起，婚后董洁也就自然成了袁隆平科研和生活的助手。袁隆平依据对生物遗传学的深入研究，同时经过仔细观察和反复推敲论

0: 证了先前发现的稻珠就是天然杂交稻。从此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高产梦就启程了。县委书记陈洪涛是一个惜才爱才的领导，当他得知袁隆平要进行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鼓励，并责成学校为他配备了两名助手。试验田里，袁隆平用三系法培育的水稻长势良好，他和助手都很高兴。
1: 大哥带着无花小金到广东南山去了，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错不了。
2: 哎呀，你看看咱们这个翠花星和半月星长得多棒啊，啊，每一株都分出了三五个念，他这是有话要对咱们说哟。
1: 在老师眼里，水稻也是有个性有思想的生命。
2: 哎，当然了，而且他固执的个性跟我还有点像。哦，我跟你讲，他是自花授粉，我呢自由散漫。所以啊，我把三系法呀把它分门别类了。一系法呢独身主义，二系法自由恋爱，三系法呢包办婚姻。咱们要利用这个三系法改变他固执的个性，赋予他新的生命。
0: 在妻子和两名助手的帮助下，袁隆平在茫茫的稻海里找到了败育型雄性不育株。随后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杂志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袁隆平为了更好的育种，带着两个学生去了海南，而且一干就是好几年。原来的县委书记陈洪涛到农业厅主持工作，他首先就想到了袁隆平，于是时任农业厅办公室主任的崔灿和董杰去海南找到袁隆平。崔灿企图说服袁隆平回湖南，被一口拒绝，因为袁隆平不想错过野生稻一年一度的抽穗扬花期。但是因为袁隆平的研究一直拿不出成果，农业厅经过专家讨论，准备停拨他们的研究经费。袁隆平非常气愤，跟崔灿吵了起来。董杰见状，赶紧陪着丈夫去稻田了。
2: 每回啊，一走到这稻田边上，我不瞒你说，我就打心眼里高兴。没，虽然他呢，也让我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失败，但也是他，每一回都能让我重拾信心。看这些稻苗啊，我就觉得我像他们爹。哎，那你就是他们妈。哎，说起这个来，好长时间没爹妈的消息了，他们怎么样了？
3: 隆平，父亲走了。
2: 是不是出了事？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说话，说话呀！我问你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说呀！
3: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是想叫你回去的，可是父亲说，隆平忙，他在干大事，别的亲人都要来。不要告诉他，千万不要告诉他，他在临闭眼的那一刻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其实我知道父亲心里想的就是要见你。

0: 那是当儿子的不孝。
1: 父亲说龙平尽孝了，他为老百姓尽孝，尽的是大孝。

0: 幸亏别人及时发现，才把他救了出来。
1: 刘老师，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这回你来，可得给我多指点指点。
2: 岂敢。
3: 从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杂交水稻到今天也将近快十年了吧。啊，由于这个研究至今没有出成果，所以啊，反对的意见越来越多。今天我特意请你们两位专家来啊，啊，大家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话尽管说啊。
4: 我认为吧，党和政府给袁老师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少了，可是呢，到现在却一直没什么成绩。
2: 我一直从事水稻栽培的研究，自从10000年前人类发现水稻至今，它一直就是自花授粉植物。我认为如果强行改变它的生命遗传基因，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唯心主义行为。
5: 杂交水稻试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谓三系配套，日本的新城常有也已经搞出来了，只可惜产量太低，毫无推广价值。印度的克丹姆、马来西亚的布朗、巴基斯坦的阿内姆都从事过杂交水稻试验，但最终都放弃了。事实证明，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
1: 明白了。10000多年以来，我们的祖先搞不成的事儿呢，我们也搞不成。外国专家同行他们研究不出来的，我们也研究不出来。从你们的谆谆教诲中呢，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放弃。但我很想问问，那要我们这些学农业的干什么？我们就跟着外国人屁股后面爬不就行了吗？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但是作为一个学农业的人，我觉得我有权利也有义务让这个地球上有限的土地收获更多的粮食，让人类远离饥饿。我永远忘不了3年自然灾害，刻骨铭心。我从那会儿我才真正理解到什么叫饥饿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饥饿可以使人类失去和平，失去安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自从我袁隆平做了这个杂交水稻的梦以后，我就把自己搁到了那个悬崖边上。你们可以不给经费，可以撤销这个项目，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袁隆平绝不放弃。
0: 水稻专家的冷嘲热讽不但没有削弱袁隆平的锐气，反倒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程洪涛回去不久，袁隆平他们就发现了3株败育型雄性野生稻，他们的三系配套也有了希望。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杂交成功，预示着三系配套的最后一道难关已经攻破。为此，程洪涛将袁隆平叫了回去，商量接下来的工作。
6: 哎呀，袁隆平啊，你现在名声可大得很啊！全国有18个科研单位，几万只种大军汇聚到海南，这可是全国性的大协作呀！哎，开天辟地还是头一回啊！坐，哎。给你留的，
1: 什么？
6: 侯爷。哎呀，你这个总指挥带的兵，比我当年打仗的时候还要多呢。
1: 谢谢领导的支持。
6: 你现在是农科院杂交水稻科研组的组长，啊，可以名正言顺的甩开膀子大干。
1: 程厅长，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6: 有什么困难啊？你说。
1: 科研组现在人手不够。
6: 哎，我就知道你要提这个，我早给你准备好了。
0: 程洪涛给袁隆平调集了很多帮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袁隆平他们的试验有了结果。但是在程厅长主持的总结会议上，袁隆平的研究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嘲讽。

0: 评审结果已经出来了，对照品种呢是亩产718斤，杂交品种却不足700斤，稻谷比标准品种减产了3%，稻草却增长了70%。
1: 杂交杂到稻草上，这倒是一大创举啊，牛和马的饲料不成问题了。罗西和，你可以把经验总结一下，也可以写篇论文，让全国科技界讨论讨论。
2: 老前辈，三叉道呢是我和罗西和一起搞的，我是这个科研组的负责人，有什么话呢您就跟我说，有什么责任呢应该由我来负。
1: 我只是一家之言，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3: 说句玩笑话吧，这人就是不吃草，这人要是吃草的话，袁组长的杂交水稻倒是前途无量啊。
0: 扯远了，风凉话和不利于团结的话请不要说。
1: 崔灿同志，大家的意见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杂交好比猴子和人的结合，能生出更优秀的后代吗？
4: 袁隆平啊，你今天很谦虚吗？啊，我老陈来不是看你态度的，而是来听你讲的。
2: 从表面上看，我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成功了。至于优势是体现在稻谷或者稻草上，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改进它的亲本配种，我相信稻谷也能增产70%。
5: 袁隆平终于成功了，他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以后的第五大发明，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1976年到1998年，三系法杂交水稻累计种植8373公顷，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1995年起，二系法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生产，平均亩产比三系法又递增了10%左右。2006年止，杂交水稻累计种植55亿多亩，增加稻谷5000多亿公斤。据统计，杂交水稻所增产的粮食每年可养活1亿人口左右。
2: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类摆脱饥饿，让天下的人都吃饱饭。
5: 影片要全方位地展现袁隆平的人生，所以呢，石导也免不了要了解袁老的一些青春岁月。石方和表示，一开始和袁隆平交往还是有点小心翼翼的，但是呢，大家谈开之后，袁隆平呢也就不把石方和当外人了，当成家人在拉家常，把年轻时候谈恋爱、失恋、在学校的那些经历和故事都原原本本的讲给了石方和听。那么这些都给他后来的拍摄做了很大的铺垫。在影片的结尾，袁隆平院士还亲自出镜表演，他用流利的英文向外国记者介绍自己的两个梦想。史凤和原本就是希望袁隆平能够饰演影片之中全部的老年戏份，但是由于袁隆平太忙了，直到最后一天才有时间来到片场。袁隆平当时在片场等于身兼演员和现场导演，毫不怯场，还对自己的台词提出了一点修改意见。他和饰演记者的外国演员全程用英语交谈，甚至还帮那位外国记者改了一点台词。当袁老得知剧组当日邀请的外国群众演员数量不太够，他又主动帮忙找了一些外国留学生来临时救场。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

0: 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民粉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一个专门做旅游、美食、生活方式自媒体的飞来飞去的刘杰同学。欢迎刘杰。
1: 我是飞来飞去的旅行的刘杰。
0: 飞来飞去的旅行的刘杰。因为大家如果在公众号上可以搜索到飞来飞去的旅行，就可以找到刘杰了哈。但是其实刘杰自己有一个小宝宝，是儿子哈。
1: 对对对。
0: 我们平常听他讲他儿子的时候是很听话的豆豆，但是呢谁家的孩子也不是天生听话的，是不是？
1: 是的。
0: 而且尤其在出行的路上也不是天生就听你话，一起就开开心心的跟着你玩。所以你是怎么把你们家的豆豆搞得如此服帖的？今天和我们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一块儿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嗯，咱们是不是从出行开始，还是从近处远处的你来定？
1: 啊，我们先从出行开始。
0: 好。
1: 啊，我觉得那个刚才苗山也说到了，就是如何把小朋友搞得服服帖帖的。
0: 对，
1: 这个就是出行前的那个心理建设，这是第一步。
0: 嗯，
1: 比如说呢，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出行呢，四岁是一个年龄的这个阶段的一个坎儿，
0: 是一个分水岭，是吧？
1: 对，一个分水岭。嗯，就是四岁之后，就是你很多道理就能跟他说通了。那么在四岁之前呢，为了能让他
0: 说不明白，
1: 对，说完全说不明白的，这个时候还是得那个用点小策略。
0: 嗯，
1: 就比如说在出行之前你可以跟他一起制造一点共同话题。
0: 嗯，
1: 他虽然他大道理不懂，但是他去哪玩怎么玩他还是很关注的。
0: 嗯，
1: 啊，尤其现在小朋友，其实就是现在小朋友就属于是他们这一届哈。嗯，就属于见多识广的。
0: 从小见的世面可比咱们小时候多多。
1: 对，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别说像他几岁了，我都上初中了，我还没出过省呢。
0: 有时候我们在聊天说现在小孩都吃什么长大的，懂这么多事儿。
1: 对哈，所以呢，就是我儿子呢，他其实是从2岁半，
0: 嗯，
1: 就是第一次开始就是飞长途啊什么的。嗯，那么呢，我觉得就是我在出行的时候，我就摸出一规律来。
0: 嗯，
1: 他在特别小的时候呢，你跟他说目的地说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交通工具。
0: 嗯，
1: 因为我发现孩子吧，他普遍就是别管男孩女孩，他普遍对于什么飞机呀、火车呀，这都是他们那个
0: 感兴趣点。
1: 对，他们的那个绘本上，他们最先接触的就是这些最基础的交通工具。
0: 嗯，
1: 啊，像我们家那个，我们家儿子2岁多的时候，第一次是飞长途，就是飞，而且是国际的那种半夜的航班。
0: 哦，红眼航班。
1: 红眼航班，然后夜里12点多，就是凌晨12点多从家出的门，当时就直接给套上羽绒服，直接套上就给蹬机场了。哦，结果那车刚一开到那航站楼的那个门口，刚停下的时候，一眼睛飘飘的就亮了。
0: 他应该困了才对啊。
1: 他不困，因为咱们不是那个车往那个航站楼上开的时候，就远远的能看见飞机吗？
0: 是的。
1: 他爸就跟他说

0: 说你快看那边有大飞机，跟你那个在书上看见的一样不一样，然后小伙子就一下就机灵起来了。
1: 那时候他两岁半啊，
0: 两岁半。然后到了机场之后，就在那个就等着办手续进去的时候哈，就是满那个大厅的溜啊，然后说哎呦天哪，这飞机这么大个儿，说我那书上那个这哪能装下这么多飞机啊。
1: 哦，说真的是兴奋，
0: 兴奋，特别兴奋。
1: 你会发现小朋友啊，在书上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画出来的画和实物对比出来的那一刹那，他都是很惊喜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大人哈，要想那个就是让自己清醒一点，让自己的那个耳朵边安静一点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直接带去机场，如果是坐飞机出行的话呢，就带去机场给那个落地窗那儿一搁，自己看飞机就好了。
1: 哎呦，可以好长时间 啊！
0: 对，他们能看好长时间的。就特别小的小朋友有一个优势哈，就是一旦有一件事儿吸引了他的关注，他就能玩好长时间，就一个小木头棍儿，他都能鼓捣好长时间的。
1: 哦，对于家长朋友来说，他只要是小朋友在你视线范围内，你就让他自己玩，
0: 哎，让他自由发挥就行了。啊，如果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是乘坐高铁或者就是火车之类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因为那个直接就已经进站了嘛。
1: 对，而且人流量也比较大啊。
0: 对， 对对。
1: 刘杰一上来就直接是干货了，你知道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本儿，你会发现他已经说到重点了，所以大家应该随着听随着记一些重点，尤其刚当上那个就是爸爸妈妈的
0: 新手爸妈，
1: 对，新手爸妈一定要注意。当然，我相信每一位年轻的爸妈对于带孩子的时候都有一把辛酸泪的故事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当然了，今天刘杰在，孩子到现在其实也不大，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对带孩子的心得，因为爸爸妈妈有时候碰到一起就是聊孩子的事儿，对吧？
0: 对，
1: 反正我还真的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爷那时候开车，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去接一些外宾呐，经常会去机场，有的时候他出差，他就从幼儿园把我接出来，然后我就跟着我姥爷去机场。从小我就是在机场的玻璃那儿看飞机，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孩子看着大飞机的时候，
0: 你还挺有共鸣的哈。
1: 对，我就特别有共鸣，因为我当时就是趴在那个，因为那个机场的那个玻璃都是斜的嘛，
0: 对，
1: 然后小孩正好趴在那儿，就跟还挺舒服的，因为有支撑点，
0: 但是大人在后头看着就觉得挺
1: 对，挺揪心的
0: 哈。
1: 然后你就眼前这飞机，我当时小时候我在想，怎么这么大呀，就怎么这个是怎么飞上去的，得多沉呢？所以你知道小孩会趴在玻璃上，就是脑子里会呈现出很多疑问，然后又自我解答，自我解答又解答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对这个世界的渴望值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0: 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小朋友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不会，他可能那个年龄没有到，他没有表达出来，他其实是希望不要把他当做一个小孩对待的，他还是希望能跟你正常对话呢。刚才苗山说就是带娃旅行那个心酸泪啊，我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就因为我们家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的工作这个相对就是弹性一下，时间都经常是我一个人带他出去。爸爸呢那个是属于就是正常上班，没有时间跟我们老是跟我们那么一起。然后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站台上，因为我一个人带他嘛，我要带相机啊这些东西，电脑呀，我就一个双肩背，然后一个行李就是一个29寸的超级大的箱子，
1: 都搁在一起。
0: 对，我就搁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拖一个大箱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让孩子坐在那个箱子上，然后他自己也挺开心，因为小孩吧，他特别烦，但是他不愿意走路，有的时候这就挺烦的。你抱他又抱
1: 不动，爸爸抱是吧？
0: 爸爸抱抱吧，就特别崩溃的这事，所以我就让他坐在那儿。但是那天特别悲剧的呢，是我们要走下一个站台，电梯坏了。
1: 哦天哪！
0: 后来我当时就想，这事儿怎么办？因为我还拖一孩子，关键是因为我又不可能撒开手让他自己跑，火车站那么多人，我就
1: 一手抱着孩子。
0: 我是一手拉着他，一手拉着他，他自己还背了一个小双肩背，他自己的东西。
1: 哦天哪！
0: 然后我就提了一口气，什么叫提了一口气？活了几十年，终于知道了。然后就是一咬牙，把就是那箱子大概得有20-30斤呢，你想那么大的一箱子，我就一口气儿，就是不中途不能放下就再也提不起来了，就从那站台上咵就走下去，然后走得飞快的拉着他。后来等我一回头的时候，我被好多人拿手机在拍我。
1: 是吗？哦，这真的行李这么大，还要拉着孩子。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应该有个双肩背是吧？
0: 对，因为双肩背里装了相机还有电脑这些。
1: 哇天，英雄母亲都是这么造就出来的。
0: 对，我就觉得其实尤其对于这个

0: 就是准妈妈来说，可能现在感觉还不是那么强烈，嗯，还是都停留在就是说那个当妈妈的那种美好的愿想当中哈。但是现实是其实是这样的，
1: 非常骨感的现实。
0: 对，
1: 我身边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说我的臂力是随着孩子的体重而成比例增加的。
0: 啊，我也是的，
1: 是吧？
0: 我的那个这个抗压能力以及坚强度也是随着他的成长而逐步在增加的。
1: 刚才说到刘杰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的听友 Raven 就说了，我们家闺女特别喜欢出门，不哭不闹到处看，她即便是烦了也是默默的掉眼泪，虽然很可怜但是看着充满喜感。你说真看着孩子说流眼泪她都觉得充满，真逗。
0: 哎，我特别理解这个，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其实他们是特别特别渴望就是走出去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很多东西吧，我们大人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可看的啊，就比如说哪怕去一公园好不好，他就会觉得，但小朋友不一样，他就觉得他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我觉得是，
1: 当然了，你想我们生活在，咱们就说咱们当妈妈至少得26岁以上了吧哈，嗯，咱们平均来说26岁以上，你说你见过的世面，见走过的公园那多了多了。
0: 对，
1: 那对于孩子来说，哇，这就是公园啊。
0: 对，哇，这个就是小草啊，这就是书上见的呀，啊，
1: 这是对于他整个世界最有欲望知道的那一个阶段。
0: 对，嗯，对啊，嗯，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年龄是一个分水岭，
1: 嗯，
0: 稍微大一点，就是比如说像
1: 4岁是分水岭，是吧？
0: 对，4岁是分岭。
1: 哎，
0: 其实
1: 我其实想插一句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曾经说，孩子3岁的时候记忆会清空，你有这个感触吗？
0: 分什么事儿？
1: 你们家孩子2岁半出行的事儿，他还记得吗？
0: 不是，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当时你倒是提醒我了哈，我觉得那个各位宝爸宝妈可以用这个办法刺激一下小朋友哈，就刺激他的记忆力。就是我曾经吧有段时间，就是我也听说过这个3岁之后就之前的事儿就不记得了。
1: 嗯，
0: 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豆豆，嗯，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冰箱，那个冰箱起就是我冰箱被我改造成了相片墙，
1: 哦，
0: 就是他所有的照片我都给他打印的，就是4寸特别小的，全部贴在上面。
1: 那个门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按年龄贴。那边他就以前小的时候他就走过去溜着看一眼。后来有一天我看他在那儿叉着腰看挺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在哪儿？那个是在哪儿？他当时就愣了，就愣了好几下，答不上来了，已经就说我忘了，就是说忘了的时候是带着点惭愧的那种。然后我就其实是跟他开玩笑，我就跟他说，我说好，我说既然去了也是白去哈，我说我也挺累的，咱就甭去了。我说你反正也记不住，等你记住了之后再说吧。其实我真的是跟他开玩笑。结果那天晚上呢，他爸爸就跟我说，你说他什么了？说他悄悄的带着我去那照片墙帮他回忆。
1: 他都记起来。
0: 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如果你用这个办法去激励他的话，他是能就是对他印象深刻的，他是可以记得住的。
1: 哦，他其实是想有意的有意识的以后把更多的记忆拾回来。
0: 对，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些小朋友吧，他们记东西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记从大的方面来记，这个方向有个什么事儿，他们不是，他们是可能照片上手里拿了一什么玩具
1: 啊，哦，
0: 或者是当时就是在那儿给他买了一什么玩具，他都记得门清的。
1: 在哪儿买过一个冰淇淋？
0: 哎，
1: 这事儿记得。
0: 对，
1: 草莓味儿的我记得，那冰淇淋好吃，但那地儿不记得了。
0: 不，他记得，就是我儿子就2岁多，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在海滩上，嗯，就是我们每天从酒店走到那个冰淇淋店，大概就是有几百米的距离。每次距离那个冰淇淋店将近100米左右的时候，他就会跟他爸爸说：“我要下来自己走。”因为他要好好表现了，他要自己走进冰淇淋店，如果大人抱着他可能就拐弯了
1: 啊。对，只有他自己走才能往这儿引。
0: 哎
1: 哇，真的好聪明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味蕾的记忆是更加深刻的。
0: 对，嗯，这绝对是安抚人还是安抚身心的好那个好办法。
1: Frank 同学就说了，第一次长途飞行也不远，就是飞香港，再说他们家宝宝啊，3岁的时候，男孩子太闹腾，所以提前跟他说一堆注意事项，80%也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所以选座位很重要，一定要选前面没有座位的中舱那里靠窗，旁边就是我，努力在出行前让他少睡觉，候机的时候让他使劲玩，累了一上飞机新鲜一会儿之后吃过东西就想睡，一直睡到下飞机过关。现在宝宝10岁了，飞新加坡、俄罗斯、英国，踏实的在那里看电影，一路不睡，精力旺盛啊。
0: 啊，我知道，我懂，这是属于放电型，就是把他那个电给他放光了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想太多，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挺好使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慎用哈，因为要给他吃糖，
1: 哦，
0: 因为我们家当时那个 他太小了，我怕他耳朵就是耳压高，哦、他很难受。
1: 想让他咀嚼是吧？
0: 对，起飞降落，因为他太小，你跟他讲，他不懂，他不明白的。我就准备了好多棒棒糖。他后来他能听懂这个耳压的这个事儿了之后，他就会跟我说：“哎呦，我得
1: 耳朵不舒服，
0: 哎，我得先预防一下。你给我来一颗，给我来一颗。”
1: 这成为了一个就是坐飞机的福利了哈。
0: 对对对，
1: 哇，还是很聪明的哈。
0: 对对，
1: 小朋友有的时候就想获得好吃的时候，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0: 对对对，但是呢，他毕竟是个孩子，是不是？嗯嗯，咱们那个都也是二三十岁的人了，对吧？
1: 哦、这就是和妈妈和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那个刚才你想说什么来着？四岁分水岭，咱们接着说。
0: 啊、哦，我想说的是，其实就是说，四岁稍微大一点了，他就对于他自己的就是东西要带什么，他有一定自己的想法了，嗯、所以呢，就是。是为了提高他对于这个旅行的积极性。其实我是觉得，就现在的孩子吧，真是就是掉在蜜罐里的那种，就是就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其实这样也不好。
1: 嗯
0: 啊，我觉得旅行其实是一个机会嘛，就是相当于让他自己有责任感，让他有担当。就比如说，让他知道这个你要为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家孩子现在就是也是当时是为了让他的参与进来嘛，因为我在那儿忙得四脚朝天，他在那四仰八叉的，我就特别不爽，我说你过来。后来这一天是我
1: 不平衡，
0: 对，后来是我延伸想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是让他参与一起收拾行李。
1: 嗯，他收拾他自己的。
0: 对，就是那个不是有那种行李包嘛，就那种小的那个打的那种包嘛，我们家就是我就分给他两个都是他的，然后我就会告诉他那边的那个温度是什么样的，就给他解释。当然他们你跟他们说话哈，就跟玩那个猜字游戏似的，就是说了一个词儿，他会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用另一个词再解释这个词。
1: 嗯，
0: 但是呢他就会很自立。就比如说像我们家那个，他就知道现在出门，我跟他一说我们要去哪儿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啊，那边的天气是什么？你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吧。
1: 哦，是吗？
0: 啊，我要看天气。
1: 哎，你第一次让他收拾行李的时候，你记得你们去哪儿吗？
0: 我们第一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应该是去杭州。
1: 杭州。然后呢，你这是他第一次啊，要自己收拾了。他那时候肯定好多不太适应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讲的？
0: 他小孩是这样，他们那个时候幼儿园正好刚刚学了叠衣服，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收拾成什么样你就穿什么，
1: 嗯
0: 啊，然后呢，我说我是不管的，
1: 嗯，
0: 我说我只管我自己，然后他就跟我说自己的事儿自己做是吗？我说对，然后呢，他就因为他有时候太小了，他对什么体感他没有概念的，他就把他那个他自己有一小衣柜，他把他衣柜全翻出来了，就挨个穿出来。跟我说你觉得这行吗，你觉得那行吗，啊，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是要帮一帮他的，嗯，
1: 因为最开始嘛，
0: 对
1: 吧，对，
0: 他年纪还是不到，
1: 但是他有没有吃过苦果，比如说这衣服其实不适合当地的这个天气温度，你就不说，最后他自己尝到了没有收拾对，
0: 我觉得
1: 你没忍心是吧，
0: 没忍心。不是，问题是要真的不合适，我不是还得花钱给他买吗？
1: 你看，这就是还没当妈和真当妈的区别。你看，有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真能狠下心来说这个吗？我有时候就会说，你就让他穿一次，比如说明明去了一个很热的，像普吉岛这样的国家，然后呢，结果你到了那儿，他就准备的都是厚衣服，他自己就发现啊，我怎么没有好那个什么短打扮可以穿，他自己就知道了。后来我的朋友就说，好啊，那你就再花钱在当地给他买。
0: 对啊，你就得花钱买，你就得满世界给他找。
1: 他说，你看又大时间有大钱，
0: 对，
1: 所以但是他找完了衣服，你会告诉他这个是不合适的。
0: 对对对对，因为小朋友他的记忆力其实特别好，就是他们的接受能力也很强。你告诉他，就比如说我用的办法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16度这个温度，
1: 嗯
0: 啊，比如说正好我们到了一个地方穿这个衣服很合适，
1: 嗯
0: 啊，穿个小外套就很合适，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你记住了。就是这个时候穿这个温度再多2度或者再减2度穿这个都是可以的，哎，他就都就是现在就会弄得比较好了，而且现在因为他现在是5岁半嘛，明年就上小学了，他就是每天都有那个一些作业什么的，一些练习啊什么的，他都会特别上心的自己跟老师沟通好，
1: 嗯，
0: 就是要求，因为我们之前有一周的时间，就是三段旅行，对，三段旅行连在一起的。
1: 哎呦，这怎么这么幸福
0: 啊，对，
1: 就跟着你出差是不是？
0: 对对对，跟着我出差，我们三段连在一起，就其实就是中途回来都是换箱行李再走，换箱行李再走嘛。
1: 嗯。
0: 但是他的作业，就是他会跟老师说，他说我所有的作业 就是都已经带回来了，因为老师现在会在群里去布置嘛，他就每天晚上你就会看见一个小孩着急忙慌的在餐厅吃完饭之后说快回屋写作业去
1: 就他也着急是不是
0: 着急着急、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吧，就是到了四岁之后他就有一种分享欲，
1: 嗯，
0: 就是他会特别高兴去跟他的同龄人或者是他的小伙伴去讲，
1: 妈妈带我去坐大飞机了，你坐过吗？
0: 你这太幼稚，
1: 哦、
0: 这都是。
1: 那正常是怎么说的？
0: 啊，正常他们就会说那个，他同学就会说。说豆豆你怎么又走了，又好几天不来、
1: 嗯、
0: 他就会说我去哪哪哪儿了、
1: 嗯、
0: 这个地方有什么什么什么特别好看，你可以让你妈带你去、
1: 嗯、
0: 很快他妈就来问我了
1: 这话就递过去了
0: 其实小孩之间就是他们其实就是讲，就是我们大人可能更关注啊，这个地儿性价比高不高啊，去的时候交通方便不方便啊，吃东西方便好不好吃啊，小朋友不是的，小朋友他们关心的是这地儿好不好玩，有什么
1: 好不好看呢？
0: 好不好看呢？对不对？能不能玩水呀、啊？这就是咱、嗯、就是玩什么是咱接下来要说的一话题。
1: 嗯
0: 嗯，还是那句话，就是四岁之前的我的建议哈，就什么海岛啊，
1: 嗯、
0: 能玩沙子能看水的这种特别好，因为吧他小
1: 又安全，
0: 哎，你就给他做好防晒措施。
1: 对
0: 啊，然后给他
1: 在你的视线之内。
0: 哎，当地买一套那个
1: 小铲儿、
0: 小铲儿、什么小卡车之类的，就那种，他、嗯、真的，他能不吃不睡的玩上一天的，就除非你自己绷不住，都是大人绷不住。那么，因为就是现在很多酒店就是有亲子类的这种，他们其实都是有托管服务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托管服务呢是四岁是一个界限，四、
1: 嗯、
0: 岁以上的都是可以，就是把它直接交给。就把它寄存了，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就是各玩各的，
0: 哎，对对对，咱们互不干扰啊。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做家长的心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那个我这是我自己观察发现的，其实包括我也有这问题。刚开始的时候，豆豆第一次被寄被存进去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心里七上八下的，就老觉得
1: 不踏实
0: 不踏实。其实人自个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人当时就跟我说，当时我们一起去存的时候，还有一小孩儿，他们应该年纪差不多，那孩子在哭，豆豆还跟人说别哭了。咱俩就相当于上幼儿园，在外头加个班儿。
1: 哎呦，你看见过世面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上学之前，你看你又做这个工作，有机会带他就是母子两个一起出行，
0: 嗯，
1: 不带爸爸的这种，对于他我相信就一生当中也是特别难得的回忆。
0: 嗯，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小朋友当他有了那个表达能力的时候，他说的很多话其实让你都挺感动的。
1: 嗯，
0: 有一次我们两个人也是就是特别晚了到一个地方，
1: 嗯，
0: 后来他就跟我说，我们俩就上床睡觉嘛，他就跟我说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儿。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不觉得，他说我尤其喜欢这张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张床能让我和妈妈离得更近。
1: 哦，
0: 你这没有娃的是不是都受不了了？
1: 哦，这个好扎心，怪不得现在没时间照顾老公了，
0: 顾得了这个就顾不了那个。
1: 对，哎呀，而且还特别会说。你说有的时候吧，我们成年人会羞于表达，那、
0: 啊、
1: 小朋友又比较童真，比较直接简单的就是道出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0: 对对对，
1: 能说不是他比老公更招人疼吗？
0: 对，明显的就是有绝对优势，长得又挺可爱的，
1: 啊、
0: 对吧？
1: 哎呀，整个心都酥了，你说我听上去都酥了，何况
0: 对对对对，
1: 那一刹那的你呢？
0: 对，其实我现在吧，就是对于带他出去玩，其实因为现在咱不是又是有顺义妈妈，又是有海淀妈妈的哈、
1: 嗯，
0: 像我这种属于特别佛系的哈，
1: 嗯、
0: 我就老给自己找一万个理由，就说没事不要着急哈，我们这一边玩的也能学的。其实我就想的，就是还是就是对偏大一点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是在于家长的引导。
1: 好，今天和刘杰一块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带着宝宝去出行，很多地方其实值得注意。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大撒把的把他就是。不考虑他的喜好，只考虑咱们大人的喜好，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呢，就带宝宝出行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 1至周 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说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还在徘徊犹疑的时候可以听听我们这期节目呢？因为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啊，刚刚西北之旅归来，
1: 是、
0: 有很多的收获，也有很多关于美食的这个感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自驾游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
1: 咱们这今天推荐的呢是西北方面的，我觉得啊，就是按照我这路线，然后到榆林，到中卫，到张掖，然后到鄂吉纳，一个是这条路线是很成熟的旅游路线，再一个呢路也都比较好走，在去张掖转鄂吉纳之前基本都是高速路，也很安全，很成熟的路，而且呢每个地方都各有各的特点，但是时间所见，咱们只能择其精华去跟大家分享。
0: 从肖老师的表情和语气我推测出哈，那里的景色很美，那里的美食也给您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因为刚才呢我刚刚看到了肖老师这个手机里的一段视频啊，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饮食，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哈。您说您是从北京出发，然后经过了山西、陕西，
1: 然后就是到宁夏，再到这个甘肃，最后鄂吉纳呢，它从行政区划是属于内蒙古的，在沙漠里面的，中间要经过酒泉那个卫星发射基地。这条线路啊，一个是过去老的丝绸之路，中间沿途有很多古迹可寻，有很多故事，是吧？都是很有意思的。另外还有呢，它有西北特有的那种粗犷的人文特点，在饮食上呢，以面食为主，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特色的饮食，很值得咱们。不要一提起这个啊，都是兰州拉面，可不是。
0: 不仅仅那么简单哈，
1: 挺有意思的
0: 哦。这是仿古之旅，是美食之旅哈。那我们现在就把目光集中到其中的一个景点，这就是中卫。中卫属于宁夏。宁夏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1: 对，
0: 那里景色很美，
1: 景色美，但是具体到中卫这儿呢，它是沙漠，所以它有一个著名的景点，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啊，就叫沙坡头。
0: 对，喜欢《爸爸去哪儿》节目的朋友肯定还记着，就是沙漠的那一期哈。从这个电视画面，我们也感觉到那个地方的景色很美哈，有点异域的那个色调。
1: 是，你看到西北这块，它沙漠分两类，一类就像沙坡头这类，沙丘类的，它有沙山，然后还有一个像鄂吉纳那种、巴丹吉利那种一望无际平的那种，是吧？那种沙漠，它是两个类型。咱们先说中卫，是吧？中卫大家都知道，沙坡头这景点电视也看过了，咱们就不过多的去。

0: 介绍如何游这景点。
1: 嗯，
0: 咱们说说什么呢？除了您游了景点啊，给您推荐一下，到了中卫以后，您来点什么当地有名的这个美食。
1: 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旅游哈，其实一方面是看景，另一方面就想我们能吃点啥哈。
0: 是。
1: 很多朋友这个在吃异域美食的时候，就拿起这个手机在拍呀，拍完了就发呀，呵呵，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地儿我要去，因为我要吃这种美食。
0: 首先咱们说啊，您比如说最常见，我去西北，我的这看家菜最常点的就叫做西红柿炒鸡蛋。您说这西红柿炒鸡蛋还能差到哪样？
1: 这是您的看家菜哈，必点的。
0: 到哪儿必点，因为什么？第一，这个东西啊，它不会说原料的原因，它不会做。第二个呢，也不存在什么生啊、熟啊、老啊什么的。还有一个，价格也不会太贵。
1: 嗯。
0: 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卫生。
1: 对。
0: 鸡蛋外边有一壳，是吧？西红柿洗完了一炒，它不像有些东西加工不好，有些异味儿啊，像一肉。
1: 营养搭配也比较合理。
0: 对，所以呢咱们首先推荐，如果说您是为了保证您的一种食品安全，简单的说就是说我别吃坏了肚子，那我建议您就到哪儿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这个绝不会说您最后因为什么原因你没法吃了，出来的不是那么回事，不会。但是也要防一下，你比如我在新疆就碰见过端上来是辣的
1: 啊，
0: 搁了半盆辣椒。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也有些您点的这菜是咱们常吃的菜，结果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您比如说啊，我爱人点过一个叫什么蚂蚁上树，
1: 嗯，
0: 就是粉丝炒肉末，是吧，为肉末炒粉丝这么一个菜，结果到那儿一问呢，先问说是那个粉丝吗？是肉炒的吗？是。这您放心了吧，端上来吓一跳，
1: 怎么了？
0: 整个就是一炒面，那粉丝啊都跟那筷子头那么粗。
1: 蚂蚁上大树。
0: 上大树了。
1: 嗯，
0: 这树太大点儿。你吃的感觉也是吃面的那感觉。
1: 嗯，
0: 就它这粉呢不是咱们通常所说的那粉丝那粉。还有时候那个比如说葱包羊肉，你看这名儿这还能差哪儿，端上来看别人吃真跟咱们吃的不一样。
1: 什么样啊？
0: 它反正都不一样，因为没吃。
1: 嗯，
0: 就感觉到就这个肉第一个切的片大。
1: 哦。
0: 它厚啊。所以您吃这如果片儿一厚了一大了，肯定它就柴它就老。
1: 对。嗯。
0: 再那葱呢也显着炒的也比较老。
1: 嗯。
0: 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把这葱当白菜那么去炒去了。
1: 哦。
0: 他肯定就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咱们出去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您看看人家什么菜在吃呢，别不好意思问问您这是什么什么菜。一个是咱们眼见为实啊，再一个呢是吧，这个也可以预先了解什么价格各方面。
1: 嗯。
0: 是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1: 对，如果这个旅程长了一点的话哈，你还想保证自己吃的比较好，尝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味，但又保证自己这个各方面营养比较均衡的话，就可以参考刚才肖老师给出的意见，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虽然没什么新意，但是它出不了太大的问题，是吧？还保证了营养。
0: 但是您也不能说我到了一个地儿我就吃西红柿炒鸡蛋，
1: 我就点土豆丝，
0: 再到一地儿我还，咱们指的这是保底菜，
1: 嗯，
0: 也就是看家的菜，保证您能把这顿饭吃踏实了。除此之外，咱还可以根据情况点一点当地的风味特色菜。
1: 对，这是我们主要期待的一部分。
0: 对，比如说今天咱们介绍一个呢，就叫做香山羊羔肉。香山就是咱们说的香山公园那俩字儿。啊，这个羊羔肉也是咱们通常意义的羊羔肉。这是一个什么菜呢？它是啊，把这个嫩的这牛肉啊，它叫羊羔肉，实际上是不是羊羔咱不管，反正非常嫩啊。这个先爆炒之后啊，放到炒锅里啊，什么这个给它爆炒，它绝不是片儿，它是块儿、
1: 块
0: 儿。哎，所以呢，首先您要这个什么，有一个就是炖羊排。啊，这种有一个思想准备，别认为炒这香烧羊羔肉出来是片的，不是啊，它也不是像手抓羊肉那种大羊排，
1: 那么大块，
0: 对，它是啊，差不多寸段，
1: 哎，寸段
0: 排骨段，咱们行话叫排骨段
1: 啊，那么大的
0: 段，排骨块这么大的，哎，
1: 嗯，
0: 然后呢，它是现在要旺火烧，炒完了以后，它再往里边还搁好多菜，像什么芹菜了、粉条了、土豆了，搁这些，然后呱呱一炖。炖完了以后，哎，上桌就盛出来，嗯，所以您看这个吧，首先头一个量非常大，哎，但是您吃起来呢，哎，又很香，它还挺嫩。
1: 它是个汤菜是吗？
0: 不是，是个

0: 炖之后啊，再给它
1: 收了汁儿的，
0: 收了汁儿了，这么一个菜。
1: 嗯，
0: 哎，类似咱们就是
1: 牛肉块炖土豆，
0: 哎，有点对，给它就是干靠那个性质了，
1: 哦，
0: 多少还带点汁儿。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吃的时候，您配米饭啊，或者配上面啊，或者配上饼子什么，这些都挺好。
1: 嗯，
0: 如果说啊，您要是随便点这么一个，我觉得不太合适，就是您最好啊，就是还有点其他菜配着。
1: 嗯，
0: 因为这菜呀，一个本身它可能有些人吃的，不是太，因为羊肉您吃的不是觉得太顺口。再一个呢，光吃这一个菜啊，可能您爱吃的，您吃完了您还不够。
1: 哦，
0: 量虽然挺大，但是它有很多配菜。
1: 嗯，
0: 我在那儿呢，开始没当一回事儿。后来啊，就发现有一个饭馆门口排队拿号，
1: 就吃这个菜。
0: 哎呦，我还奇怪怎么现在还有排队拿号吃了，其他的地儿到那儿就吃，唯独这家，哎，我一看香山羊羔肉啊，什么这什么什么老店这那个的，到那儿先看看怎么回事。一看哦，再跟掌柜的聊聊这东西怎么做的。哎，掌柜的，他一听你外乡嘛，他也跟你说一些，然后哎，咱们拿一号。等着叫号，就点这么一菜，再点点别的。
1: 嗯，
0: 一吃啊还挺不错。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咱们朋友到了那个中卫啊，到那儿看哪个店人多，
1: 嗯，
0: 您就吃那个香山羊羔肉。
1: 嗯
0: 啊，中卫这地儿啊，里边市政建设弄各方面挺好的，其中也有一些古迹，像鼓楼是吧。我去那家呢，就在鼓楼南街这块地儿吃的。您吃完了这个，您奔鼓楼一溜达，溜到鼓楼那儿一广场，到如果是晚上的话，有些大妈在那儿跳舞。另外非常难得的是啊，往北那块地儿啊，有一个毛主席的立身的塑像。
1: 哦，
0: 这个如果说咱有个怀旧情节什么的，您在一般的地儿不太好找了。
1: 嗯，哎，
0: 在中卫那儿您还能看到，
1: 合个影
0: 毛主席的这个，哎，这个塑像。
1: 这是我们说中卫的景点有沙坡头，那里的特色美食呢有香山羊羔肉。
0: 对，
1: 不知道这香山是打哪儿来的，但是您可以记忆一下，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标志哈。
0: 对，它是就叫香山羊羔肉。
1: 嗯，
0: 并不是说某个地点或者说某一个餐馆的名字，这个香山羊羔肉可能您去好几家它都叫这个。嗯，
1: 哦，可能是一种做法。
0: 对，我估计也可能是当时这个地方开始做的比较有名，后来大家都沿用，
1: 或者一个人的名字，
0: 对，都有可能。
1: 总之这个香山羊羔肉哈，它是宁夏中卫地区的一个特色美食。
0: 特色美食，
1: 如果您去走这条线路的话，别错过了这道美食哈。
0: 是。
1: 那在姜老师的西北之旅当中，还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景色和不可错过的美食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肖老师西北之旅的一些感受哈，一些关于美食的，关于美景的感受。刚才我们说到了，肖老师来到了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在这里品尝到了特色美食香山羊羔肉，后来呢又进一步往西走，
0: 对，
1: 来到了甘肃的张掖。
0: 哎，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西行，就到了张掖。张掖呀，也许您觉得张掖听着有点耳生，但是啊，如果往前追溯若干年，说这甘肃现在有一个是吧，甘肃这甘是什么呢，甘肃甘就是张掖，张掖古称就叫甘州。
1: 嗯，
0: 那这肃州是哪儿呢，这肃就指的是肃州，也就是现在的酒泉。
1: 哦，
0: 所以你看啊，说甘肃，甘是甘，肃是肃，甘就是张掖，肃就是酒泉。
1: 嗯，
0: 除了这个甘州肃州之外，还有几个州也挺有名的，比如说凉州。
1: 嗯，
0: 是吧，现在一说到西凉，就是凉州的西边吧，西凉。凉州是哪儿，就是武威啊，还有就是瓜州，啊，瓜州， 现在叫安溪是吧，现在最近又恢复叫瓜州了，就在敦煌附近。
1: 嗯，
0: 所以你看那地方啊，古丝绸之路上很多名字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有名。
1: 对对，这个唐诗宋词，尤其是唐诗里头哈，
0: 对
1: 这些古名
0: 八声甘州

0: 庙，
1: 嗯，
0: 他那大成殿，哎呦，都是你就觉得，哎呀，在内地里你都见不到这么好的，是吧？一般的来说啊，如果您到了张掖，那么您首先看看哪儿呢？室内，咱们推荐您就是大佛寺啊，城外还有呢，马蹄寺。马蹄寺啊，它是依山而建，除了有一些古迹之外，它还有一些呀、啊、摩崖石刻，就石窟。
1: 嗯，
0: 哎，那都可以看一看。另外还有啊，近年来非常有名的叫做丹霞地貌。
1: 哎，
0: 知道这个是吧？
1: 说到丹霞地貌，很多朋友会想到张艺谋拍的那部电影哈，
0: 对，《
1: 三枪拍案惊奇》。
0: 哎，
1: 大家还记得电影中展示的那个画面吗？很漂亮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麻子面馆，是吧？
1: 哦，
0: 哎，现在您依然可以看到。
1: 嗯，
0: 这在哪儿呢？就是它叫七彩丹霞。您要如果到张掖，您说我去看丹霞，那么人家可能会问你要去哪个丹霞啊，问路。那这俩不在一个地儿，一个叫什么呢？叫做七彩丹霞，就是颜色非常漂亮，有那个张艺谋三枪里边那个麻子面馆那个外景地的七彩丹霞。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冰沟丹霞。
1: 嗯，
0: 冰沟丹霞呢，它是以山的形状奇峻有名，七彩丹霞是以这个色彩丰富来出名的。
1: 嗯，
0: 这两个离呢还有这么大概有这么10多公里吧。哎，如果您自驾的话，都很方便。嗯，最好啊是先上冰沟。冰沟那儿啊虽然稍远一点，但是一个呢人少，再一个呢那儿没有那个丹霞那么那样的色彩。您先看了奇峻的这山形，您再去丹霞看那个绚丽的色彩，您觉得非常好，
1: 渐入佳境。
0: 对，如果呀、啊，您要是先去了七彩丹霞，您再去这个冰沟丹霞，哎呀，您就觉得这个有点怎么
1: 这么
0: 不行？哎，就好像吃甘蔗似的，您是先从甘蔗梢往甘蔗汁儿根儿这么吃，您越吃越甜。
1: 嗯，
0: 如果您从甘蔗根儿。您往那梢那儿吃，您越吃越淡。
1: 对，就跟吃爆肚似的，您先来个肚仁再吃肚板，您就觉得怎么这么困难。
0: 是，
1: 嗯，
0: 当然如果是时间关系或其他原因，您说我就去一个，那么建议大家就去七彩丹霞。
1: 嗯，这更有代表性、
0: 啊、对，才
1: 颜色更加的绚丽哈、啊、
0: 对对、
1: 嗯、
0: 这是那个咱们说啊去这自然风光。另外呢，如果说您对古丝绸之路或者对历史人文感兴趣，给您推荐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可能您周边的人没有人去过。哪儿呢？一个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您听这名儿，你可能都没去过，没听过是吧？在哪儿呢？就在这个甘州老城。甘州呢，就是张掖，刚才咱说是吧？民间把那儿就叫做这个甘州的老城。
1: 嗯，
0: 啊，离着甘州大概有10多公里远。也就是离张掖有10多公里远，往西走是吧？它是一个遗迹，但是目前还留着很大面积的地上建筑，同时还有考古队在那儿继续考古。
1: 哦，
0: 哎，走那儿的时候你要注意，走的这个 G312 这个国道，你要注意那路标啊，大概10多公里的时候，您先问一问大家在哪儿。如果您有那个 GPS 导航，也先设定一下黑水国遗址，可以导到那儿。是吧？这是一个，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顺着再往西走啊，就到高台县附近，那儿有一个骆驼城。
1: 嗯，
0: 哎，这个地面建筑挺好，现在看大概估算一下，大概还占地30万平方米。
1: 哦，
0: 那也是过去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古国。
1: 那现在这里头还生活着？
0: 没有遗迹了，
1: 哦，古城了，
0: 都是土城了，都是土城、
1: 哦。
0: 但是您要是在其他北方地区，您见不到那样的古城，那都是北凉时代的一个国都。
1: 哦，那就是参观这样的景区，我们是要买门票吗？
0: 不要，我说的这些景点都不要门票，
1: 就是完全是等于是荒的，
0: 都是荒的。
1: 哦，
0: 但它是全国或者省里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嗯。为什么推荐大家去呢？因为您如果不去，再过些年可能就没了，
1: 您就见不着了，
0: 见不着了。
1: 哦，
0: 这些遗迹啊，你现在看来可能觉得很荒凉，但是如果不去，再过10年20年，也许就没了。
1: 嗯，
0: 或者就损毁的更荒凉。
1: 这是我们说到了高台县附近的一个
0: 骆
1: 驼
0: 城。
1: 哎，
0: 在骆驼城附近还有许三湾古城。
1: 嗯，
0: 是吧？许三湾古城啊，就是电影《双旗镇刀客》的外景地。
1: 嗯，
0: 那地方哎没人，你去呢可以尽情的发您这思古的幽情，
1: 念天地之悠悠。

0: 有
1: 啊，
0: 那个地方，您说这双旗镇刀客，我想起来就是那种黄沙满天，
1: 对，
0: 然后那种土色的颓垣，是吧？
1: 是的，
0: 黄土的那种颓垣断壁，
1: 对，它周边呢都有点半沙漠化了。
0: 哦，
1: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荒废？主要就是因为它被沙漠化了。
0: 嗯。
1: 没有水了，有的您都可以看到沙漠啊，它那流沙就顺着它那个挺高的城墙就漫过去了，
0: 就慢慢的被沙漠
1: 所掩埋了，哎，就好像爬山虎的爬过去了，都那样，
0: 哦，
1: 就完全被覆盖了，并且呢，它水源没有了，
0: 嗯，
1: 有的那个就是被这个盐碱化了。像咱下边说的明海古城，就在许三门北边很近，
0: 嗯，
1: 明海古城，当地人叫东海子，您打那东海子是吧？这个就是。挺好的那么一个古迹，前面还原来有一个湖泊，它叫明海嘛，是吧？这是当初都是匈奴人在那儿的，后来就是因为没有水了啊，这个盐碱化沙漠化了。这些呢，如果说您是吧，中年以上，您或者说您对历史上的这个丝绸之路感兴趣，您不妨到那儿看一看，这都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非常繁华的地方，
0: 曾经的繁华哈，
1: 对，
0: 现在被黄沙所掩埋了。
1: 是，
0: 如果您也有一腔丝骨之情的话，不妨到那个地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哈，
1: 绝对不白去，有收获，
0: 有收获，哎。
1: 当然，您期望值不是在热闹的人群或者绚丽的色彩，而是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
0: 嗯，
1: 从这个角度去，
0: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的预期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

0: 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全国首个 AI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3: 昨天国家
2: 宣布
1: 发新生，
4: 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今天说的这项技术离大家的生活非常的近，近到什么程度呢？冬天能不能在家用上暖气，燃气灶能不能打着火，都和它有关系。在这期节目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石油工程院的工程师车阳，聊聊他和团队所研发出来的磁导向钻井技术。这项技术听起来很陌生，但是它却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在地下数千米看不见的地方，如何让两个井眼精准地接上头。同时呢，我们也要说一下这项技术呢如何帮助地下的储气库来进行更好的运营，保障北方的冬季供暖。还有啊，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如何在野外一线摸爬滚打，把一项实验室的技术变成了大国重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项高科技啊，它的名字叫做磁导向钻井技术。在我的对面呢，就是这项技术的研发人员之一车阳。车阳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我们提到的磁导向钻井技术，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它是用在哪里？
6: 磁导向钻井技术主要用在像发生事故井眼的救援，井眼的封堵，还有我们在钻这种以特殊的开发模式钻 U 型井啊，像这个稠油的水平井、高密集的这个井网的防碰这些场景下，它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仪器呢检测地下数千米人工磁场的分布特征，通过地面的高精度的算法软件的结算，实现我们达到最终像刚才这几种井型的精准的我们井眼之间的对接呀，然后两井之间的平行啊，还有这种救援封堵，然后出入土作业。
5: 你讲的太专业了，这些都是你日常工作当中的科学名词。我们先回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科普的层面，你跟大家说一说这项技术主要是用在哪里，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6: 主要用在这个地下的石油油气的勘探开发领域，它实现我们特殊的这个井型之间的建造，就跟这个地面盖房子一样，我们怎么让这个两个井眼按照地面盖房子一样，这个两井之间的这个位置我们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它的开发是最好的最佳的。那这个时候要达到这种精密的作业，必须要用到这项技术。
5: 你刚才提到的是两个井眼，可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电影中一些电视中展示石油的勘探，它都是打一个井眼下去啊，两个井眼是干什么用的？
6: 两个井眼像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开发这种原来叫煤层器，也在煤矿上叫瓦斯器。瓦斯器的时候，它因为这个煤层的地质的特征，它需要先把这个煤层中的水排出去，然后再进行采气。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井眼是不能满足要求，一个井眼不能同时排水同时又采气。那这个时候我们以前的一种开发模式就是用 U 型井，一口井排水一口井采气，这个当时 U 型井主要是干这个的。主要是那个时候就发展起来的。
5: 那没有这项技术之前，这个 U 型井是怎么打？
6: 没有这项技术的时候，这个 U 型井就用常规的我们叫惯性测量，就实际上在航空航天中也会用到，包括现在叫自动驾驶都多传感器融合里面是有惯性测量的。用惯性测量它带来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在这个位置处，我只知道我的姿态角，通过不同位置处的姿态角，然后可以算出来我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但是随着我们井眼越来越深，这个位置的误差，因为所有的传感器都有误差，它会越来越大，就达到这个米级。那么如果用这个技术去实现这种类似于联通的这种方式呢，它可能你一个井眼是实现不了，可能得就是打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甚至上百个井眼。

0: 眼才有可能实现那么微小的概率，因为这个井眼是非常小的，只有大概这么大，200毫米，非常小，
1: 那所以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当时要是打一个 U 型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碰运气的。
0: 对，碰运气。我们团队当时做有源磁导像，就是这个 U 型镜对接的时候，也是国外先研发出来的，这项技术也是一个井就需要100万美元，当时的价格大概在2010年前后，我们国内开发名称器，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突破了这个技术，把它直接整个的价格就打下来了，现在啊这个技术也就是10多万到20多万人民币。
1: 没有这项技术的话，其实要打一个 U 型井非常的费时间，而且也费钱，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它不一定你两个井口打下去的时候它最终能够在地下室交汇的，
0: 对，
1: 所以当时也是面对着很多未知的问题，
0: 对，
1: 而你们的这项技术确实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对，
1: 这个技术一开始我也提到了，叫做磁导像技术，它为什么就可以实现在地下看不见的地方两个井口它能够精准的对接呢？
0: 刚才讲到了我们用惯性测量，我知道我当下我的这个井眼，我们在钻的这个井眼当时这个所处的一个位置，当然这个位置是带误差的，那么呢我们用磁导像技术，我人工给一个磁场，或者说以目标井的那个钢套管作为目标，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个微弱的信号的精密的繁衍出那个目标跟我现在我在钻井的相对位置关系，通过这个相对位置关系，我可以把刚才那个叫惯性测量的这个绝对误差给它直接就消掉，实现一个我们叫原来叫米级，我们现在就实现了厘米级的这个定位，
1: 如果实现了厘米级，其实两个地下的这个管道它进行连通就非常的容易了。
0: 是的，
1: 那你们就怎么能够在地下看不见的环境当中利用磁场？我们知道在地球当中的这个磁场它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在地底下可能这个情况就更复杂了，你们怎么能够做到说它可以精准的实现对接呢？
0: 研发这项技术呢面临的这个地下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我们地下的这个磁场环境，整个的背景的就相当于地磁场大概是叫我们叫5万个纳特，这个纳特是磁场的一个单位，然后我们要捕捉的这个目标井的信号大概是0.1纳特最小的，所以它
1: 这还不是5万分之一，这是500万分之一。
0: 对，是的，所以我们首先就是面临这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这么大的这个背景磁场下把这个0.1微小的这个信号给它提取出来，提取完我们又面临着同时在提取的过程中，我们地下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钻具钻头的震动，然后还有我们随着空间，特别是前段时间我看到新闻说这个有磁暴，这种磁暴空间磁场的变化对我们也有影响，怎么把这些干扰给它排除掉，把这个有用的信号剔除出来，然后剔除出来以后我们又用怎么样的一个数学模型去描述我这个看不见摸不见的这个空间给它定位好，我们形象的说太空上有航天器的对接，然后他们用这种相当于图像的方式啊，用这个成像，包括它两个航天器都是可以控制的，我们这个时候就只能靠着我们得到的这个信号去把这两个空间位置不同的维度这个给它反解出来，反解出来这块就难度就非常高了，因为
1: 至少航天器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在地下的这两个钻头或者说两个井口你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在看不到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定位出来，然后定位出来以后我怎么去给它实现这个连通，就类似于我航空器对接给它精准的在我们指定的深度，就类似于这个飞机降落跑道在那个位置上卡，这又是一个难点，
1: 这个难点我刚才听懂了，其实要解决地下非常复杂的情况，包括我们的地球本身就有磁场，那么其中呢在地下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的存在，它会干扰这个磁场，而且你得需要这两个井口在地下室精准的对接，如果要实现以上的这个结果得需要运用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做辅助？
0: 要实现这个效果呢，首先科研上有第一性原理，我们这项技术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电磁场的理论，包括麦克斯韦方程组啊，安培定律啊，这些我们大家可能学过这个物理的都耳熟能详的，这基本的，然后呢我们还要有复杂的这类似于这个机械的，我们要把这个动力学的模型给它建出来，我们要把这些干扰可能 从哪个环节引入的干扰，我们给它排除出来。再有就是我得对整个的钻井的，因为钻井工程地下打井它又是个系统，我这个事情我测完了以后怎么去给它调整，包括从这个跟地层的耦合关系上，我得在从钻井方面我得实现这个最终的工程目标。
1: 嗯，
0: 那么就至少我们横跨了3到4个这个领域，然后才能实现这个最终的这个单通控制的这种最终的结果。
1: 嗯，你刚才讲的这个复杂的体系它要连在一起实现最后的这个结果，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你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0: 最难解决的我印象中其实就是这个微弱信号和这个干扰的问题。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相当于前期理论的建模和这个仿真包括室内的时候，它是跟这个整个在地下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我们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理想，就是理论，搞这个基础研究那一套。
1: 对，那么是在实验室当中的一个理想环境。
0: 哎，是的，是非常理想，非常纯净，我们得到的结果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一到了现场，我们面临的就是包括我这个仪器的这个功率啊，
1: 嗯，
0: 包括我这个信号啊，包括我真的是就刚才讲外界环境的这些影响，我们会带来了就是引入了非常多的误差。哎，怎么去把这些相当于实际上工程上的这些问题去给它规避掉，真正的实现这个工程化，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难题，也是因为讲起这个技术，国内的从业的这个可能搞基础研究的不少，但是真正的工程应用的应该说屈指可数，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全链条给它贯通了。
1: 你要让这项技术最后能够用，肯定不是在实验室就能把问题解决的。
0: 对，
1: 你必须得要到现场去。
0: 是的，
1: 在现场去发现了问题，一个一个问题再解决。
0: 对，
1: 所以你得经常出现场。
0: 是的，
1: 在现场都经历过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吗？
0: 实际上我相当于从事这个钻井领域正式的作为一个工程师6年的期间，每年啊基本上在野外的时间大概平均下来在100多天以上。
1: 哇。
0: 我其实说起来最难忘的还是我刚上班的时候，然后就实际上当时因为疫情各种这个交通也很不方便，我在单位就是做了一个初级的培训，就培训了3天。
1: 嗯，
0: 啊，院士给我们上了课，然后包括我们把公司的制度宣贯完，我就直接从我们单位就到了那个东北吉林的一个村子旁边，
1: 嗯，
0: 去做这个地面实验。
1: 嗯，
0: 那个时候也跟现在的时间差不多，7、8月份。
1: 嗯，
0: 那个地方吉林松原又是一个台风区，整个的路面是非常泥泞的，就在那个场景下我又持续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

0: 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文明绵延不绝，始终璀璨。从远古到清末，它从中原地区不断发展，既吸收周边文明的精华来丰富自身，也持续扩大文化影响力，书写了辉煌的历史。如今步入全球化时代，站在历史与全球视角，中国文明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前行呢？最近著名历史学家马勇带来了文明通史著作《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这本书回溯中国文明从蒙昧到成熟，从分立到融合，从封闭到开放的完整脉络，回应西方学界对中国文明的误读与偏见，重塑中国文明的叙事体系，为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与未来提供了新的思路。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历史学家马勇，和大家来聊一聊和而不同，中国文明更生发展的历史密码。本书已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在我们讲到商和周的这样的改朝换代，和周和秦的改朝换代之间啊，在这800年当中，其实中国在文明史上、文化史上发生了非常重要的那样一个群星闪耀的时刻——诸子百家。那其实呢，有关孔子的生平、孟子的生平，包括老庄的一些生平的故事，在很多的作品当中啊，都有过这样的阐述，包括在您的这本书当中也有很详细的记述。其实我就想就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马勇老师，就是有关在杨朱这个学派、墨家这个学派和儒家的这样的互相之间的对观点的交锋之上，因为我们知道孟子对杨朱啊、对墨家都进行了批判，但是他批判的角度和方式不一样啊。因为杨朱啊，他说就是我们大家熟悉啊，比如拔一毛而立天下，吾不为也。那么之前的解读认为说这是一种自私的啊，这是一种啊不以天下的大局为重的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但是后面也有学者在解读说这是一个自我精神、自我价值的体现，说我自己决定拔不拔一毛，拔一毛的权利在我，不在于你，拔一毛的权利是我来决定的，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呀，我们不能说一味的去否定啊。这是杨朱的观点哈。那么墨家的观点，我们知道儒家是爱有等差，它是有这种差别的，那么在五福之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爱可能越来越浅。但是墨家的观点，兼爱非攻，我们要都要爱大家，爱是平等的。所以说呢，孟子对于两方都进行了这样的批判。那么您在书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孟子对于杨朱这个学派和墨子这个学派的批判。那么对于这样的当时在战国时期的

0: 这样一种观点上的争议哈，您是怎么看的？
1: 这个呢，其实这是中国思想史当中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案例。
0: 嗯，
1: 我读书时候读到这些东西，其实我很认同杨朱和墨子的
0: 啊。
1: 而且当时八十年代解释也是这么解释，就是"拔一毛而不理天下"，这个权利在我。如果人人都是坚持这个原则，就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嘛。
0: 啊，对，
1: 现代意义上个人主义就是我守住我的原则，我守住我的利益嘛。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就是社会更和谐更好嘛。这是讲杨朱的这个思想。那就是墨子呢，墨子更是这样，因为墨子本身就产生于底层社会。墨子讲的兼爱、上贤、上同，他讲的道理都是底层社会的，就大家互相有个救助嘛，爱无差等嘛，爱还要去区分个远近亲疏嘛。那这些东西我在当年读书时候，我对这两种思想其实我都很认同的。
0: 嗯，
1: 但后来这几十年呢，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做的东西多的时候，就觉得里边可能有问题。
0: 嗯，
1: 他的问题在哪儿呢？他的问题就等于这两个思想实际上它和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合。就中国社会结构从周朝开始，它是一个中法的伦理社会。
0: 嗯，
1: 中法的伦理社会当中，你能够强调做到一条这种个人主义吗？
0: 嗯，
1: 绝对个人主义吗？那你如果都这样的话，那这个社会就没法运转了。另外，你能够做的就是爱别人能够像爱自己一样吗？爱别人母亲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吗？孟子骂的话是多难听呢？孟子的话呢叫做禽兽不如啊。一开始都没理解，我说孟子太过分了，骂人怎么骂那么难听呢？
0: 嗯，
1: 但是后来你去观察禽兽，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禽兽是爱有差等的，禽兽都是护犊子的，都对自己的孩子绝对护的。
0: 对对，
1: 老母鸡护小鸡就是禽嘛，老母鸡护小鸡的话就是如果另外一个老母鸡过来要侵害他的孩子，其实他就是蛋孵出来的嘛，他仍然会拼了命的去救这孩子。兽更不要说了，我们养的宠物你今天仍然会发现这个细节，就是禽兽本身是有个爱有等差。那么孟子这个话讲的就不难听了，孟子在讲墨子这句话是绝对是没有意义的，你怎么能够去爱别人的父亲爱别人母亲像爱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一样呢？
0: 对，不太可能的，
1: 不
0: 现实的，
1: 也不现实嘛。
0: 对，
1: 那因此就是爱有等差。中国社会强调的就是说五福原则嘛。
0: 嗯，
1: 五福原则就是它实际上儒家伦理强调的东西，从自我开始。儒家讲的那几个东西是不是叫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对，
1: 它可不是像我们讲的什么世界胸怀，之后再慢慢往小的推。儒家所强调的是从自我。而且从你开始就正心诚意，从自我修炼开始，之后才讲的齐家。齐家就能把你小家庭核心家庭建好嘛，核心家庭建好之后，你再说乡党，再说社区，再说国家，说天下。这个呢，其实我们今天去讲的话，儒家所强的这个原则就更实在，也是中国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了。就中国社会两三千年是它运行的这个我们讲这样的讲上喜欢讲底层逻辑，这样的就再去看杨朱看墨子，它就属于历史上这种偏逢。这种思想偏逢呢在周朝呢是很正常，因为周朝就是一个什么，就中国文明的叫中心文明嘛，就它是中国文明有点像希腊罗马状态，就是文明的在这里就都爆发出来了。
0: 对，
1: 因此我们讲后世思想，中国的后世思想其实只要推到这个周秦早期，就中国这个朱秦时代，就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二世纪，大概在这里你都能找到它的原戳东西。
0: 对对，
1: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子之后墨分为三嘛，这两个都是显学，杨朱呢更是这种剑走偏锋，更是显学。但是你可以看到两千年走下来，其实这两个都被抛弃掉了。杨朱实际上等到汉代之后就没有人再提及。
0: 对对，
1: 把它再提到这个学术层面上是到了魏晋时期的，还是一本当时的造的一个伪书，就列子里边提到他。杨朱的书并没传下来，墨子也是如此啊。
0: 嗯，
1: 三分墨子之后，最后等到秦汉开始，墨子一批领袖，就上侠成为侠客，更多的就沉沦下去了嘛。之后这本书呢 这本书到了

0: 魏晋之后就不显了，就没有传人了。后来墨子再等到再提起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就到了清代中晚期了。
1: 嗯，
0: 到了民国时期，因为科学出来了，我们科学主义时候就把墨子又提起来了，因为当时从信仰科学嘛，信仰科学墨子当中有四篇是经嘛，墨经，就墨经呢反而在后来成为一个20世纪20年代，
1: 嗯，
0: 梁启超、胡适的几个人推崇的，就把墨经说这就中国早期科学嘛，推崇中国古代科学，像光学了、天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墨经里边推导出来的。但是他这种其实都是不是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形态，就慢慢就给遮蔽掉了。
1: 嗯，
0: 但后来等到现代学说呢，当然现在当代我们是有专门研究这个墨子的，和杨朱的也有人专门研究。
1: 对对对对，刚才我们只是挑选了其中的一点哈，跟大家来讲这个诸子百家的一些争论哈。那其实呢，在这个汉建立之后啊，我们都知道啊，汉武帝选取这个贤良方正啊，然后呢，在窦太后去世了之后啊，然后最终呢，这个采用了董仲舒的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啊，然后最后呢，使这个儒家的观点啊，成为了中国的统治阶层哈，统治者所采用的啊这样一个正统的这样一个统治的观点哈。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瞬间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逐渐发生的事情啊，并不是说到汉武帝为止啊，儒家立刻就成为统治者所采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基础了，不是这样的，中间经历了好长时间，100年、200年这样的争论啊，出现了这个白虎观会议啊，出现那个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啊，然后逐渐逐渐的，儒家才占有了一个相对稳固的一个地位哈。那么这里我们也简单说一下，怎么就确立了儒家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正统的地位？
0: 儒家，刚您那句话讲得非常好，
1: 嗯，
0: 就儒家思想不是一个这么一夜之间提起来的，
1: 对，
0: 也不是人为的，
1: 嗯，
0: 我们去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先秦时期的所有思想流派当中，孔子和孔子所创立的这个学派，
1: 嗯，
0: 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因为儒家不是从孔子开始的，这是周孔儒家，周孔儒学，
1: 嗯，
0: 就从周公开始，就是把这个原来的一个学派，就慢慢衍生出来一个更大规模的社会伦理思想嘛。而且他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在拯救社会，挽救这个人心道德。
1: 嗯，
0: 孔子目标就这个嘛。因此孔子当时在他活的时候就不是一般的这个读书人，就和其他的这些诸子不是一样。孔子当年就已经和这些君主们就已经直接对话，当然其他诸子也是这么游说到这个齐国了、哪个国家给、直接对话，但是有一条，孔子死了之后立马就受到了官方的表彰，就鲁哀公在孔子死了之后就把他抬起来了，就鲁国就把他抬起来了、因为鲁国的地位很重啊，鲁国当年孔子的理想就是尊周王鲁，尊崇周天子之后把这个鲁国成为一个大国，就孔子的理想。那这样的，等孔子死了之后，当年鲁哀公就表彰他，孔子年轻的时候朝廷就对他很好嘛，19岁结婚，20岁生儿子，生儿子鲁国的君主就给他送条鲤鱼嘛，他儿子就起名字叫孔鲤嘛，鲤鱼的鲤嘛，那就是说他实际上他在官方认同已经很高，很早就认同他，并不是说他死了多少年之后到汉武帝才开始，之后孔子这个儒家学派呢，就在孔子死了之后100年，孟子起来，孟子就接续孔子的命题。孔子当时的命题是什么呢？就因为周道衰败，周道衰败，孟子讲500年必有王者兴，现在已经500年过了，孔子没有拯救，现在我来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孟子的理想就是说仍然在完成孔子所要讲的周朝衰落了。那么为什么衰落，多少年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些年研究这本书，我也讲到衰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周朝初年的分封制建构的是一个大家都温馨和谐的亲戚关系，但是500年过后这个关系就淡了，因此到孔子孟子的时候，这个衰败主要讲的就是这种社会伦理层面，再讲什么舅舅姑姑了，这些东西都没关系了嘛，500年过去了嘛，因此他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到孟子孔子想用这种

0: 拯救这个社会，结果没做成。孟子也想拯救，也没做成。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流派，在各个国家当中，儒家都还是个重要的流派。
1: 嗯，
0: 那么后来等到秦朝开始焚书坑儒，是把它打压了一下。但这次打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很重要的迹象，这次打压了，实际上就是梁启超讲的，只是剔除掉了儒家的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
1: 嗯，
0: 儒家的精华反而得以保留了。因为你看，秦朝结束被摧毁的儒学很快就慢慢出来了。你刚才讲金文经、古文经，就这个原因吗？因为金文经是什么东西？金文经就是秦朝结束之后，刘邦起来，刘邦起来之后，刘邦就废除了邪书令嘛。
1: 嗯，
0: 原来就焚书坑儒这个事情就不能再做，就在民间就出现了一些书嘛，发现了这种什么，就是

0: 就是后来那个七国之乱，
1: 嗯，
0: 斩晁错的晁错，
1: 哦，
0: 让晁错去不给去听写记上下了嘛，记下来之后就形成一个什么版本，叫做《金文经》嘛，因为他当时用这个秦朝的文字去记录的，这李斯的小传嘛，
1: 对对，
0: 小传金文嘛，因此后来讲这个作品就叫做金文。但什么叫金文呢？当发现真正古本的时候，这叫金文了嘛。但后来又过了没有多少年，就是汉武帝时期，那个就是孔子老家修房子，翻修房子墙里边挖出来一个就是尚书的真本，那应该是鲁国文字嘛，山东嘛，鲁国文字，这个真本的叫古文经嘛，傅生这种背下来的叫金文经嘛，金文经古文经就构成后来复杂的一个儒学体系。它争在哪儿呢？
1: 嗯，
0: 因为金文经是先出现的，就是儒书读尊者，
1: 嗯，
0: 就开始设立博士嘛，
1: 对，
0: 给他设了博士指标，每年招五个博士生，接着五个博士生呢都是金文经的训练嘛，都是用这种复生的这个背的嘛、
1: 哦、
0: 那背的就后来就发现了古文经之后呢，古文经就在刘向刘秀的影响下，他们就想立学官，就也得给我们几个指标招古文经的博士嘛、
1: 哦哦哦、
0: 这样的就成为汉代思想学术的争议的焦点，一直影响到晚近。后来我做毕业论文时我给老师讲，我讲要超越金古文，就金文经里边也有假的，古文经也有假的，要把他们两个都作为史料平等看待。
1: 那这个金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底有什么差异啊？
0: 文字吧，他就首先从文字差别，这个傅生背下来的晁错录下来的这里边就错字很多了、嗯、因为我们发音呢秦始皇没有统一这个语音嘛，
1: 哦对，
0: 因此当时晁错就录下来的、
1: 嗯、
0: 这里边就和传世的经典和后来发现这个文本文字差别很大，
1: 哦，
0: 文字差别大了之后就形成很复杂的学问，就是这个解读中间就更大的这个差异性，再加上招生指标，
1: 嗯，
0: 就一直争论，在汉朝争论的，就从西汉争论到东汉，就争论这个东西。当然刚才讲这个还不是主题了，就关键就是汉朝初年是一波军功贵族，
1: 对，
0: 都是这什么鸡鸣狗盗之徒，
1: 当然文化水平不高，
0: 根本就属于就没文化嘛，
1: 啊啊，
0: 只有萧何算懂得点，可能看懂账本，
1: 嗯，
0: 没有文化。但是这一波跟着刘邦打天下，有几个读书人，陆贾是读书人，后来就是贾谊也是读书人，那就他们有读书人，但是真正的这种军功贵族都是这个没文化的，
1: 嗯，
0: 因此汉朝初年有个很大的好处，这是个家天下的架构。这个天下我打下来了，刘邦一天早上吹牛，就给他爹吹牛说，你一开始不老是瞧不起我，多少年你瞧不起我，
1: 嗯，
0: 老爷子我现在产业大不大？他爹就是不哦，你产业是大，
1: 嗯，
0: 就他实际上他这个就是还是底层社会这个起来的嘛，因此汉朝初年对这个天下的认知就是我们家的，我们家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好处，他真正有了这种认知，我们去研究这段历史，他有个好处在哪呢？刘邦死了之后，天下自然转给就他太太嘛，因为他孩子小嘛，
1: 嗯，
0: 孩子不能当家的时候，这时候他太太就理所当然魏王人嘛，
1: 嗯，
0: 他带着当家之后，他就形成一个东西，从汉朝开始，从底层社会起来的这一波军功贵族，对这个国家如何治理，真的没办法。我们不要讲他有意识选择的黄老学，没这么回事情的，他们就是没本事嘛，就不知道怎么折腾嘛。再加上这几个女主，就是吕后死了之后仍然是小皇帝，之后又是窦太后，
1: 窦太后，对对对，
0: 从汉朝出来几个太后折腾了七十年，就压住不折腾，压了七十年，这个七十年呢就让汉朝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充分的恢复。你去读那个霍之列传，霍之列传讲那个皇上仓库里边这个铜钱，
1: 嗯，
0: 都锈掉了
1: 啊、哦，对对，
0: 因为铜就锈嘛，
1: 嗯，
0: 那就这个时候它就是积累的很多嘛，因为中国的农业文明，只要你别折腾，它一定会这个自我修复嘛，特别是这个中老百姓更自我修复了。就汉朝初年七十年，经济获得高度发展。这个时候等到汉武帝接班，汉武帝接班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宫廷里边很优越生活长大的嘛。但是天下是他们家的，因此汉武帝上来之后想有所作为，和他接受的教育有关，就他这个时候接受的教育本身就是应该有一番作为了，应该有这种儒家理想了，有个这种天下意识了，有这种思想，
1: 嗯，
0: 那么这样等他上台之后呢，几次这个去测试这个学生嘛，专门去招好学生， 招贤良对策嘛。

0: 贤良对策汉武帝所命题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啊，怎么让这个天下更富庶，怎么能够传承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王道精神，怎么能给天能够沟通。因为这个后来归纳吧，这汉书里面叫什么叫天人三策嘛，
1: 嗯，
0: 就汉武帝问了三个大问题，当然不止一个了，就是一个大问题当中包括好多小问题，之后每个贤良就对策，当然对策最好的就是董仲舒。
1: 董仲舒，对对，
0: 董仲舒在里边对策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天下要归于一嘛。政治上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君主体制的这种流行天下，之后关键的这思想还比较嘈杂，之后应该督尊儒术，罢黜百家。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后来从这开始，就儒家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墨索里尼的名字，相信各位应该都不会觉得陌生。他是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的领袖，也是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元凶之一。自从二战爆发以后，墨索里尼是带领意大利紧紧跟在纳粹德国的后面，给欧洲许多国家都带去了灾难。不过到了1943年的7月，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内部开始分裂，党内的一帮反对派推翻了墨索里尼的统治，并且把他幽禁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一晃两个月过去了，所有人包括墨索里尼自己都觉得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彻底没戏了。可是就在1943年的9月12日的上午，在圈进墨索里尼的旅馆的房间里，这位倒了台的法西斯领袖居然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0: 是德国人？
1: 报告领袖，我是武装党卫队上尉斯科尔兹内，奉元首的命令前来见你。
0: 什么？你说什么？
1: 亲爱的领袖，是元首派我来的，你自由了。
0: 我就知道，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抛弃我的。
1: 领袖，没时间了，请您马上跟我走，飞机正在等着我们。
0: 好的。飞机，我们走。对了，我们现在去哪里？
1: 先去慕尼黑，之后元首会帮助您重返罗马。
2: 对当时意大利反对派而言，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千挑万选用来幽禁墨索里尼的地方会这么容易就被德国人找到了。他们更没有想到德国人竟然这样轻轻松松的就把墨索里尼给揪了出去。这个带队营救了墨索里尼的人就是咱们刚才小剧场里出现的那个斯科尔兹内上尉。他是怎么凭借自己的力量搞定了这一切？他的行为又对二战的走向造成了哪些影响呢？作为法西斯元老的墨索里尼为何会被自己的下属们政变推翻？为了营救自己的法西斯小伙伴，希特勒决定打出哪一张王牌？作为营救行动负责人的斯科尔兹内又该如何找到并且救出墨索里尼？这次所谓成功的营救行动又会对二战的走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听天下跟你聊聊营救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提起法西斯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一种极端的独裁统治形式。在这儿呢，我要特别跟您说明一下，虽然现在人们谈到二战元凶的时候，首先想的往往是希特勒，但事实上，墨索里尼才是法西斯主义的开山鼻祖。希特勒甚至还得管墨索里尼叫一声老师呢。这可不是我瞎说，因为早在一战刚结束的1919年，墨索里尼就在意大利发起了法西斯主义运动。两年以后，他就搞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党，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到了1922年，墨索里尼就已经成为了执掌意大利政权的国家领袖。而在同一时间，希特勒在干嘛呢？那会儿他刚参加和改组了德国的法西斯政党纳粹党，结果很快就因为那场失败的啤酒馆政变而进了监狱。真等他的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那还得再花上十几年呢。

虽然希特勒是法西斯主义的后起之秀，不过凭借德国的实力，他很快就成为了国际法西斯界的龙头老大。结果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墨索里尼这样的老前辈都不得不来拜希特勒的码头了。等到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建了所谓的法西斯轴心国，共同挑起世界大战的时候，意大利也只能排到德国后面了。既然墨索里尼是法西斯界的老前辈，那怎么到了1943年他会被政变推翻下台呢？主要还是因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咱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这个法西斯政党呢就跟黑社会似的，墨索里尼作为领袖就仿佛一个黑帮头子，你能带着大家伙吃香的喝辣的，哎，大家伙才跟你，是吧？可是但凡你做不到这一点，那帮派内部就会出现想把你打翻在地的人。当年的意大利就是这么个情况。自打参加了二战以后，意大利在战场上是胜的不多，输的不少，不论是地盘还是资源都没抢多少，而国家经济反倒快要被这场持续的战争给拖垮了。再加上1943年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直接开始进攻意大利的本土，当时的法西斯党内部就有人提出，这个仗啊不能再打了，咱们得跟英美苏这些同盟国和谈。和谈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墨索里尼，谁让他非要跟德国绑在一块儿，一条道走到黑呢？既然墨索里尼不愿意和谈，那咱们就只能给他推翻了。到最后连墨索里尼的女婿都站到了反对他的那一边，那他这位置还能坐得稳吗？政变就这么水到渠成地发生了。意大利成立了以陆军元帅巴多戈里为首的新政府，他们把墨索里尼软禁起来，同时开始尝试与盟国的和平谈判。此时有一个人无比焦急，他就是德国纳粹党的元首希特勒。为了救出自己的前辈，他决定打出手里的一张王牌，就是咱们节目开头出现的那个斯科尔兹内上尉。此人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奥托斯科尔兹内是奥地利人，跟希特勒算得上是同乡。一战结束以后，奥地利作为战败国失去了大片领土，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在这种背景下，奥地利社会出现了普遍的绝望情绪，这种情绪又使得人们开始崇拜所谓的强人政治、民族主义，这就为法西斯思想提供了温床。所以到了上世纪30年代，奥地利出现了一大批纳粹党的支持者，斯科尔兹内也是其中之一。1931年的时候，他加入了奥地利的纳粹组织，之后又被吸收进了武装党卫队。以他的职业经历，我们大致能推断出这家伙绝对是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到了1942年前后，斯科尔兹内的命运发生改变。在这一年，希特勒突发奇想，忽然对英国军队里所谓的特种作战产生了兴趣。这种作战方式诞生于一战期间，最初是由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发明的。劳伦斯当年就是带着一支小分队深入阿拉伯的沙漠中，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最终才颠覆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希特勒觉得这个作战方式实在好，投入的人员少，作战效率高，而且往往还能有奇效。于是他要求在党卫队内部参照英国人的方式成立所谓的特种部队，连名字也是照搬了英国的，叫做突击队。斯科尔兹内凭借自己高大的身材和丰富的战斗经验，通过了层层选拔，成为了突击队的第一任一线指挥官。1943年7月25号的下午，斯科尔兹内忽然接到命令，要求他前往希特勒的指挥部报道。见到了希特勒后，他才得知，原来就在这一天的上午，意大利发生了政变。墨索里尼被推翻后下落不明，

而希特勒召唤自己前来，就是为了让他做两件事：第一，找到墨索里尼的下落；第二，把他救出来。那问题来了，希特勒手下有军队，干嘛不直接派兵去意大利呢？一来是因为希特勒很担心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新政府的人质，一旦派兵过去会危害自己这位法西斯导师的性命；另一方面，毕竟这时候意大利跟德国还是盟友，忽然对盟友动手，这种事儿好说不好听啊。于是希特勒就想到了斯科尔兹内，他领导的突击队不就是为了完成这种侦察情报解救人质的特种任务设置出来的吗？接到命令的斯科尔兹内一开始很激动，觉得自己总算得到用武之地了，可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要找到墨索里尼谈何容易，连他是死是活尚且没法确定，更何况即便他还活着，隐藏地点也是头等机密，这可怎么办呢？斯科尔兹内首先判断墨索里尼应该还活着，因为他要是死了，意大利方面肯定会高调宣布，况且这种事儿是瞒不住的，既然人还活着，那下一步就是关在哪儿的问题。作为特种部队的指挥官，斯科尔兹内有自己的情报网，他通过一个在罗马的线人打听到，有个大人物前几天被送到了科西嘉岛的一座要塞里，此人很可能就是墨索里尼。为了落实这个消息，斯科尔兹内化妆潜入了科西嘉岛，通过贿赂的方式跟要塞里的一个意大利宪兵搭上了关系。然而就在斯科尔兹内想要确认情报的时候，宪兵却告诉他，墨索里尼之前确实被关押在要塞里，可是就在这天早上，一架飞机把他接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斯科尔兹内好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么中断了。失去了线索的斯科尔兹内不得不重头来过，这一次他又会在哪里找到墨索里尼呢？失去了线索的斯科尔兹内就像一条猎狗一样，满世界寻找着墨索里尼的踪迹。好在这回没花上太多时间，他的一个情报人员得到消息，说是墨索里尼被关押在意大利著名的度假胜地大萨索山的一家山间旅馆里。但这个消息目前只是一个传闻，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家山间旅馆易守难攻，只有一条索道通往山下。如果不能够确认情报的准确性，贸然对旅馆发动进攻，攻不攻得下来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很可能会打草惊蛇，引发意大利政府的关注，这可怎么办呢？斯科尔兹内决定先确认情报的准确性，这回他不打算亲自出马了，而是找了一位在罗马的德国医生。既然这大萨索山是度假胜地，那就请这位德国医生打着疗养的旗号到那儿走一趟。这位医生呢，就这么按照计划前往了大萨索山，结果他刚到索道站就被拦了下来。要说这负责防守的意大利士兵保密意识也太差了点，居然大大咧咧地告诉这医生，您就别上山了，上面全封锁了，您知道这山上现在住着谁吗？墨索里尼。哎，您可别跟别人说是我说的啊。哎，要不说意大利人称意呆利呢，也不是毫无理由的。总之，斯科尔兹内确认了墨索里尼在山上的情报，那下一秒就开始考虑怎么把他救出来了。从山下直接进攻肯定是没戏，而且您派多少人进攻合适呢？人多了容易打草惊蛇，人少了短时间攻不下来，跳伞也不行。虽然斯科尔兹内和他的部下作为特种部队的士兵也接受过很好的跳伞训练，可是大萨索山山高风大，人跳下去一阵风就给他刮没影了。到最后经过了各种比较，斯科尔兹内认定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滑翔机。这里头说的是一种军用滑翔机，通常用战斗机牵引飞行，每架可以搭乘一名飞行员和九名

士兵。按照计划，斯科尔兹内打算使用12架滑翔机运送108名突击队员进行这次行动。一旦成功解救出墨索里尼，再使用2架德国飞机将他先接走，其他的突击队员通过索道等方式下山以后撤离。根据侦查得到的情报，在山间旅馆负责看守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士兵超过了200人，是参与营救行动的德国人的2倍。不过人数从来不是斯科尔兹内担心的问题，他觉得自己的突击队员个个都是单兵作战的高手，战斗力碾压意大利人，再加上这次行动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平安救出墨索里尼应该不成问题。虽然斯科尔兹内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党卫队上尉，这么大的一个营救计划哪能由他做主啊，得走流程。于是按照规定，这个计划被一层层上报给了希特勒。在等待审批的这段时间里，斯科尔兹内是心急如焚，这种事儿主打就是以保密，拖的时间越长，泄密的风险越大。好在领导审批的效率还是蛮高的，很快他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复，同意照此计划执行。希特勒还亲自把这个计划命名为橡树行动。得到批准的斯科尔兹内立刻紧锣密鼓地忙活了起来，尽管计划周密，可是在执行的当天还是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意外。那他到底是怎么成功把墨索里尼救出来的呢？1943年9月12日是正式行动的日子，凌晨5点，斯科尔兹内就带着手下的突击队员赶到了现场。到了地方才发现，原本计划出动的12架滑翔伞竟然只来了10架，这就意味着实际能参与橡树行动的突击队员要减少18人。到了这个时候，斯科尔兹内也顾不上别的了，人少也得干，出发。十架滑翔机搭载着这批突击队员摇摇晃晃的就上路了。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飞行，突击队员们靠近了大萨索山。按照计划，负责牵引的飞机会松开绳索，滑翔机会继续滑行一段距离，之后由机上的飞行员自行控制降落。可是就在降落前那一刻，斯科尔兹内却忽然发现滑翔机怎么只剩八个了。事后他才知道，就在牵引绳松开后不久，有2架滑翔机被强风吹得偏离了方向，没能抵达正确的降落地点。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斯科尔兹内牙一咬心一横，就算只剩一架飞机，我们也得照常行动。幸好这八架滑翔机顺利降落在了大萨索山山间旅馆旁边的一片草地上，在草地旁的一个土堆上正好站着一个意大利士兵，不过这家伙已经完全吓傻了，甚至都没搞清楚天上落下来这是什么玩意儿。与此同时，斯科尔兹内带着他的突击队员们已经冲出了滑翔机。在行动之前，他给自己的士兵们下了死命令，只要意大利人不开枪，他们就不能先开枪。为什么这样？因为斯科尔兹内认定这次行动的关键就是出其不意，枪声越晚响起一刻，意大利守军就能越晚一刻警醒过来，德国人才能确保墨索里尼的平安。就这样，德国的突击队员们用意大利语一边高喊着举起手来，一边向着旅馆冲了过去。直到斯科尔兹内等人来到旅馆正门的时候，几个守军才想起开枪这事儿。然而他们没放几枪，也就乖乖的成了德国人的俘虏。后面的事情就跟我们开头小剧场里描述的差不多了。斯科尔兹内来到关押墨索里尼的房间，成功解救出了这位意大利法西斯的领袖。之后呢，又陪同墨索里尼搭乘德国空军的飞机前往德国慕尼黑。当他们在慕尼黑落地那一刻，斯科尔兹内紧绷的神经总算是放松了下来。他精心策划的这个橡树行动算是取得了彻底成功。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一句，这次成功的橡树行动并没有扭转法西斯阵营的败局。在墨索里尼被救出来之后，希特勒扶持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然而这个傀儡政权毫无民意基础，反而推动了罗马的意大利政府加速靠拢盟军阵营。到了1945年4月，在盟军如潮的攻势下，墨索里尼仓皇逃窜，最终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经过人民审判后被处以死刑，尸体被倒吊起来示众。这位法西斯开山鼻祖的结局恰好展现了历史对独裁者的无情裁决。相比于墨索里尼，斯科尔兹内的结局要好得多。二战结束以后，他侥幸躲过了战后的审判，之后便一直在阿根廷、西班牙等地经商。有人说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特种作战的老本行，甚至还帮助埃及政府训练过部队，只不过这些传言大多没有可信记录。直到1975年他因为癌症去世。如果我们从客观的角度评价一下斯科尔兹内发动的橡树行动，确实得承认这次行动非常成功，也开创了特种兵突击作战的先河。只不过如果是为了一个不义的目标，那再成功的行动都仿佛是一种回光返照，它不过是用技术上的精巧来掩盖战略上的愚蠢，用个人崇拜的狂热来遮蔽民心向背的真相罢了。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6: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5: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7: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8: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0: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5: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9: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 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3: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

0: 国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4: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5: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5: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

0: 5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2: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3: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零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2: It's a good move.
3: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0: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6: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3: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6: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4: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平民受伤。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
0: 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吴县福山瓜果飘香，丰收季，产销两旺，促增收。
4: 临汾把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
3: 全国县域足球赛瑶都区基层赛暨第八届应联红杯七人制足球赛开赛。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乡村行，看振兴。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蒲县梨园、福山李园迎来采收季。当地通过优化服务、拓展销路，让优质农产品产得好、卖得俏。走进蒲县蒲城镇梨园，金黄饱满的黄冠梨，玉露香，压弯枝头，果香四溢。针对采收任务重、进度紧的情况，镇村干部深入田间，协助采摘、分拣、装筐，保障鲜果品质，抢抓最佳采收期。蒲县蒲城镇党委副书记苏瑞：
5: 全镇梨园种植面积3000余亩，今年进入了挂果期，果品品相、口感都有很大提升，预计产量能达到150万斤。
4: 采收同时，蒲城镇创新销售模式，组织干部在城区学校周边设点，开展免费品鉴和现场展销，让优质农产品从田间直达群众身边。蒲县蒲城镇宣传委员贺燕：
6: 通过线下体验，口碑带动，进一步提升我们乡镇黄冠梨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4: 群众季红：
7: 第一次吃到咱这个蒲城镇的这个梨啊，特别的好，汁水多，香甜，非常的香甜可口。乡镇咱这个乡镇推广方式特别的接地气儿，你看在咱自家门口就吃上咱蒲城镇的梨了。
4: 近年来，蒲城镇持续做强做优梨果特色产业，不断完善种植管护、品牌培育、产销对接全链条体系，通过线下展销、线上推广等多元方式拓宽销售渠道，全力推动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在福山县张庄镇李子种植园，饱满红润的果实缀满枝头，果农与务工村民们抢抓农时采收鲜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喜悦的丰收景象。福山县种植户苗红林：
8: 今年天气气候特别适宜，光照特别充足，雨水特别均匀，李子的瓜果率特别高，果子个头又大，甜度也特别高，品相也非常好。经过十几年的种植，现在的技术基本到位，年年都能达到稳产，实现稳定的收入。
4: 采摘后的鲜果在田间地头完成挑拣分级，分装打包入库冷藏，通过错峰上市稳定收益。果园还吸纳周边闲散劳动力务工增收。福山县张庄镇村民李雪玲：
9: 每年梨子收的时候，我就和这家梨子人了，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还不到我照顾孤山。从家里子每天都有稳定收入，我也挺高兴，日子越过越好。
4: 据了解，果园还种有西梅等品种，通过多品种错峰布局，有效拉长采收周期，提升土地产出效益，为产业持续发展增添后劲。
3: 9月6日，九三学社临汾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专职副主委张红英、市领导黄亚平、王阿佳、蔡志强、张崇辉及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民进临汾市委会主委王金珍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张崇辉代表九三学社临汾市第四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张红英代表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会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应邀出席，并代表中共临汾市委致辞。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临汾市委会主委蔡志强 代表我市其他各民主党派和市工商联致贺词。黄亚平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九三学社临汾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始终坚持与中共临汾市委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连续多年受到九三学社中央表彰，成为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同行者、有力实践者和生动展示者。希望新一届九三学社临汾市委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切实承担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市级组织的责任担当，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围绕市委市政府关心、人民群众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多建睿智之言，多尽监督之责，多做社会服务之功，提升自身建设水平，统筹推进代表人士发现培养，基层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内部监督机制健全完善等各项工作，为推动我市多党合作事业和临汾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会议选举张崇辉为九三学社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全武、朱厚斌、刘林华、王小强、张新浩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4: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近年以来，我市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年度实践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从日常出行到休闲健身，从养老服务到便民配套，一件件贴近生活的民生项目嵌入百姓烟火日常，让城市发展的温度可触可感，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临汾市人民银行退休干部余秋龙：
10: 今年呢，市委市政府定的这实践民生实事呢，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咱们市里这实践事呢，不追求显眼政绩的面子工程，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咱们市里这实践事呢，不追求显眼政绩的面子工程，看似全是街头巷尾的细碎活，实际上呢，这也正是文明城市创建最该夯实的民生根基，把群众的急难筹盼当作第一信号，这样的政绩呢，才是老百姓真正认可的政绩。我这个老党员呢，从心底里点赞。
4: 市民李思墨：
11: 今年这十件事

0: 我作为普通的市民，打心底里觉得踏实又提气。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从来都藏在民生的细节里。这十件事儿，没有一件是轰轰烈烈的大项目，都藏在日常出行、休闲、养老这些日常里。看着都是小事儿，其实都是大民生。生活在这样的城市，能真切地感受到发展的温度，也越来越有归属感。
1: 市民李兴岩。
2: 我特别有感触。我们社区在老城区，老年人多，休闲的地方少。这次新建的十处公园好多都在老城区，人密集的地方。政府没有建在偏远的地方当摆设，而是真正选在了我们老百姓心中的地方，实实在在的提升了咱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临汾青年叶媛媛。
3: 专门排火市井烟火，以后晚上休闲有品质有氛围，吃点小吃散散步，既有烟火又舒服，真正的感受到了咱临汾越来越变得越宜居，然后越变得越有活力，我们年轻人也愿意留在咱们家乡。
1: 范下农贸市场负责人明建平。
4: 就说农贸市场改造，咱们有些老市场设施旧，环境烂，客人都不愿多待。这次市里把我们这点市井生意也当重点办，等改造完了，摊位规整了，水电啥的都跟上，环境一好，人肯定多，我们做生意也更有劲儿了。真心感谢市里的好政策。
1: 姚渡区水塔街汾泽社区党委书记主任赵文菊。
5: 这次十座公厕的选址，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精准和前瞻，不搞形象工程，不被动解决问题，而是紧跟城市发展节奏，提前补短板，体现的是临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升城市品质的扎实一步。
1: 民生实事的含金量不在于项目大小，而在于成色几何。临汾今年这十件实事，切口虽小，落点却深，每一件都精准回应了群众呼声，每一项都经得起百姓检验，不搞面子工程，真正把民有所呼化作我有所应。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7: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8: 9月7日，市直事业单位2025年度公开招聘人员岗前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培训分两期进行，共354名人员参训，将通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分组讨论等形式，围绕政治理论、党史教育、依法行政等内容展开。培训要求要在强化思想武装上下功夫，做政治过硬的好干部，坚定政治方向，严格政治标准，强化组织观念，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听党指挥，服从组织。要在提升专业能力上下功夫，做业务过硬的好干部，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切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在勇于担当作为上下功夫，做作风过硬的好干部，耐得住性子，扛得了重担，经得起考验，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要珍惜培训机会，严格遵守培训纪律，真正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成，在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环境改善、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中担当作为，建功立业，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做贡献。据了解，我市事业单位新招聘人员岗前培训工作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开展5年，累计培训1709人，在帮助新招聘人员转变角色、提升能力、适应岗位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1: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央视网消息，截至8月3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 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

0: 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央视网消息，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1: 9月6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姚都区基层赛暨第八届应联红杯七人制足球赛火热开赛，来自辖区机关单位、企业、社区、社会团体的多支足球代表队参加，现场球员们奔跑、传球、抢断、射门，动作娴熟流畅，配合默契连贯，每一次冲刺都尽显力量，每一次防守都彰显坚守，每一次进攻都充满激情，充分诠释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足球精神，展现出姚都区群众良好的体育素养和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姚都区基层赛作为全国县域足球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应联红杯系列赛事的第八届盛会，历经多年沉淀打磨，已成为姚都区极具影响力的本土特色体育品牌赛事。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下一波机会不在钢筋水泥土里，在消费和科技创新里，
3: 从房子里挤出来的钱又要怎么花呢？
2: 新房转到好房上，存量转换新，物业转扩容，
4: 房子不缺了，怎么让老百姓为好处买单？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新观察，本期播出，房子不缺了，怎么让老百姓为好住买单。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里，房子被重新定义了。以前房子是投资神器，是家庭资产的定海神针，大家伙勒紧裤腰带买房，第一位考虑的是能不能升值。但现在规划直接把住房和汽车、家电归为一类，叫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还放在了第一位，排序一变，风向就变了。今天咱们就捋一捋，当房子回归消费品，对老百姓的钱袋子有何影响。在山西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经济学院副教授张红琴看来，
2: 其实就是国家在正式宣告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我们要开始动真格了。那个买房就能暴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过去20年，房子不仅仅是用来居住的，它是阶层跨越的跳板，婚姻的入场券，更是我们安全感的代名词。人们买房七分看涨价，三分看居住。那么我们用一组数据也可以说明，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当中70%占比以上是房产，但是这样一个数字在发达国家仅仅只有30%到40%，这就说明老百姓全部都压在了房产上，哪还有余钱去消费啊。在经济学上，这种现象我们把它叫做挤出效应，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房地产好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把老百姓手中本来应该去进行提升生活品质的钱全部吸走了。那么这次的规划就是告诉老百姓，我们要开始转变这种观念了，我们要把房地产原本的这样一种过度的金融属性把它剥离掉，让它回归到我们居住的本来面目。总而言之，住房的它的一个逻辑呢，就是要从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赌局，转变为住得舒服、住得舒适的这样一个日常。我们现在的规划就是要去勇啊，然后留简啊，让它尽量的去保存它的居住的功能。
5: 当房子不再被看作唯一的稳赚不赔

0: 的投资品，居民财富的流向就会发生改变。过去大家不敢消费，不愿消费，因为要攒钱买房还月供。现在当买房必赚的预期松动，居民手中的钱才有可能从凝固的砖头里挤出来。这些从房子里挤出来的钱又往哪儿花？怎么保证它流到消费里？张红琴分析说，
1: 规划已经给我们的思路非常清晰，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到三个转上。第一转就是新房要转到好房上。我们国家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40平米，那么总量上我们已经不缺房了，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能让人真香的好房子。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汇集到1.1亿人口。那么这次的规划就是再加码我们的存量转换新，支持居民自主更新、吃老化和智能化升级，包括装修啊、居住啊、智能改造以及社区服务。那么这样的话，一串长长的消费量就被点燃了。第三转呢，就是物业转扩容。规划要求物业要拓展服务内容，拓展到养老、托育、家政和社区商业，才是我们未来的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的方向。总而言之呢，我们下一波的这样一个机会，它不在这个钢筋水泥土里面，在哪儿呢？在消费和科技创新里。
0: 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铁柱和老婆属于闪婚，刚度蜜月回来，两个人就非要闹着离婚。一个朋友劝铁柱：
9: 哎呀，至于离婚吗？多大的事儿啊！
10: 他隐瞒了过去呀。
9: 啊，难道嫂子以前离过婚？
10: 听了这话，铁柱都要快哭出来了。
11: 比这严重多了，他摔跤在省队里拿到过名次。
6: 老王刚买车那会儿，有一次在停车场停车，边上一个女司机开始倒车，前前后后倒腾了几下，眼睁睁地顶到了他车上。
8: 老王虽然很生气，但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哎，不算严重，掉了一块漆，200块吧。
6: 那个女士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她在包里翻了半天，红着脸说：
12: 不好意思，我是趁着老公不注意把车开出来的，包里1000多块钱都赔给前面三个人了，就剩100了，能不能行啊？
8: 大头在一个地摊上买袜子，1块钱一双，特别便宜，本来想买30双，结果只剩下相同颜色同款的了。卖袜子的对他说：
6: 这多好呀，丢了一只拿其他的顶上，谁也看不出来。
8: 大头一想，哎，好像也对，于是就真的买了30双。就这样一天一换，结果过了半个月，同事看不下去了：
6: 大头，懒死你得了，一双袜子都穿2星期了也不换。

0: 小王没交语文作业，被叫到办公室，老师问
1: 小王，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交作业呀？
2: 老师，我写了放家里没有带过来。
1: 这个时候老师微笑着说，嗯，我相信你，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0: 一听这话，小王长出一口气，老高兴了。不过老师接着说，
1: 啊，这样你呢先补一份，中午回家呀再把你昨天那份一起拿给我。
0: 铁柱晚上下班回家，不知怎么着，媳妇儿突然生了气，晚饭也吃得特别少。
3: 他是各种道歉，各种哄，无济于事。媳妇儿睡觉也背对着他，离他远远的，实在是哄不下去了。铁柱心想，嗨，算了，先睡觉吧，明天早上继续。
0: 半夜，铁柱睡得正香，突然听到了一阵哭声，醒来之后发现媳妇儿哭得稀里哗啦，他心想，不对呀，这是受到多大的委屈了，赶紧抱住安慰媳妇儿，你这是怎么了？
4: 下午我自己先吃过晚饭了，而你下班却带了一只寿司鸡回来，我都吃不下了，你也不若给我留点儿。
1: 一天，儿子问老王，爸爸，韩愈是谁呀？
2: 韩愈呀，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25岁就是进士了，厉害吧？
1: 这个时候，儿子不屑地说：“爸，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6岁那年就戴眼镜了呀。”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丈母娘在老王家小住，哥们来电叫老王去打麻将，于是他拿着手机大声地说道，
0: 什么？那怎么办？甲方的人都来了是吗？好好好好，我马上赶过去。
1: 一旁的老婆赶紧问，老公怎么啦？有事儿啊？
0: 老王还没有回答，丈母娘笑着说，
1: 行啦，三缺一，绝对没错，当年你姥姥去咱们家，你爸也这一套。阿豪过年回老家，遇上了村里的堂叔，堂叔一辈子没结婚，阿豪打了一声招呼，递上一根烟，堂叔开口问道，
0: 阿豪找女朋友没啊？
1: 阿豪想想自己都快30了，女朋友影都没有，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话还是要回得漂亮的，于是他就说道，
0: 不急，像我这么优秀的一表人才的，还怕找不着对象吗？
1: 话音刚落，只见堂叔把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道，
0: 嘿，30年前你堂叔也是这么认为自己的。阿豪初中的时候经常暗恋同桌，常常偷偷把他的水杯盖子拧得死死的，这样同桌就会找他帮忙拧开。
1: 毕业的时候，同桌对阿豪说，嗯，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是你干的，只是我没有说破。
0: 阿豪听了很感动，刚要表白，同桌接着又说，
1: 因为我觉得你学习不好，人长得也丑，手劲儿如果练大一点，这样以后去工地搬砖才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0: 大头在餐厅和女神一起用餐，准备借此机会和女神表白，这不料女神却说，
1: 你没车又没房，我跟着你干嘛呀？
0: 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邻桌一位衣着得体身材修长的绅士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对大头说，少爷，刚才老爷来电话了，让您吃完饭赶紧回去定一下到底买哪辆宾利，标准的英式管家范儿啊。
1: 大头点点头说道，嗯，知道了，
0: 好的，那我就在外面等您。
1: 刚说到这儿，女神对大头说，哦，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从这一刻开始，大头和女神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到了买单的时候，服务员对大头说，
1: 你好先生，您共消费6800元。
0: 大头大吃一惊，什么？这桌撑死了800，怎么会6800呢？
1: 没错啊，先生，您是消费了800元，您那位管家消费了6000呀。
0: 王美丽成功应聘为老总秘书，上班。

0: 第一天老总太太过来训话，
1: 当秘书呢最重要的就是本分，不要像你的前任那样做出超出自己权限范围的事儿。
0: 美丽胆战心惊地答应了。等老总太太走了，又不免好奇，赶紧问同事，
2: 我的前任是谁呀？
0: 一同事小声地告诉他，就是老总的太太呀。听说当别人问你去哪儿的时候，你可以先低头沉默一会儿，然后仰望45度，望着天空淡淡地说，远方，这就显得人很有内涵。
1: 刚才大头也这样试了一下，结果被出租车司机给轰下去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儿子的作业每次都要家长签字，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管，老王把自己闲置的印章连同印泥一起交给了儿子，让他以后自己盖就行了。
4: 没过几天，儿子的班主任就打来了电话。喂，这位家长，您家的传国玉玺是不是丢了呀？
8: 啊，老师啥意思？不太明白。
4: 还啥意思？全班半数以上孩子的作业本都留着你的大名，你儿子还搞什么会员制，一次1块钱，一个月超过10次就打5折。最可气的是，连我的教案都没有能幸免。
8: 闺蜜怀孕7个月就生了，亚兰去医院看她，忧心忡忡地说：
4: 听说早产儿不容易养大呀。
8: 这时亚兰赶紧安慰地说：放心吧，没事儿，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也是早产。
4: 亚兰话还没说完，闺蜜就抢着问：啊，那后来养大了没有啊？
8: 小时候有一次过春节，大头挣了100多压岁钱，不舍得花，打算偷偷藏起来。
4: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个隐秘的地方，决定藏在大花瓶底下。等他费尽了9牛2虎之力挪开花瓶的时候，发现花瓶底下还压着100块钱。
8: 那天晚上啊，大头没睡好，倒不是因为他不困，实在是因为父母吵架的声音太大了。
4: 亚楠要去相亲，临出门母亲叮嘱一定要问清对方的底细，是不是有房有车。
8: 亚楠和对方一见面觉得还不错，聊了一会儿突然想起老妈的叮嘱，忐忑了半天才红着脸极小声音地问：
4: 你家小区的停车费多少钱呀？
8: 昨天铁柱跟媳妇儿吵架，媳妇儿哭着说：
4: 你都不爱我了，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哄过我，现在结婚了你哄我还骂我，你变了，你不爱我了。
8: 听了媳妇儿的话，铁柱反驳地说：那你呢？你没变吗？
4: 媳妇儿理直气壮地说道：我什么时候变了呀？我以前就骂你就打你，现在不还这样吗？
8: 大头在驾校开车的时候啊，教练经常对他们讲：以后你们出去开车千万不要碰那个贵的车，什么宝马、奔驰、宾利，这些你们都赔不起。
4: 有一天大头好奇地问他：教练，你最怕撞到什么车呀？
8: 教练看了他一眼，点了一根烟，神情落寞地说：50红光。
4: 啊，为什么呀？50红光又不贵。
8: 教练拿烟的手突然一顿，然后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车上会下来几个人揍你啊。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

0: 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老王在睡梦中喊了几声初恋女友的名字，老婆推了推他，警觉地问：
1: 你刚才在喊谁啊？
3: 我做梦当老师，我当然是在喊同学们回答问题啊。
1: 那你一节课怎么总是叫同一个学生回答问题啊？
2: 老王一愣，不过他很快地冷静了下来，紧接着回答：我当家教呢。
1: 老妈打电话问大头：孩子呀，今年七夕是不是一个人过的呀？
3: 妈，能不能不闹？你知道现在多少人追我吗？我还自己过，我得一天分好几批，晚上还要抽空陪家人吃饭。
1: 老妈笑笑说：哎呦孩子，妈就稀罕你这点儿，心态特别好，没人追还能吹。
2: 一天，铁柱感慨地对老婆说：哎，我这破工作啊，特别累，特别脏，工资还低，又没有什么前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话真不假。
1: 这个时候，旁边的老婆也叹气说，满脸都是哀怨：哎，说的就是呢，你说这倒霉的事儿怎么都让咱俩给赶上了呀。
2: 吃饭的时候，老王媳妇问儿子：要是我跟你爸吵架，你会帮谁呢？
1: 儿子头都没有抬的回答说：当然是帮老爸了。
2: 一旁的老王听了十分感动：儿子，老爸没白疼你。
1: 臭小子，难道妈妈就不疼你吗？为什么要帮你爸爸呀？
4: 老师一直教育我们。
1: 什么？老师教育你们要帮自己的爸爸？
4: 那倒不是，老师教育我们一定要同情弱势群体。
2: 小王放学回来对老王说：
5: 爸爸，我在公交车上踩了一位阿姨的脚。
4: 那你有没有跟阿姨道歉呢？
5: 我说了对不起，阿姨给了我一块糖。
4: 真乖。那你有没有说声谢谢啊？
5: 没有，我又踩了阿姨一脚，然后又说了一句对不起。
2: 儿子，你能回家真的要感谢和谐社会呀。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某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家里的老房子收拾那些年岁里的一大包信件，每一封信熟悉的开头是见字如面，结尾是愿幸福，熟悉的配方真的令人回味无穷，好像一张张信纸上依稀还残留

有一些人早已经各自天涯，却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信笺上的字字句句是最好的纪念，转眼几旬，谈笑间如白驹过隙。希望时光能够慢一点走，和日云中锦书再寄。老友们用笔墨在信纸上写下一句如常就可以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充满了动感的节奏，好像可以迎接到某一缕阳光。哪怕你平时工作忙碌，时常加班到深夜，适当的时候呢，还是要给自己的心灵来放放假，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其实旅行是让心灵放假的最好途径之一。旅行的时候，从原来自己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中跳脱出来，哪怕是对着粗糙的现代人工景区的标识，摆着上个世纪淘汰的剪刀手拍照，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单纯的快乐，就好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布衣乐队

旅行的途中，你看着同样平凡的人们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或许突如其来的感悟可能为日后的生活增添新的改变和惊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吧，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

歌词源自顾城的诗歌《懂事年龄》，稍作改动。歌词里面，诗歌当中不去看女性的春天，被他们改成了不去看女性的夏天。春天和夏天好像就一个字之差，但是你会发现，夏天带来的热情更加浓烈，引发联想的画面也更加生动。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羞涩的夏日。

0: 听歌吧，在歌声中拥抱属于你的青春和回忆，拥抱属于你的夏日时光。
1: 又一次经过那条黄昏的小巷，是否还是年少时模样？

其实还是一首很洗脑的神曲，很欢快自由发挥的歌，我觉得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也会被洗脑的开始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上空河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在跨海大桥疾驰，此行的目的地未知，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这首歌刘若英，人之初。
1: 那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5: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谭健次为电视剧《蝉》演唱的主题曲《拯救我》正式发行，董湘麟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人熙音乐出品。谭健次在这首歌里换了一种声线，有一种非常强的诉说感，就像是在你的耳边讲一个关于沉沦和清醒的故事。

孟庭苇发行了《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歌名本来就是一个反叛啊，所有人都在唱月亮，他偏要唱没有月亮。词作者张海宁，曲作者刘川玉，歌词里面唱为什么有人要歌唱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这个问题，孟庭苇用了一整首歌来回答。封面是作家韩松洛专门为这首歌画的一幅画，从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30年了他还在唱月亮，但是月亮呢，还是当年的月亮吗？

接着来听到下一首马念先陈贤静寂寞是什么。马念先是糯米团的主唱，写过跆拳道、巴黎草莓，他的音乐里总有一种不正经的正经。陈贤静呢，也是今年独立音乐市场很特别的女生。马念先代表经历过生活沉淀的视角，陈贤静带出年轻人在都市漂泊的感受。两个人都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只是反复地抛出这个问句，寂寞是什么。

单依纯的拉瓦正式上线，常石磊、李聪、单依纯共同作词，常石磊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常石磊和单依纯已经拥有十足的合作默契了，但这首拉瓦呢也是更加注重情绪的私人化表达，单依纯参与的歌词创作也融入了自己对于孤独和自愈的理解。

白日密语乐队发行了一张 EP， 名字就叫做《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这是几位音乐顽童宇宙大冒险概念的重启序章。EP 里面的四首歌，《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课题、飞行前、逃逸速度，对应的就是离开地球的念头再次出现之后，到火箭真正点火之前最后那四分钟里发生的故事。虽然说是一张太空主题的概念作品，但是乐队这张 EP 不会回答宇宙里有什么，甚至也不讨论为什么要走。他们的音乐只是记录一个人从地面松开手之前的最后几分钟里反复出现的状态，缠绕、失控、沉默和最终的离开。如果人类只剩四分钟，你会

0: 下一首新歌来听到裘德《不具名的访客》。作为唱作人，裘德在《不具名的访客》当中放下了词曲创作，专注了演唱表达。曲目由郑楠包揽了作曲编曲还有制作，王海涛填词，细腻的制作质感贯穿了整首作品，就像一封永远不会接触的信。不具名的访客是不留痕迹的，万千心绪只留在书写者的心底。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见喽，拜拜。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作为近几年活跃在华语文坛的一线作家，阿乙是青年作家中的中坚力量。他受到了包括李静泽、格非等名家的赞誉，同时也受到了梁文道等文化媒体人的关注，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比如他的中篇作品《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阿乙也成为最先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作家之一。在2018年1月，阿乙出版了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阿乙，分享他的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早上九点叫醒我不是一个原创标题，阿乙曾经在一本博尔赫斯访谈录中看到，博尔赫斯提到自己要写一篇叫做《早上九点叫醒我》的小说，但他翻遍博尔赫斯的作品集并没有发现这篇小说，于是他借用过来做了自己的标题。故事的灵感来自他的作家朋友方慧谈的一则译文，一个人饮酒过量醉死后，按照习俗悄悄土葬，后来因不符合政策而被开棺遗失，才发现这个人是医学上的假死。他被埋葬后痛苦绝望地挣扎，手指因抓刨棺木而露出森森白骨。这个死掉的人，阿乙在小说中给他起名叫艾红阳，和他自己的父亲同红字辈。弘扬寻欢作乐，蛮霸自私，两面三刀，作恶多端，是乡村恶霸的极大城市人物，但也是绝不孱弱苍白的有性格的人物。他的一生在同辈弘良及其外甥许佑生的回顾中缓缓展开，各种色调暗黑的乡村恶霸形象随之浮出。做过乡镇基层警察的阿乙见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流氓，对乡村社会的暗面绝不陌生，这也构成他之前许多小说的经验题材，以致不少人误以为他是个专门写犯罪小说的类型作家。将村霸作为人物形象， 阿乙认为自己是继承了佩德罗·巴拉莫等拉美文学作品的写作遗产，但更重要的是现实因素，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一个角色。这个无法无天的角色在书的第一章第一页出场时，便是以一具尸体关近一点和远一点的亲戚各自该送什么，四对八样还是三对六样，这些繁复的细节阿乙一样样考证过拍过照，像亲自主持一场仪式，努力不留任何漏洞。比如有一种送礼的箱子，他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叫什么，用了别的名字又觉得怎么都不妥，直到最后打听到了叫台盒，心里才妥了。这样强攻的写法无疑是最累人的，但阿乙坚持如此，他希望在文学意义之外还能够具有一种民俗学的记录或者社会学的意义，像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附题外省风俗一样。早上九点叫醒我不好读，阿乙的每一句每一字仿佛都是精雕细琢过的，密不透风。这种密度是属于短篇小说才有的。阿乙说他一开始确实只想写个短篇，写着写着觉得短篇不足以呈现这个题材，就越写越长，成了中篇又成了长篇。以短篇密度写长篇，重量非常。还有小说最后一句，不要向我追问，你们自己去看了再说，出自朱生豪译本的《麦克白夫人》之口。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没有去写棺材里到底是何惨状。以这句著名台词结束，阿乙想和莎士比亚构成一个回应。阿乙说过，他自己是属于焦虑型的人格，焦虑来源于做什么事都要考虑这件事的有用和没用，计算自己要付出多少精力。而对于写作这件事，他付出的是100%的精力，笃信前期投入多少，后期得到多少。因此他在不少场合对新媒体时代写作迎合市场并唾手可得的十万加表示怀疑和批评。他所期望的是不被市场左右，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文字能比人活得久，人死了还有别人翻开他的书。这种强烈的欲望让从前的阿乙在写作上相当骄纵自己，成瘾似的写，晚上不想睡觉就打着勤奋的名义熬夜写作。为了体验人物走路的姿态，去网上搜京剧的八字步，自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饿了就干吃面包，洗洗手接着写。阿乙回忆，那时的自己像一个纪律失控的网瘾少年，对手上在做的事情有贪恋，只不过网瘾少年吃泡面，他吃面包。好像在那两年时间里，就是长时间的打一场绝望的战争，整天在战壕里头等待着战争结束，等待着最后结束的那一刻。这样一场耗尽体力和健康的写作之后，阿乙有所醒悟，开始采取一些折中的方式，像海明威那样每天写到一定量就停下，第二天再写。写完长篇也给他一种风足感，整个人的状态从以前照片上的凌锐冷静变得更加松弛和随意，坐在读者面前时更是妙语如珠，言辞幽默。阿乙说，过去是正面强攻，现在是睡觉。正面

强攻要卯足劲儿重新再来。再写这么一部强度和密度的长篇的话，可能还得花10年功夫，还得重新练。所以我现在又在写短篇，从头来过。在各种报道和宣传中写道，早上9点叫醒我，可能是阿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但向来在写作上追求革新的阿姨，或许有更多可能。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康，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分享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林徽因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叙事散文《窗子以外》。那么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听到的是节选之后的版本。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的，找不到个源头。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暗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有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沿溪的短墙上休息。每个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的，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桶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观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部在那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期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那是因为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在家里吧，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颗马缨，几颗丁香，榆叶梅横出风雅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优秀的开着扇子时，六边形的窗子格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浅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钳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平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了个朋友，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房门。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叽叽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声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着个窗子，扇子似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于是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是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淳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它一个月六个礼拜也

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令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砂。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这里你迷糊了，算了算了，你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你窗子里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会明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散文，就是来自林徽因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叙事散文《窗子以外》节选。在主人公的眼里，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心怀着对窗外的向往，离开窗子，想到窗外去寻找世界，寻找一次自由，一种向往。然而最终却发现，世界仍然在窗子以外，不管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作者不仅真切地剖析了自己的生活与心灵的状态，这种与现实人生若即若离的状态，同时也在教我们观察、思索、关注人生，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人生。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爱好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呀，房车能解决吃住行的一切烦恼，去哪玩，吃什么，在哪住，自己说了算。今天啊，停在山上，明天住海边，从此开启诗和远方的惬意人生。于是手里有了点闲钱，又喜欢自驾旅游的朋友就开始考虑要不要入手房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同来梳理房车的优缺点，如何选择您自己判断。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陈奕迅的不要说话。

除了兼具房和车两大功能，是一种可移动可居家的特殊车型，价格从十几万到几十万上百万不等，依据自身有没有驱动力划分，房车分为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两个种类。在这里主要介绍自行式房车，自行式房车又分为 A 型、B 型和 C 型，其中 A 型房车是家族中的巨无霸，它的外表看起来呢就像一辆大型的公共汽车，车内空间可达40平米左右，具备你能想到的一切居家旅行的必备设施，是所有房车种类中最豪华舒适的一种。B 型房车呢相对低调优雅，大多数使用中小巴士、面包车、轻客车和商务车之类的底盘，小巧灵活，外表含蓄不张扬，短途旅行呢较为常见。 C 型房车是目前数量最多也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房车类型，它比 A 型房车小，但比 B 型房车空间宽敞，设备齐全，有充足的生活空间，最大的特征就是驾驶室上方的大额头，既可以作为睡眠区，也可以用来储物。

房车出行到底好不好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房车的几大优势，或许是您选择入手房车的加分项。第一就是时间自由，一般的旅行方式啊，无非是按时按点到机场，大包小包找酒店，千篇一律走路线，大同小异看景色。如果呢不想被时间束缚，让出行时间由自己来掌控，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房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想玩几天完全取决于自己，有了一个移动的家，从此就告别火车飞机加酒店的日子。第二呢就是吃的自由，房车上设施设备水电齐全，即使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一家三口储备点食物吃十几天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动手搭配伙食，既卫生又营养。但是其他旅行方式没办法选择，到饭点就要到餐厅去填饱肚子，吃的也不随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第三大优势就是住宿自由，虽然房车里比不上酒店的床舒适，可床单、被罩、浴巾都是自己的物品。如果您对个人卫生和隐私比较敏感的话，房车就可以让您放下这方面的顾虑，还可以随时洗澡、洗衣服、上厕所，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第四，房车的应用场景多，除了旅行专用之外，钓鱼、摄影、户外玩家等群体也非常适合房车，周末或者小长假就可以实现出行愿望，基本就可以做到说走就走。第五，可以实现随遇而安的闲游，如果您设定的旅游线路有变化，可以随时更改，甚至是走哪儿算哪儿，反正自己说了算，这是其他旅行方式不具备的优势。

其实房车最大的优势还是自由，不管是草原、大海边还是山脚下，没有了高楼大厦包围，没有了繁华闹市的喧嚣，让夕阳伴你入睡，在美景中醒来，仿佛世外桃源一般，悠然美景留不住，但可以置身美景中，化身景中人。其实选择房车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方式，让您充分享受悠闲的慢生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房车的几大优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房车的几项弊端，稍后见。

0: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凡事呢都有两面性，再好的东西有好的一面，自然就有弊端，这房车也是如此。首先呢，房车是一个富贵车型，如果预算不够，那就别看房车。房车旅行是奢侈的，它的花费远比正常旅行花费的多。买一辆房车其实不贵，但是要备齐生活必需品，满足正常运转，那花费就高了。房车买回来后，往往要加一点设备，比如发电机、各种电器和烹饪设备等。再就是汽车保养和折旧的比例比较大。有人粗略的算过，房车一年总的费用在8万块左右，可以说比较烧钱。而且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可能买了房车后，绝大部分时间也就停在家里，一年到头使用的次数寥寥无几。

买房车的第二个弊端，出游补给不方便。虽然水电都有各种补给方案，但真的不是说有就有，补水相对容易，补电会比较麻烦。不过随着现在大量的离电房车上市，多多少少的解决了房车电力的窘迫，但这个现象却是存在的。第三，房车不好保养，而且普遍不耐用。房车长期在路上，保养维修非常频繁，很多时候是需要自己动手的，没有经验和耐心的请谨慎购买。房车长时间在户外日晒雨淋，再加上有些房车的做工用料普遍都很一般，三五年之后生锈、穿孔、漏水等问题就比较常见，又不忍心在二手车市场上贱卖，心里会非常纠结。所以说买房车前需要您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MV 的，不知道怎么再说爱你一次。这段感情因我开始走向堕落，逐渐消失，无法面对，语无伦次，是我现在的状态。当时我也知道你也一样，每天醉生梦死。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房车的第四个弊端，受环境制约影响大。开房车出游，大部分人都是想着可以停在景色优美的地方，但实际情况是，除非是走比较荒凉的路线，否则更多只能在景区的停车场里待着。可供房车露营的地方是少之又少，再就是啊，很多路段都有限高，可能一个限高路段就让您需要绕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提前规划每一次旅行的具体路线。第五，睡眠质量不好的别玩房车。诗文说得好听，长夜听风雨，点滴天欲明。如果啊，外面风吹雨打，隔着十几公分厚的车体，不可能没噪音。对于睡眠质量不高的人群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煎熬。

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了有关房车的话题。其实房车生活既有浪漫和憧憬，也有美好期待之外的遗憾。房车生活真的是冷热自知，一切美好都源于心态，也源于对房车的理解。如果你真的想体验房车旅行，其实不妨先选择租用房车。如果您真的可以适合房车生活，再购买也未尝不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

0: 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期待您的倾听和参与，开启今晚的心灵之旅。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啊，人生下半场，从关系模式中找回自我。张萌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2: 退休了，不再有朝九晚五的忙碌，孩子长大离家，母亲的生活重心要调整到哪里？女儿、妻子、母亲，当所有为别人而活的角色逐一卸下，你是否会问自己，我是谁？中国老年女性的抑郁检出率高达48%，许多人一辈子活在妈妈、妻子、姥姥的身份里，却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叫我。如何接纳自己的恐惧、愤怒、悲伤，如何开启新的旅程？人生下半场，如何从关系依赖中走出来，找回那个被遗忘多年的自己？今夜思雨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跟你讲讲，人生下半场，从关系模式中找回自我。一个女性会怎样的定义自己啊？我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姥姥，或者是奶奶。但是当这些关系不尽如人意，或者是其中某一个关系出现了丧失或者比较大的问题的时候啊，怎么找回自我？怎么活出自我？这对于一个习惯了不断的去付出和奉献的女性来说，会是一个比较难的命题吗？
3: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现在的这个老年门诊的这个患者里面啊，
2: 嗯，
3: 其实也是很多老年女性的一个困惑。
2: 嗯
3: 嗯，在老年门诊有一个特点，你就会发现，就是他来，甭管是在门诊看病的还是在住院的人群里面，其实女性是偏多的。
2: 嗯
3: 嗯，其实男性吧，他们其实更多关注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身体状况，
2: 嗯，
3: 或者他们有一些风吹草动以后，
2: 嗯，
3: 他们能及时的去处理这些事，发现这些事儿，也会及时的告知家里人，嗯，
2: 会把自己，男性可能会把自己的需求表达出来，会比较把自己的事儿当回事儿，嗯，
3: 但是女性嘛，她可能就是
2: 隐忍牺牲、
3: 嗯，然后
2: 坚持，把这些当成美德，
3: 对，嗯，而且她可能更多的是内化的一些表现，
2: 嗯啊，
3: 扛不住了，他们才会说出来，嗯，才会表达出来。等到那个时候，其实往往他们的这个状态，
2: 嗯，
3: 比男性会更差一些
2: 啊，
3: 嗯嗯。然后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这些人里面肯定往往有那些，比如说从年轻到退休前就一直在照顾家庭，
2: 嗯，
3: 全身心的为家庭付出，然后即使是自己退休了，还要带孙辈。然后就是突然之间唯独吧，就是您刚才，
2: 嗯，
3: 您发现没有，您刚才在定义自己的角色的时候，嗯，是把自己放到了最后
2: 啊，哦，对
3: 对，所以就是女性更多的就是首先她会把自己更多的外化的角色，
2: 嗯，用那些角色，用那些在家庭关系里的角色去定义自己，
3: 对，
2: 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生命，
3: 对对，这就是一种潜意识的表达自己内心的，
2: 嗯，
3: 因为她觉得这些对他来说是责任，
2: 重要的
3: 、嗯，比照顾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这种角色更重要。
2: 嗯
3: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和反思哈。
3: 嗯，
2: 有一次我跟我比较同龄的女性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现在最幸福的时候是家里没有人，能够终于让我安静下来，可以独处的那个时光啊，可能非常短。孩子都分别上学、上幼儿园了，家里其他人可能买菜了，家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你才觉得啊，哦，我回来做了自己。
3: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刚才这一种感受吧。

0: 就是我们精神科经常说的一个专业词叫角色的这种空心化。
1: 哦，角色的空心化。
0: 对
1: 对，如果说我已经一辈子都是服务于他人，都是在各种角色里去完成我的职责，那当别人不再需要我的时候，当那段关系他已经成长了独立的时候，我岂不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被需要的，然后我是一个空心的了吗？
0: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嗯，然后这个时候我会有深深的无力感。
0: 对，而且就是会觉得家里也不需要我了。
1: 嗯，
0: 支持我的这个精神支柱，
1: 嗯，
0: 就突然之间崩塌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女性往往就会容易陷入到这种自我怀疑，
1: 嗯，
0: 然后还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没用了，
1: 嗯，
0: 活着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啊、
0: 哦，进而他们也就会出现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情绪的问题。
1: 啊、
0: 哦，嗯。
1: 这些情绪的问题一开始可能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嗯，这些情绪问题可能往往吧，就是他们会诉说自己的委屈，
1: 嗯，
0: 他们会觉得有些害怕，会长期压抑自己情绪，
1: 嗯，
0: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身体的，就是
1: 躯体化的表现。
0: 躯体化的表现，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门诊来看的，就会有一些经常说，哎呀，最近有一件事困扰我，
1: 嗯，
0: 让我睡不着。其实睡眠障碍可能是他们最常见的
1: 一种表现，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0: 对，有可能就是躺下睡不着，我们精神科这个词儿就叫做入睡困难
1: 啊。
0: 这些入睡困难里面，因为一件小事，家里的，特别是围绕家里的，比如说孙子上学的事啊，我们门诊经常会遇到，说仔细一纠根问，就是因为家里的一些家庭琐事，其实跟他本人的事儿实质相关的事往往可能还真不多
1: 啊。可能是他在过度的焦虑担忧，
0: 对，
1: 而那个事情又不是他能解决或者控制的了。
0: 对，是的是的，
1: 这是一个我们可能需要逐渐的哈回归到自己的主体性，然后说我更关注自己。但是这对于他已经一生都习惯于付出的人来说，这个角色切换会很难。
0: 是，所以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她是一位70多岁的女性，她出现了这个入睡困难，可能有持续半年吧，就睡不着觉。她是有一儿一女，培养的都还行，儿子考大学读博工作，但是一直没有结婚，现在已经将近40了，所以她就很揪心啊。但是她原来还跟她儿子说，可能后来又觉得都这么大了，他儿子也经常处于一个哎，你别管了啊，
0: 嗯，
1: 这种态度上的状态。然后女儿的婚姻呢，他很不满意，他觉得女儿嫁的是对方追求啊，他比较被动，然后家是在外地，学历也很一般啊，但是他女儿本身是一个很听话的比较顺从的性格啊，结果就结了婚。
0: 嗯，
1: 所以他就有很长时间又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啊特别伤心啊，每天晚上可能别人都睡了，他要自己哭个半宿。嗯，
0: 主任，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嘛，在我的门诊啊，包括我们在病房里，虽然事件不一样，但是其实这个老年女性的这个表现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典型的就是睡不好，
1: 嗯，
0: 久而久之拖成了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特别是这种我们说情绪低落，
1: 嗯，
0: 自己在那想着事想着事伤心落泪了，
1: 嗯，
0: 甚至慢慢发展到做事也没什么兴趣。
1: 嗯，
0: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平时喜欢打打牌呀，
1: 嗯，
0: 打打麻将啊，
1: 嗯，
0: 出去跳跳广场舞啊，
1: 嗯，
0: 这些兴趣爱好全都丧失了。
1: 对，他现在就说他也不想跟那些老伙伴交流了，因为人家都抱孙子了。
0: 嗯
1: 嗯，他一跟人家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他跟他老公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太好，他老公老是在外面出差，在家的时间比较少，现在还有他老公自己的爱好，所以也常年不在家。所以他经常会感觉自己孤苦伶仃的，好像孩子也都按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和理想进入婚姻。嗯，
0: 所以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嘛，在门诊啊，包括在病房，我通常也会跟我的这些老年就是患者们说，我说这个时

0: 时候，其实咱们要和家里人的其他的这种关系角色要保持一个比较温和的这种边界感。我们经常说边界感，可能边界感这个词更多是用来说我们和周围的同事啊，和周围的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甚至是很亲密的人都要保持边界感。我觉得这个词不仅适用于朋友、同事，其实更适用于在亲情上。这个保持边界感呢，他也不会说让咱们就是这种亲情关系就会遭到破裂，其实相反而言，他可能会让我们的这种关系更加舒服。本身咱们到了年纪大这个阶段，我们就更应该要重视自己的感受，我们不是要做自我牺牲，不是要去成全，我们更多的是要用来弥补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美好的一些生活体验。
1: 如果是当年你想做而没有去做的事，哈，现在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用于去弥补自己曾经的那个遗憾，哈，这个是来得及的。要有的这个智慧就是哪些是我可控的，哪些是不归我管的。
0: 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前半生都是在为家里人而活，就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吧，可能是就是这种责任感、家庭的责任感、社会的责任感，让他们为家里人付出了一辈子，就无私奉献了前半生吧。那后半生其实应该多鼓励他们为自己而活。
1: 那您看这位女性，她的这个纠结在于，她之前含辛茹苦的带两个孩子，她是习惯了母亲的这个角色的，所以她仍然带有母亲的这个焦虑，或者希望下一代过得更好、更幸福，并且也希望自己能顺利的切换到做奶奶的这个角色，哈，结果她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晚年就卡在这里了，
0: 所以其实是确实是，就是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就需要有一个我们通常说的我们引路人，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怎么去转换这个角色。所以我
1: 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了，
0: 对，
1: 是
0: 我终于为自己而活了。当然，这个肯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跟炒一盘菜一样，简单来说，炒一盘菜不是说炒菜立刻就能上锅的，它肯定是需要加很多佐料的，肯定也是需要慢慢的，这一步一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呢，我的建议就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咱们首先要剥离掉自己的这种对这种亲情关系的这种标签，不要给自己标签化。首先我经常跟我，包括我自己的父母，我经常说，包括我母亲，我经常说，我说首先您是您自己，其次你再是往后排，你是一个妻子的角色，你是一个母亲的角色，你还是一个女儿的角色。我说，你只有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你更开心了，
1: 爱
0: 更
1: 满
0: 快
1: 则
0: 乐
1: 溢。
0: 了，对，你才能够，从你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像为我们付出很多，你才能够更好的为我们付出。如果你想为我们付出，
1: 对，这个前提是你想做，对吧？而不是你委屈了自己去不得不去扮演这些角色。是你想在家里做一顿饭。
0: 而且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这种责任化的这标签，不要觉得所有的事儿我都必须要处理，而且我要处理好，我不处理好，好像就是我作为这个角色的失误。
1: 而且可能会觉得说，只有我才处理得好，你看保姆做的不行。
0: 这也往往就是这种过度的责任感导致，让自己压力就更大了。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他的妈妈现在来帮他带外孙啊，他是不想让他母亲自己那么累啊，也70多岁了，所以呢，请的有阿姨，但是呢，他母亲总是跟阿姨会发生很多的矛盾，就是看着各种不顺眼啊，想嫌对方这个干活不行啊，不干净啊，不麻利啊，做的饭也不好啊，还要给这么多钱啊。既有很多的抱怨，然后呢，他又看不惯对方的，就会有各种摩擦和矛盾。他可能就得亲力亲为干很多活。
0: 还是归结于那一句话，不要把过多的这种家庭的这个责任感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其实相反，像这种家属，我一般在门诊，我反而会去

0: 劝他们，
1: 嗯，
0: 你做的越多，
1: 嗯，
0: 对子女来说，他们的内心的这种负担感可能会越来越重
1: 啊、哦，
0: 嗯，所以其实更不利于亲子关系的建立
1: 哦、嗯，所以不要用你的勤劳去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
0: 嗯，
1: 哦，所以要保持一定的边界，也让你自己放松起来。
0: 对，而且就是对于他们来说，
1: 嗯，
0: 更重要的，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一点，
1: 嗯，
0: 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小圈子。
1: 哦，建立好自己的小圈子，朋友圈子，
0: 对，
1: 社交圈子，
0: 对，嗯，不要把所有自己的这个重心全都放在下一辈照顾这个家庭的事物上
1: 啊，
0: 这样你才能够在自己需要有情绪宣泄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放松口
1: 啊，有出口。
0: 对，
1: 不管是跟姐妹们交流一下哈，
0: 对，
1: 还是在其他的社交活动中去切换一下。
0: 对，嗯，而且一定要培养一个自己的小兴趣。
1: 嗯，小兴趣。嗯，
0: 对，
1: 哪怕是很小的，
0: 很小，就比如说养花，嗯，养养花呀，嗯，甚至养只狗啊，养只猫啊，
1: 嗯，追个星啊，
0: 对，
1: 拼个豆啊，
0: 也是可以的。
1: 对，只要你能从中获得正向的
0: 情
1: 绪，情
0: 绪
1: 啊，嗯，而不是说我必须去做点什么，嗯，我必须去干什么家务哈，嗯，那这个过程可能是可以循序渐进，而不是急于求成的哈。嗯，就是对于关系的剥离，哎呀，我一开始放不下孙子啊，虽然他已经上学了，不需要我带了，但是我可能还有想的不得了啊，嗯，从过去的那个角色里面逐渐走出来的是吗？
0: 嗯，是的，嗯，这个时候其实往往更多的就是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兴趣，
1: 嗯，
0: 我这样才能去分散精力，
1: 啊，
0: 嗯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不要过多的去关注外在，我也要更多的关心我自己的感受，
1: 嗯，
0: 我究竟想干点什么呢，
1: 嗯，
0: 我以前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儿没做呢，嗯，我要不要就是很小的一个细节，
1: 嗯，
0: 我要自私一点
1: 啊，
0: 我不要太过的去关注到周围家里人的感受，
1: 嗯
0: 嗯，我应该更多的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我应该关注到我自己爱吃什么，我先炒一个这个菜
1: 啊，
0: 嗯，比如
1: 我先做我自己爱吃的，
0: 对，嗯，空闲的时候我就先安排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不去接孩子了，我不去接孩子，以前没接过，
1: 嗯，
0: 那肯定孩子不可能回不来吧，
1: 嗯，
0: 回不来家吧，肯定有其他人去接，
1: 嗯，
0: 不要把这些事儿放在自己的第一位
1: 啊，
0: 嗯，
1: 你照顾好自己，这应该是最优先的，
0: 对，而不是我要做一个对家庭事务随叫随到的人，
1: 嗯，
0: 我应该是做一个对自己的事情，
1: 嗯，
0: 我能够随时的用自己的时间，
1: 嗯。最关注自己
0: 的人，
1: 对，嗯，先经营好自己，
0: 对，
1: 而这个时候其实随着衰老和病痛的降临，你也确实是需要更多的关注自己的，
0: 嗯，从某一种程度来讲，咱们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身体感受，
1: 嗯，
0: 其实对女性来说它也是一个就是减轻家庭负担的一种
1: 对
0: 方式，
1: 对，正向循环，
0: 对
1: 啊，妈妈开心全家开心家庭氛围马上就不一样哈，啊，因为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她的婆婆，
0: 嗯，
1: 之前帮她带大两个女儿，她家是两个女儿是双胞胎，但是现在两个女儿都要上初中了，她确实不需要更多的生活上的照料，但是她婆婆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就是一定要关注，早请示晚汇报，每天给她儿子打好多个电话。那么现在他们在同一个小区里，但是另外租了一套房子让婆婆住，嗯，但是她光是从早到晚给儿子打电话来关注你们都干嘛了，就好像花费了很多心力，而没有更多的去关注他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可言。
0: 嗯，这种老人家嘛，可能更多的就是从年轻时候到他逐渐衰老这个过程，
1: 嗯，
0: 他整个的重心就全都放在了这一段亲子关系里面。嗯
1: 嗯，
0: 他没有从现在的这个角色里面把这一段关系逐渐的这种剥离开来，他
1: 没有放手，
0: 没有放手，
1: 嗯，
0: 他始终还是把自己的孩子
1: 当成孩子
0: 、嗯，他忘了自己孩子现在已经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了，
1: 嗯，成年的成年人了，

0: 把儿子当成一个嘘寒问暖的对象，
1: 对
0: 啊，同时又对孩子的家庭可能倾注了过多的
1: 这种关
0: 注。嗯，
1: 对，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孩子嘛，首先第一，咱们肯定是要理解母亲的这种担忧。
0: 嗯，
1: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让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告诉自己的母亲。
0: 嗯。
1: 其实我已经自己有能力去处理这个社会事务了、我有能力去处理我作为一个父亲角色的事务。
0: 嗯，
1: 其实作为母亲，她无非担忧的是我的孩子做不好这些事儿。
0: 嗯，
1: 我要尽力尽我所能帮助他处理好这些事儿。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儿子的角色、其实更多的应该告诉母亲，
0: 嗯，
1: 你花过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事，你没关注到你自己。我可能更有压力，
0: 可能儿子又不会这么去劝解哈。
1: 嗯，
0: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故事和分享哈，啊，能让更多的人可以觉察到自己哈，更关注自己。嗯，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说，他后来是跳出来了，想开了。嗯，他的女儿现在也快50岁了啊，更年期了，没有结婚生孩子啊、一开始他是非常失望、焦虑的。嗯，那么很长时间他也为自己没有能够当上姥姥啊，既无法跟自己曾经的这个同事朋友，因为别人都含辱弄孙的哈，他没办法原来的这个关系里去结交，再一个就是跟自己老公两个人空巢老人空落落的。后来他老公先开始游泳，那么参加了这个游泳的社团。开始逐渐跟着他们一起游泳，那么参加社团的活动，季节适宜的时候呢，他们就去外地旅游啊。现在他们已经放下了对于女儿婚姻的这个执念，就是虽然分处两地，但时不时的过来陪女儿住一段时间，反而关系都更融洽一些，而且她跟她老公的这个身体状况也都更好。
1: 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就是老年人，我们其实就是应该更多的把自己的这种关系放在亲情关系以外，不要仅局限于这种和自己的这种家人和亲戚
0: 啊。
1: 对，我们更多的应该就要去结识其他的朋友啊，培养其他的兴趣爱好呀，我们要建立一个脱离了这种家庭之外的这种价值感
0: 哦，
1: 要从这些兴趣爱好里面获得一些价值感
0: 哦，获得对自己的生命或者是生活状态有更可控的啊，我的时间有更由我自己支配的，
1: 是的，
0: 就可以放下对其他人的这个过多的关注哈、很多跟人际关系反而会丝滑一些这是一个重建自我的社交圈，就是你的社交圈不要仍然只是那个家庭角色，
1: 更多的是要发展家庭角色以外的社会角色。
0: 嗯，
1: 比如经常大家说的驴友，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社会角色，
0: 可以一起三五结伴的哈，
1: 对
0: 啊，去开拓一下视野。嗯，再一个，现在也有好多的老年大学哈，你们不管是重新拿起画笔，还是练一练书法，还是对于什么前沿的科技有兴趣哈。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去丰富自己。
1: 是。
0: 我们还有一位听友是说，他的母亲快70岁了，最近疯狂的追星，很开心啊、就是有时候会让他，你帮我下哪个明星的这个演出这个剧集甚至要去看一些参加一些这个粉丝的会哈。但是他觉得他母亲非常有能量。实际上是在他父亲已经去世了15年。虽然丧偶了的女性，但是保持了非常鲜活的生命力。
1: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社会角色重建的这个过程。
0: 他
1: 从除了这种夫妻关系还有这种亲子关系以外的角色里面，他获得了不一样的快乐，而且他在这种快乐里面，他得到了一个良性的这种正反馈，而且是很适度，所以这个是相当难的，也是值得就是很多 老年人群学习的一个点。
0: 嗯，他说他母亲一直就是那种特别爱社交，特别 open。 你要是去了郊区就恨不能种玉米养鸡，这个出去玩旅游可能一下开车开小半个月不回来，所以保持了很强的这个生命能量啊。
1: 是这样的，他第一个就是这种像这样的老年人群，他自己拥有了这么多的快乐和这么多的能量，他也能够把自己的这些快乐和能量其实输出给周围人，
0: 对，影响给自己的孩子，
1: 成为周围人的小太阳
0: 是的，
1: 是特别难得的。
0: 那节目的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来跟大家继续聊这个话题，
2: 分享共同交流，用心听爱你，经典私语时。
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0: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3: 人生下半场，从关系模式中找回自我。退休了，不再有朝九晚五的忙碌，孩子长大离家，母亲的生活重心要调整到哪里？女儿、妻子、母亲，当所有为别人而活的角色逐一卸下，你是否会问自己，我是谁？中国老年女性的抑郁检出率高达48%，许多人一辈子活在妈妈、妻子、姥姥的身份里，却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叫我。如何接纳自己的恐惧、愤怒、悲伤？如何开启新的旅程？人生下半场，如何从关系依赖中走出来，找回那个被遗忘多年的自己？今夜思语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跟你讲讲，人生下半场，从关系模式中找回自我。
0: 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如果有一个很可能外观上看上去一点都不老啊，哪怕是我们一些师长哈，50-60岁退休了啊，仍然健身啊、运动啊，或者是学什么这个新的技艺啊，保持了非常强的年轻态生活然后我们就可以从他身上真的是获得很多的能量，
1: 很多正能量，
0: 能看到一个人生命的蓬勃和价值哈。
1: 您说到的这个点吧，就是让我们经常想起，我们就说我们的每个人的这个节点的时候，你都会遇到，你就是这个生命中你可能会能够让你持续获得正反馈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可以说是贵人，也可以是对你有人生价值的启发的那个人，
1: 对，
0: 这
1: 个人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有阅历、非常有生活经验的一个长者，往往可能这个长者会在你特别需要，可能就是那么一句话、一个词语，
0: 就点醒了你，
1: 就点醒了你，
0: 让你会有某种顿悟，醍醐灌顶。
1: 是，
0: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的阅历和智慧能让他看到你，对吧？
1: 是，
0: 能看到，你可能出现存在的那个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很多，他也自己经历了很多。
1: 是，
0: 这是我们其实开启的总是一个未尽的人生。如果我们不是有那样的遗憾，就是此生未完成啊，带着很多的遗憾，就不得不因为一些原因，去画上休止符啊。那么我们总是可以说，现在就是我余生中最好的一天。
1: 当然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要以这种积极的，就是这虽然是消极的心态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
0: 啊，
1: 以最消极的心态去积极的面对我们的。
0: 我觉得你这个话的分解是说，我可以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是，
0: 包括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去预留遗嘱，把自己的这个财产和关系梳理清楚，很多可能年轻人就已经立好了遗嘱哈。我们先做最坏的打算包括保险也是一种 安排。同时在做好了这些兜底的安排，

0: 好了最坏打算的前提下，我可以去
1: 挥洒我们的人生
0: 用非常积极的状态，非常珍惜的当下的这个时光。
1: 所以我们经常也会说一句话，我们把每一天当成是这个生命尽头的最后一天来过
0: ，
1: 我们肯定能活出我们自己的精彩。
0: 你会跟门诊上的老人这样说吗？
1: 我经常会跟父性的这种认知思维比较多的这种老年人会这样说。既然已经觉得这一天觉得好像
0: 糟糕的不得了，
1: 糟糕的不得了，那我们就过好这最后一天。就是这种心态可能往往更好的有助于帮他们构筑就未来他们对一些事物的这种看法和认识。
0: 这是一个迎头贺棒，对吧？就是如果你非常消极，你觉得暗无天日，你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那么这就是你的最后一天，你要怎么去安排？就会启发他反观说，那我最后这一天要不要为自己活？
1: 对，我要不要找回我自己？
0: 我
1: 要不要抛离我自己传统思维里面的一些关系模式，去找回我自己真正的我？找回我年轻时候遗憾的那个角色的我？
0: 其实完全还是可以找得回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说他从他的舅妈身上得到很大的启发。他舅妈是养大两个女儿，退休之后离了婚，跟他舅舅离了婚，不能再继续忍受那个婚姻。但是他舅妈跟他们家还有跟他妈妈，就实际上这个应该是没有世俗意义上的亲属关系了嘛。但是他的舅妈在跟他舅舅离婚之后仍然跟他们家保持了很好的联系，他们作为同辈或者是下一辈的女性之间啊，有更强的认同和交流，并且非常理解，他舅妈啊，在前半生做好了妻子和母亲这个角色之后，在女儿都已经长大，然后终于选择去做回自己，也是值得钦佩的。
1: 这个其实就是我的看法，就是看似是一次失去，其实是一次重新的获得。
0: 对，在很多世俗的意义上可能会觉得他离婚了，我们传统的观念会把离婚当成一种丧失，
1: 他可能会觉得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次离别，是一次告别，对未来对以前的关系的一段告别，和对这种夫妻角色的一个丧失。门诊上就是现在这种关系，这种现象也不少见。很多人嘛就是为此吧，他们也会觉得有一些矛盾，会有一些情绪反应，甚至还会有一些想不开。但实际上真正从这一段关系里面走出来了以后，他们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自我。但是这一段关系的这个全新的自我的获得，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是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首先呢，它可能是在这一段关系的这种刚刚是结束，刚刚是离别的时候，失去的时候，它是一个否定的状态。
0: 它首先是否定既往那个关系，自己的前半生已经深深的嵌入进去了。
1: 对，他可能会觉得就不敢相信我失去了这些，我怎么会失去这些呢？而且会觉得我一直为对方做出了那么大的妥协，我为对方付出了那么多，习惯性的接受了他前半生跟他在一起，可能潜意识里也会拒绝这种角色的离去。
0: 对方有可能是主动离开的，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你要遭遇这个关系上的丧失，
1: 而且这个时候很多子女其实不理解的，
0: 就觉得你们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哈，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为什么你们还要离异哈？
1: 甭管是作为子女，还有本人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我们一定要经常说一个词，甭管是在年轻人身上还是在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我们都说一个词叫自洽。
0: 自洽，
1: 我们一定要

0: 接受自己的这种内心感受，我们要知道它是正常的反应、
1: 就是哪怕我有内心的矛盾，我有不舍，我有痛苦，
0: 这也是一种正常的这种大脑的条件
1: 反射，
0: 这是一种大脑的自我保护。
1: 就是我有愤怒，我有丧失感，我有对对方的否定，
0: 对，
1: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0: 对，这是我们大脑对自己的保护的一种情绪的反馈。这其实是为了缓冲这件事对我们带来的一些就是痛苦。这是
1: 第一个阶段。
0: 对，这是第一个阶段，可能会有否定。第二个，可能接下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大脑保护机制下所带来的一些情绪反应，可能更多的是愤怒。这种愤怒的话呢，其实老人嘛，他可能也会是由于本身潜意识里的就是这种失望，甚至悲观，转化而来的愤怒，因为他没有其他的，他就可能觉得自己表现出来这种情绪啊，这种低落的情绪啊，对这些失望的情绪啊，他会觉得像是无能的这种表现，所以他更多的是以一种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这种暴脾气的这种表现表现出来。
1: 男性会表现为愤怒，女性会表现为某种歇斯底里。
0: 对，
1: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0: 是，而且有些老人可能会莫名的发脾气，或者看谁都不顺眼，然后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里人，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认为老人是不是突然之间变性格了，他怎么这样了，其实可能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他这种没有地方可以去发泄，没有地方可以去放松，没有地方可以去宣泄的这些情绪的这种外放的表现。
1: 我们需要给他这个出口啊。
0: 对，我们需要给老人家时间，我们也需要给他自己他觉得自洽的方式去宣泄。
1: 只要这个方式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哈，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老人出现很消极的念头，是不是需要引起一定的警惕？
0: 当然，如果说老人真的是出现了这种因为这些事儿出现了特别消极的情绪，而且超过了一定的时长，这个时候
1: 两周
0: 以上，
1: 嗯，
0: 我们都需要高度警惕，就需要咨询专业的人员，就要去专业的精神专科带他们就诊，让专业的人员来解决专业的事儿。
1: 任何可能比较重大的事件哈，在生命里的丧失啊、病痛啊、关系的改变哈，都可能是一次应激事件。
0: 对，
1: 那么周围的人可能要注意观察，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有没有出现接下来比较激烈的情绪，甚至是过激的表现。
0: 是，当然啊，如果有些老人他熬过了这一段时间，他也有可能陷入一个另外一个状态，您刚才说的就是情绪比较低的状态，甚至会更加加重，会出现一个就是每天可能什么事儿都不做，不吃不语不动的状态，
1: 完全提不起兴趣。
0: 对，这个时候是可能是他们这个情绪状态最危险的状态，也是需要极度注意的状态。当然他们有可能也会到达另一个状态，就是彻底接受了，平静接纳了这个事儿，就是也不是忘了，我们也不是不难过了，我们能接受遗憾
1: 啊，
0: 接受这个事带来的后果，也能够重新回归到自己的正常的生活，然后我们就带着以前这段关系所带来的一些美好的回忆继续往前走，
1: 自己继续往前走，
0: 对，这个是最佳的状态。
1: 但我们怎么去区分它究竟是平静的接受了，还是说它只是在掩盖自己实际上非常消极或者是低落的那个状态？
0: 这个可能就是需要家属的这种细微的关注。这个时候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有一点很关键，不要让老人独居
1: 啊、不要让老人独居。
0: 对，独居的状态下，第一方面您不了解他的真实状态，第二个你也没办法根据这个事儿带给他的这个反应，来给予一些及时的帮助
1: 啊。所以可以让老人跟自己住一段时间哈，
0: 对，
1: 或者是有比较信赖的家里人去陪伴哈，
0: 对，
1: 来帮助他更好的

0: 度过那一段时间。嗯，如果是确实处于比较低落或者是焦虑抑郁的状态，那么也需要及时的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哈，获得专业上的支持和帮助。
1: 疾病学的诊断上的时程来说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这种情绪状态持续超过2周，而且自己不能够缓解的人群，就及时要咨询专业的这个人员。
0: 那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她是曾经是作为继母养大了她丈夫跟前妻的孩子，但是孩子成人之后，她跟她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她自己跟丈夫也没有再生育别的子女，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若即若离，现在也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所以她是不是就会觉得这一生好像到头现在看起来有点枉费了，
1: 就有点会反复去想这些事儿，
0: 对，
1: 觉得自己过不去了。
0: 他把继子养大了，可能当时也付出了一定的辛苦哈，跟她丈夫虽然有过一定的这个回忆，但是现在也要分道扬镳了。到现在好像承担过妻子和母亲的这个角色，但是到现在又是孑然一身。
1: 所以其实如果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嘛，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说，第一啊，咱们不要强迫自己去放下
0: 啊，
1: 在短时间内放下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可能往往会刻意的去告诉自己我要放下，往往这其实是一种执念的表现
0: 啊，就是你这个时候放不下，你心有不甘，或者是觉得自己有一些悔意，这也是很正常的。
1: 对，毕竟我们会怀念那一段时光，
0: 是
1: 会怀念自己的付出，
0: 是，
1: 但是怀念它不是执念，我们需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慢慢去放下，而且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经常年轻人喜欢用一个词仪式感，
0: 仪式感，
1: 对，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仪式感去慢慢放下，整理整理以前的东西，给自己写一点情绪小日记，慢慢记录自己每天对这些事情的这个感受的变化，其实这都是在一步一步的和这些过去
0: 告别，
1: 这也是一种方式。
0: 其实你真正记下来了之后，你隔一段时间再去看，可能才会发现哦，自己原来是有过这样的心理历程的。
1: 可能回头看，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现在的经验去看既往的一些事，就发现原来不过如此。
0: 哦，用现在的经验去看既往的历史，发现不过如此，那你就成熟了。
1: 这个每一场的这种离别，
0: 每一场的因缘际会，
1: 对，其实都是我们可能人生的一个修行。
0: 对，所有的关系最终都是悲伤不可耻，如果你为此悲伤，说明你曾经付出过真感情，你也得到过真感情，那都是值得记忆想念的。所以你既可以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情绪哈，也可以有一些疗愈的方法，然后你仍然有接下来可以重启
1: 的
0: 勇气，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面对未来，我都可以再重装上阵，
1: 而且所有的伤痛也会慢慢的抚平，
0: 时间会抚平我们的伤痛，然后让我们用可能会抽离一点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自己，更有智慧的，用更多的智慧哈，去面对自己未来的人生。
1: 是，
0: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性哈，她是恢复高考那一年，以他们县状元的身份考取的名牌大学，然后之后工作上一直干到这个高级工程师，但是她那个时候是抛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去上大学的，因为她是老三届，她一直觉得自己对儿子女儿有一定的亏欠，所以后来她又陆续的帮女儿带孙子啊，帮儿子带大孙女儿啊，但现在她会觉得越来越疲惫了啊，然后她丈夫的身体也逐渐的出现了各种病痛和问题。

0: 总是要往返医院啊，他即便这个兼顾啊，就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啊，但是他确实是又不放心把活交给其他人干，他有时候会因为这个突然的这个胸痛啊，或者是跟女儿之间的矛盾哈，发一下脾气或者觉得特别头疼啊，但是他又不放心把这些事物交给其他人。
1: 嗯，首先第一就是这个女性，其实她的典型的表现就是一个角色冲突的一个表现
0: 啊，
1: 其实是角色冲突。角色冲突的这个定义呢，其实就是她在多重角色里面，
0: 嗯，
1: 她没办法去，相当于没办法去兼顾
0: 啊。
1: 首先
0: 谁也兼顾不了这么多角色，
1: 是，而且她作为一个现在这么就是年长的女性来说，
0: 嗯，
1: 实际上她也不具备这么多精力去处理这么多事儿，
0: 嗯。
1: 作为一个妻子的角色去
0: 照顾
1: 爱人，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去帮助自己的那个女儿、家里人、孩子们去料理家里，还作为一个奶奶的辈的角色，去照顾隔辈的孩子，
0: 辅导学习作业，
1: 对，这就要看她整个这个情绪状态，包括她身体的不适，就目前所有的这些状态持续的时间究竟有多长
0: 啊？
1: 如果持续的时间非常长的话，还是建议这位听众及时到精神专科去进一步咨询我们这个精神专科的这个
0: 啊
1: 工作人员。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而且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1: 是的。
0: 哦，这个不是一蹴而就，说你去看了一次心理专科门诊马上就立竿见影了，
1: 有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药物的辅助
0: 啊，
1: 可能需要就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在他的情绪状态慢慢缓解，这个身上的不适这些症状慢慢的缓解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评估
0: 啊。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剧烈的头痛或者是心脏上的不适哈，确实是在医院就诊检查之后没有发现器质性的问题啊。
1: 往往其实在精神专科来就诊的我们这些老年的人群啊，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多在综合医院，甚至在急诊科反复就诊，然后在综合医院的这些大夫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一些我们常规的这种血化验的这种评估指标以后，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往往就是这种人群来我们老年专科一看，精神专科一看，可能其实就是一个情绪的这种躯体化的表现，他的情绪可能不像咱们年轻人一样，可能更多的就是在这种情绪的强度上表现出来，他可能反而会内化到自己的身体的不舒服上，包括有些有心慌胸闷，还有总觉得坐不住，甚至有前胸后背的疼
0: 啊，
1: 甚至有感觉浑身乏力，站不起来，吃不下饭，这些其实往往可能都是老年人群这种情绪的内化的表现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哈，他可能不需要在这么多的关系里面都去承担责任哈，他可以更多的关注自己
1: 的这个身体的感受，
0: 儿孙自有儿孙福哈，把握好自己的未尽人生，然后从各种关系中解放自己。
1: 对，我们要把握自己跟周围这种自己
0: 适度的
1: 过渡，就对，需要适度，需要保持边界感。
0: 一个恰当的可进可退的关系，而不是过度嵌入在那个关系里啊，过度的牺牲了自己。
1: 对，特别是如果这一段关系已经让你觉得很耗竭、
0: 很吃力、
1: 很吃力，
0: 我
1: 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了，
0: 这
1: 个时候一定要及时解放自己，
0: 让自己拥有更高质量的晚年。这个目标，我想也是子女们跟你是一致的。
1: 对，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张猛医师的做客，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量身定做，成熟社高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

0: 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

0: 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

0: 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3: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4: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奉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4: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6: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4: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7: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4: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奉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8: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顺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4: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1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9: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9: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呢依然是听见林粉早间的节目，早安每一天，我是果果。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啊，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有听友继续互动节目来留言了。先插一句话，最近我特别喜欢的这首歌曲啊，就是Body Body， 这首歌曲呢是这个三小只里面的王俊凯的一首，最近啊也不能说是刚刚推出的吧，应该是最近一个时期推出的一首新歌，我感觉这个旋律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早间推荐给大家的话，可以叫醒你的耳朵，可以叫醒你的身心，让你呢能够就是在这个音律当中，音域里面慢慢的徜徉和感受。

今天我们也是有一个小话题要跟大家抛出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虽然我们的标题是一过星期三，越过越心宽，但是啊，经过这个久而久之，这个日思夜想、朝思暮盼的过程当中，还有认真观察，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其实在我们公屏当中的各位听友，关注我们的听友们，大家的名字都是特别有特点的，有的可能是跟自己的真实姓名有联系的，有的可能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些偶像总是要连接在一起，再有呢就是有一些类似于像这种二次元的呀，有这个小标志的呀，还有一些人就觉得，哎，我这个名字真的是我感觉起什么都不是很好，所以就起了一个不知道该叫什么好。有一些听友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起名的。那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迄今为止你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个微信名是什么样的？或者拓展一下，迄今为止你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个这个网名是什么样的？可以是EMSN 当中的这个名字，当然也可以是这个 QQ 当中曾经用过的那些名字啊。如果说不出来，你就可以用这个标符打出来，因为很多就是那种非主流的名字嘛，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汉字在其中，但是那是你见到过的、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了。

0: 此刻有一条口播消息要传播给大家了，就是目前呢，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即将举行，是2026年的10月1日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0月3日，三天的时间。地点呢是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各大车企和 4S 店都是我们商家招募的对象。咨询电话您可以拨打153-6。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